0: 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

0: 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议强

0: 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

0: 升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avoid。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今年上半年，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
1: 面对高温天气，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为各族群众送去清凉。
2: 乌鲁木齐邮政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
1: 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
2: 我区各地迎来特色林果丰收季。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科技界持续引发反响，凝聚广泛共识。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吴斌表示，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成果更好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
4: 统筹助饮保鲜、精深加工、功能营养三大学科协同攻关，在南北疆主要产区建立示范基地，开展农产品加工技术攻关和服务，深耕新疆特色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为新疆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表示，将健全完善科技工作者联系服务机制，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上谋作为，
5: 发挥好科协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合成生物制造、智能农机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学力量。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古利博斯坦阿克穆表示，将紧扣科教协同育人工作要求，深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工作，
6: 紧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趋势，持续创新丰富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热情，引导学生依托学科竞赛、项目实训、课题实践等多元路径，全面淬炼创新实践能力，把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
3: 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强国建设迎来关键攻坚期，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更好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新疆地质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凤鸣：
7: 以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沉气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找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 新疆台消息，7月9号下午， 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风险排查整治。

0: 垦丁、河流、湖泊、水库、涉水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山区居民集中点、放牧点、工矿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除险治理，提前做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和防范应对准备。要加大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精细做好水资源调度，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人设实事。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加强与沅江省市对接，扩大央企国企吸纳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就业数字赋能行动，健全常态化就业形势分析机制，确保各族群众稳岗就业、致富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民生为本、兜牢底线、规范运行、长效可持续原则，统一全区筹资标准、待遇标准，统筹做好基金运行监测、定点机构监管等，高质高效推动制度落地见效，更好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新疆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业投资活力不断释放。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其中寒冰团 2.25 万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走进沙湾市政务服务中心，各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正耐心地向办理业务的群众讲解相关政策，针对不同经营主体需求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市民马小一在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3: 本来准备了好多材料，我还想到要跑好几个窗口，结果没想到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线上线下的话也都在帮我指导，所有的业务一次性就办结完了。
2: 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今年以来，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电子化率超 95%。 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干部居里多兹·海沙尔，
4: 针对企业开办高频业务，依托数据互通推行无感申办，实现审批办税效率同步提升，同时为新办企业提供全流程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2: 截至今年六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 273.02 万户，同比增长 1.74%。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各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
0: 面对持续高温，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防暑降温措施，把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送到基层一线，为户外工作者和各族群众送去清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在人流量密集场所设立多处防暑降温服务点，青年志愿者为过往市民、游客以及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西瓜等解暑物资， 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冰袋等应急用品，一系列贴心举措赢得市民游客好评。重庆游客雷雅文：
5: 最近天气特别的炎热，出门很容易中暑，库车的景区景点呢也特别的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防暑的药物，都非常的方便，还有鲜的新瓜可以品尝，特别的贴心。
2: 轮胎县总工会依托各工会驿站储备充足防暑物资，全天候为过往一线职工、新就业群体、公安执勤民警提供纳凉休息、物资补给等免费服务。轮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执勤民警高歌：
6: 工作人员专门来到了我们的执勤点位上，给我们送来了矿泉水、防晒霜和手持小风扇，都是我们户外执勤最实用的物资，极大的缓解了我们高温的作业的压力。
2: 面对高温天气，乌苏市城市管理局组织7辆洒水车、智能雾泡车，对全市27条主干道实施降温作业，通过洒水、喷雾降温的方式，有效降低路面和空气温度，给市民出行带来更舒适的体验。乌苏市民胡图比丁库尔班：
7: 洒水车刚过去，路面一下子就凉快了，走在这里舒服多了。
1: 昨天上午，扩岗增招甄选英才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8: 你好，我想应聘咱们公司的核算会计岗，您能跟我讲解一下吗？
9: 好的，那这边我
10: 活动现场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家住马纳斯县的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朱思凡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8: 我觉得这个招聘会还是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我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沟通，然后他们就是会电话联系后续的面试和笔试。
10: 此次招聘活动共有47家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国有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400多个，涵盖水利、电力、热力、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兼顾不同学历、专业及技能层次的求职人员。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招聘项目技术员、核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三个岗位，共计16人。公司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任佳琪介绍：
11: 一个小时以内，经过双方的筛选，收到了十几份的简历，整体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可以为我们企业呢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10: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副部长柳浩记：
12: 下一步坚持政策激励和服务助力并举，充分挖掘就业岗位，加密举办招聘活动，做实做细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0: 7月9号下午，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煤炭市场专题分析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共商煤炭产业转型新路径、发展新机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3: 分析会上，煤炭行业专家企业聚焦将煤就地转化、铁路外运升级、数字智能赋能、国际市场研判等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乌苏市四棵树煤炭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侯江来介绍，企业通过应用智能化设备，有效提升了煤炭开采效率和安全水平。
14: 无人化整个皮带机监控水泵棚啊，中央变电所啊，通过 AI 的应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矿井的效率产能。通过这个煤炭交易会啊，收获很大，我们能把我们产品通过交易会推广开。
13: 本次分析会不仅搭建了技术交流、产业研讨的平台，也为江煤外运拓宽新通道创造了新机遇。湖北省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也表示，将依托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枢纽优势，深化与新疆煤炭企业合作，打通新疆煤炭直达长江中游的物流新通道。
14: 我们是长江中上游单体规模巨大的港口，本次在交易会上也结识了很多新疆本地的供应商和物流企业，接下来我们会加深合作，助力江煤外运，将新疆煤能够运到长江中游，辐射华中区。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请听报道。
15: 40多年前，
9: 23岁的苏玉琴不幸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血小板无力症，随后

0: 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他历经大小手术20多次，坐过轮椅，拄过拐杖。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苏玉琴。
1: 我看到他们笑的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0: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从1个人到3000人，苏玉琴的抗癌路变成了一场爱心长征。近日，苏玉琴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苏玉琴。
1: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副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2: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连日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推动新国标落地见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7月10号上午，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厅，乌鲁木齐市民胡金星准备邮寄物品，工作人员根据物品尺寸选择了一个3层瓦楞纸箱，并使用宽度45毫米以内的可降解胶带进行封箱。胡金星表示，新国标让快递包装瘦身，这样既节约又环保。
4: 有时候买的东西会遇到大箱套小箱，小件儿装个大箱子，还会遇到胶带缠的特别多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新规特别好，特别环保，后面也可以加深废旧纸箱的再利用。
3: 新国标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层数冗余、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3项核心管控指标。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员刘玉龙介绍，
5: 像我们平时寄的那种普通的日用品的话，内包装物不能超过2层，如果是生鲜冷链类的，内包装不能超过4层。
3: 此外，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持续推进快递包装循环回收体系建设，已在129个营业网点设置了快递包装回收箱，同时倡导消费者自行携带废旧纸箱计件。公司市场部业务专管肖世伟介绍，网点会对回收的废旧纸箱进行筛选，免费提供给计件市民二次使用。
6: 今年1至6月，回收了废旧瓦楞纸箱6.8万件。在全市6区1县的范围内，也会不定期开展回收废旧瓦楞纸箱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拿废旧纸箱来网点换取一些日化用品等礼品。我们接下来也会做好绿色环保邮政的一个相关工作。
7: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过去一段时间，消费者拆快递想包洋葱，包了一层又一层。面对过度包装产生的海量垃圾，仅靠倡议和引导效果始终有限。这也正是新国标落地实施的原因。乌鲁木齐邮政构建的回收加再利用加激励闭环模式，让包装减量化落到了实处，同时调动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有效盘活废旧包装资源，打通了快递包装循环利用的关键一环。包装瘦身一小步，绿色发展一大步。 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需要想办法出实招，通过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守住新规的刚性底线，又以柔性举措激活社会共治活力，才能持续擦亮邮政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2: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特色林果迎来丰收季，销售工作也全面展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眼下，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尤喀克巴里当村的杏李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魏地杏李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农们忙着采摘、打包、装筐。种植户杜春达介绍，今年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气候条件适宜果树生长。
9: 我们现在种植了600亩的杏李，今年就往成都、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再发。
8: 在莎车县，巴旦木采摘工作全面展开。今年莎车县统筹推进合作社统购统销、电商直播带货等多种模式，多措并举畅通巴旦木产销链条。莎车县尊严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主播苏比努尔·塞麦提将直播间搬到了巴旦木树下。
10: 新批巴旦木成熟上市后，订单也是很多的，不少网友特别的喜欢新鲜的新批巴旦木，每日稳定出单300至500单。
8: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种植户帕热扎提尼亚兹。
11: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7: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阿勒泰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将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2: 阿勒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介绍，十五五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做强冰雪中心城市，做精核心度假片区，做实全链条产业矩阵，推动冰雪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以冰雪特色扶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阿勒泰市冰雪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承载能力，持续推动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提质扩容、提档升级，积极探索 5A 级景区加 5S 级滑雪场这联动融合发展的模式，大力培育冰雪康养、赛事运营、冰雪装备、文旅创意等配套产业。
12: 2025年到2026年雪季，阿勒泰地区冰雪旅游人数达到 1893.41 万人次，冰雪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富民效应持续凸显。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表示，阿勒泰地区将通过技能培训、项目带动、业态培育等方式，以冰雪产业集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一夜兴起、百业兴旺的发展成效。
13: 以冰雪产业为引领，推动绿色矿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牧业协同发展，引导群众经营民宿、农家乐、文创小店，参与冰雪民俗表演、赛事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冰雪教练、装备运维等专项的培训，优先吸纳农牧民、返乡青年依托冰雪产业的项目就近就业，力争到2030年使冰雪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进入暑期以来，我区旅游市场更加火热，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作为网红特色美食街区，乌鲁木齐和田二街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和田二街现有170多家特色商户，各色干果、特色小吃一应俱全，热闹的街巷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游玩的首选地。安徽游客邓凤：
15: 牛肉抓饭、羊肉串，还有好多好多我都说不出来的名称，都很好，价格很实惠，我们很喜欢这里的烟火气，也很热闹，点个赞。
14: 进入暑期，前往玉里县罗布泊大裂谷景区游玩研学的游客不断增多。罗布泊大裂谷总长 4.9 公里，最大落差120米，峡谷横截面呈现罕见的 A 字形地貌，整体上窄下阔，岩壁陡峭，纹路层层叠叠，形态奇特壮观。各地游客漫步峡谷步道，近距离观赏独特的地质奇观，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戈壁秘境风光。

0: 81个，棚户区8459套，城中村15个，惠及居民36.76万户。
1: 昨天，以分享、聚智、融合、共赢为主题的视听新疆媒体联盟2026年通联会暨第三届融媒体技术展会在伊宁市开幕。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视听新疆媒体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国内行业专家学者等，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抓实属地融媒体通联协作、持续提升宣传工作质量与效能深入交流。
0: 今天晚上9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第一轮将展开2场较量，其中喀什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将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举行，伊犁队与和田队的比赛将在伊宁市体育中心举行。
1: 今天，乌鲁木齐红色漫步沉浸式互动活动将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活动将分为上午及夜间2场，以日间沉浸加夜间聆听双时段，带来独特的红色文化体验。
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3: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 哇，太划算了！
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0: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1: 塔城多云，18到34度；
0: 伊宁多云，20到34度；
1: 博勒多云，21到3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1: 奎屯多云，24到36度；
0: 石河子多云，17到36度；
1: 昌吉多云，21到34度；
0: 哈密多云，20到32度；
1: 吐鲁番多云，29到41度；
0: 库尔勒多云，22到34度。
1: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0: 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
1: 喀什小雨，23到35度；
0: 和田多云，22到35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继龙，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

0: 眼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利益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我们全疆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开通了，您记好了，960511转接1号键，960511转接1号键，不需要加拨区号，咱们新疆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各种网络平台，比如说抖音视频号还有思路视听，可以关注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在通过广播直播，也正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小云互动留言。另外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或者是发现一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第一步先点关注，第二步私信留言，私信的时候呢用一条信息把您的诉求，您是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您的联系电话留给我们，一条信息说清楚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最快速的方式。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在这个每天的时间啊来梳理咱们听众朋友们在后台的留言，尽快帮大家转办信息。有一些信息呢我们会通过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这个来采纳啊，有一些爆料信息采纳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会直接和您取得联系，那这条信息由我们的节目组直接来跟进转办。另外呢还有一些信息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只有一个小时啊，确实接听不了太多的电话，我们会直接通过12345的政务平台向全疆14地州直接的来进行一个转办，由各职能部门向大家直接来反馈。总之呢，也希望每一条这个诉求，每一条期待和信任都能够得到回应。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前期一些问题啊，看看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些解决方式呢？首先看到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的杨女士她反映的问题。她说呢自己是咱们新疆石油地质调查处南苑小区的居民，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住进小区了，但是因为和周围的这条城北大道的地界规划不清晰，导致这个小区的不动产证一直都办不下来，也想通过新广航风热线问一问这事儿啊，房子都已经住了12年了，不动产证什么时候能拿到手呢？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转办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那一起来连线到的是登记二科的工作人员杨特利，请他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7月2日早晨我们收到杨女士的反映之后，立刻主动的和这个地调处南苑家属院的建设方，也就是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矿区服务事业部乌鲁木齐基地管理处取得联系。现场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城北主干道的改扩建工程，导致该宗地的宗地范围要有所调整，因为征迁的原因，这个道路要拓宽，实际的宗地界址呢，就是需要往后退。这么多年因为城北主干道的那个改扩建工程呢，首先一个是涉及到地下的综合管廊，另一个是地面的地表征迁，所以界址减可以说是犬牙交错。通过这次的节目，然后一方面是新区征收办 和基地管理处两方在7月6日至7月9日通过现场指计，然后草图的内容双方认可，目前达成了一个初步的界址点的退址的认定。后续的下一步，在下个礼拜，双方约的是，就是基地管理处和新区征收办约的，在我们市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对最终的地基调查成果予以认定。
3: 嗯，
4: 如果其他问题，可以依据这个认定之后的地基调查成果办理基地管理处的宗地变化变更登记，再由变更登记后的登记内容对未办证的集资建房进行办理首次登记，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大证。有了首次登记的这个成果之后，就可以顺利的给各位群众办理转移登记，也就是所谓的小证。
3: 嗯，
4: 主持人大概情况是这个样子。
3: 大概城北主干道占了这个小区的这个地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4: 实际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在2015年签具，知道？但是由于它涉及的一个是地面的土地的退让，另一个是地下的综合管廊也要求一个土地的退让。但是呢，地上和地下这两个实际退让的界址呢各不太相同。双方是基地管理处对此表示，就是他的退让结果愿意以实际为准。
3: 嗯，
4: 新市区征收办呢这次也是通过 CAD 的图纸的调整和地上地下的综合印证，然后指出了一个初步的退界方案。
3: 嗯，
4: 整个的前期退界的，就是草图的认可，双方都已经已认可了。但是还要下个礼拜约的，就是在实际的，就是地基调查成果上进行签字确认。
3: 也就是说，前期一直是因为这个地面和地下到底退让了多少，征占了多少，始终是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那么这一次因为在节目当中对这件事也进行了一个直接的转办，可以说是多部门联合到现场去看了看，然后实际上这个征占的事儿就是实事求是，占了多少测绘测量一下，占多少那就补多少。那现在的这个方案是这样吗？按照实际的征占情况来进行一个再次的测量，并且双方要认可，是这样吗？
4: 大概是这样的。
3: 嗯，好，那刚才也说到现在的这个测绘工作包括后期的这个面积的重新认定啊，地级的调查等等都在进行当中，那后续还会大概有多长时间能够落实清楚这些事儿，把整个的流程走完开始办大证，预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4: 如果地基调查成果取得了之后，我们办土地的相应变更登记，依照目前这个小区的情况，办变更登记我们对外的是5工作日，不过我们可以开辟绿色通道，然后给予加急办理。由于它这个小区的规划和建设手续，我们通过基地管理处了解的是都已经取得的，所以它的首次登记我们对外宣布的是5工作日，也依然可以按照绿色通道的速度加以办理。
3: 也就是说从咱们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层面来说，如果所有的资料都齐全了，真正开始办证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很快的。那么大概这几个单位他们要出具这个地基调查的这个结果需要多长时间呢？
4: 地基调查成果是这样，他们约的就是下周一7月13号在我们的市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进行最终的那个直接认定。因为这涉及的是电子图纸、坐标系转换，然后纸质图纸等这些技术上的事情，所以还是从现场测量完之后，还要在后台的那个技术部门来负责那个具体的界址点坐标的认定。
3: 好的。令人欣喜的是，虽然这个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干净啊，还没有完全解决结束，但是等了这么多年，这件事儿得到了一个实质性的推进。通过节目当中，也通过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和多个部门去联络，无论是征收办还是规划院，都需要在这件事情当中做出更多的努力，共同来为这个小区的所有的居民拿上手中的这个红本来做出努力。可能这个过程需要推进的更快一些。那在这儿也非常感谢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在其中做了多方的协调。这么多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卡在了双方认定到底占了多少的地，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偿，实际到底占了多少这个节骨眼上。那现在有了推进之后，相信后续的一些流程就会很快了。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跟小区的居民进行一个反馈呢？
4: 我们在7月6日先跟杨女士进行了一个沟通，完了之后把我们的最新的进展情况当时向她进行了通报，并且留下了我们个人的工作电话，
3: 嗯，
4: 就是那个手机号码，然后方便杨女士呢随时可以打电话前来咨询。
3: 好的，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大概的这个进程已经了解清楚了。咱们地调处南苑小区的居民其实听到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整个的现在的办理过程以及现在的进度应该心中都有数了。后期这件事儿的持续的这个推进啊，包括进行到哪一步了，是不是开始办大证了，能不能也跟负责物业这一方的这个企业沟通好，可以在小区的群里给大家实时更新，也让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到这件事的进展，可以这样吗？
4: 好的，没问题。
3: 嗯，好的，也感谢您带来的介绍，和您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4: 好，谢谢主持人。
3: 嗯，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朋友说到期待结果，是的，我觉得这件事儿经过了11年的时间啊，终于是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那我们航风热线也会和地调小区南地调处南苑小区的居民一起来期盼着。这个手中啊，期待已久的这个大红本真正的拿到手中，落袋为安，那才是真正安心的那一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航风热线取得联系。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看到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有朋友在说到主持人早上好，另外也有朋友说到怎么样电话来咨询呢？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呀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但是现在我看到我们这个窗外我的两位这个小伙伴都在接电话，所以可能直播间的热线是相对比较忙碌的。那在这儿提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还有思路视听跟我们反映问题，特别是思路视听可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上传一些图片资料。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来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下载好之后呢，在我的当中填写邀请码，航风热线的邀请码284845，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遍啊，有一些老朋友可能都已经觉得都会背了，但是依然是要不厌其烦的给我们一些新朋友说一说，284845之后呢，在我们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啊，直接反映问题就可以了。邀请更多的朋友走进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把我们的网络直播间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嗯，看到这个电话号码，另外呢还有人生别留遗憾说，今天的视频号没有直播吗？哎，我们的视频号是不是在正常播出？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请我们的节目助理来看一下。没关系啊，我们的抖音是在正常播出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关注节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儿。这是昌吉市张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张女士说呢，自己是在昌吉市森林大地小区东院的居民，他们小区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停水，去年一个夏天停水的次数高达30多次，那今年呢刚入夏到现在也停了4-5次了，每次停水的原因都是水管破裂，而且同一处的管道反复开挖不下3次，小区内随处可以见到挖过地的这个痕迹，部分的坑洼呢还是3年前开挖留下的，到现在也都没有填平，小区的路面也是坑洼不堪，有很多的疤痕，这两天水管再次破裂又导致全小区停水了，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小区的这个管网到底怎么了？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转办给了当地，此时此刻一起连线到的是昌吉市住房综合保障中心物业监管科的副科长刘培渊。你好刘科长。
5: 主持人好。
3: 嗯，你好。那关于咱们张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来给大家说一说，到底这个森林大地小区的这个水管是什么情况啊？
5: 森林大地小区是2008年建成的，建成之后，然后那当时地下的那个建筑垃圾比较多，然后砖头瓦砾那种，然后他呢把那个。在这个自来水管下面，然后自来水管下慢慢下沉以后，把这个管子就给顶破了，顶破以后，然后就现在频繁出现这种爆管，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以后，这些年一直以来，不都是频繁的这种爆管，
3: 嗯，
5: 然后物业公司 就是出资自己出资，然后将这管给爆一次管，然后修一次，爆一次管修一次，修了，可能将近花了几十万进去。
3: 哦，也就是说，这种频繁爆管的原因是地下有很多的这个砖块或者是一些建筑垃圾，导致这些建筑垃圾很尖锐，就始终在顶着这个水管网，是这样吗？
6: 是的。
3: 怎么会这样呢？
5: 当时交工的时候就是这样。
3: 交工的时候就是这样。
7: 对呀。
6: 对。
3: 它是原本地下这些建筑垃圾啊，或者是这些砖头啊，应该清理掉，而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做这项工作，没清理掉。
6: 是的。
3: 哦，那管网就搭在这些垃圾上吗？
5: 对，它是直埋的，然后
3: 直埋的，
5: 对，
3: 所以这管网，因为是零八年的小区，时间也比较长了，管网老化或者是下沉之后，这个砖头就顶管网顶得更厉害了，一次一次的顶爆，
6: 对，
3: 那这反复的来修也始终解决不了最终的核心问题啊。
5: 是，
3: 我刚听到这物业公司修了几十次，花了这么多钱，这始终还不是一个就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哦。
5: 对，原来这个08年建成的时候，他们是用的 PE 管，给水管用的是 PE 管，然后物业公司这些年修的，然后他们用那个钢丝骨架管，用的钢丝骨架管，而且。他们现在因为频繁的爆管，他们现在已经把地下的将近60%的管了，已经换成钢丝骨架管了。剩下的40%就看哪一种情况，到时候如果可以符合老旧小区改造的话，然后可以搭个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收风车，然后去改造。
3: 就现在只有说等项目，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小区的整个的管网要彻底挖开，全部都换了，包括把下面的这些沉积的这些垃圾、这些建筑垃圾、这些砖头全部都清理干净，才能给这个小区彻底解决问题。现在的现状就只能是哪爆了修哪。
6: 是的。
3: 只能是这样吗？
5: 只能是这样，因为物业公司他没有能力去整个全院开挖以后。去更换给水管，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金，
3: 没有这个能力全面的去换。那现在首先我们可以明确责任方，那就是小区内部的这个管网如果漏水了或者爆管了，那么负责维修的一方确实是物业公司，然后物业公司这么多年也确实在承担着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6: 是的。然后
5: 今年的6月1号，然后新的供水条例下来之后，然后条例上载明的，然后这个从水表是个供水的终端，终端之前呢都是应该由供水单位来去维修，但是这个还要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供水的这些设备它还要给清我们的这个水务集团去移交之后，他们才能整个才能受理。
3: 是，
5: 我们现在也在走这个过程。
3: 现在也想着去把这些设施设备能够移交给供水集团，可能他们的这个更加专业一些，实力也能更强一些，能更好的帮这个小区居民解决问题，是吗？
6: 是的，是的。
3: 但是其实从物业移交到这个供水单位，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过程，它其中需要比如说评估现在的这些移交的这些硬件设施到底有多少，包括这些硬件设施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能进行一个完好的移交，如果说是破烂不堪或者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供水单位还不能那么利索的接收啊。
6: 对，是。
3: 那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咱们住建部门这一块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件事儿。咱们就来说眼下的这个事儿吧。眼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这个小区居民解决困境呢？
6: 眼下
3: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5: 对，已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为这个刚才我也说了那个，这个小区，物业公司将近已经换了60%的这个管线了， 这个报关应该是不会经常发生了
3: 啊，就是报哪里换哪里，然后之前的这种 PVC 管已经都换成了刚才您说到的这种金属管线，那么这种金属管线是不是就会质量更好一些，可能不太会被地下的这些垃圾所顶爆，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就会低很多，是这样吗？
6: 是的。
3: 哦，明白了。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听着这件事儿，刘科长的介绍啊，也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个无泪之人说，是不是管子有问题啊？原来确实是管道有问题啊。可可这位朋友说，那把管道底下清理干净啊？哎，确实是这样。那现在都已经挖开这么多了，每挖开一次有没有进行一些清理啊？这好不容易都挖开了，能清理出来一部分吗？
5: 清理了，
3: 清理了。
5: 而且他把那。他物业公司把他那个损坏的那些管线，更换以后，他还在延伸的去更换，因为他们也担心，就是你只换了这一点点，然后过几天以后，然后别的地方又在爆管，所以说他可能损坏了可能就一两米，但是他换的时候可能就5米、10米，
3: 对，
5: 20米这样换。
3: 报的是这一个点位，但是如果要换管的话，是要把整体这一段都要换掉的。
6: 对，是。
3: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说到，现在还在用金属管线吗？国家标准早就淘汰了。那现在物业公司重新换的这种管材是合规的吗？或者说质量是 OK 的吗？
5: 是合规的，他们现在用的是那种钢丝骨架管。
3: 钢丝骨架管，
5: 对，
3: 这个是可以的，是吧？
5: 可以的，
3: 另外呢，也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事儿真是闻所未闻，怎么会这样呢？有朋友说这不可能的事儿吧？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到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怎么可能呢？一看就不专业呀。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可能物业公司它的主责主业是物业，然后或者是一些小的维修，那么像换管线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比较专业或者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施工过程，物业公司它能不能独立的去完成？大家也很担心，物业公司花了这么大的钱，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一节一节的去换了60%的管子了，那后续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可能还会面对同样的维修情况，那物业公司是否有能力保质保量的去进行一个更换？在这一方面，无论是这个供水单位或者是咱们住建部门，能不能给物业公司有更多的技术上的指导，或者是有更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他们把小区居民的这个管线既然挖开了换了就能换得更好。
6: 这个我们
5: 住建部门或者是那个水务部门，我们都可以去，如果发现爆管，我们都可以去到现场去现场指导，包括他那种工具或者是供水的哪些要求，可以由水务集团来去指导，这些都没有问题。
3: 看到这位朋友啊，LOST 他说这个就是标准的质量问题，那管网上应该是有回填沙土的，建筑商是不是有偷工减料，监理是不是不尽责，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追责呢？您说呢？
5: 这个确实存在问题，而且当时用的是 PE 管，然后他建筑垃圾没有清理干净，然后管线铺在上面，然后再回填，下沉之后，肯定是会对管线产生损伤，但是这个又是隐蔽工程，当时
3: 在验收的时候也验不出来，
6: 是
3: 下面的这个地下的管线埋在下面，到底这个下面的施工质量做得干不干净，彻不彻底，管线到底用的是不是标准的管线，在监理的时候就没有监督出来，
5: 对。
3: 所以现在你就像咱们这位评论区的老刘说的特别对啊，他说以前施工的问题，现在物业呀哭的心都有，我估计现在这家物业公司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好，那另外呢，张女士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反映，前面因为这些所有的水管的这个前情原因，导致小区里的这个地啊不断的开挖，小区里的这个路面是坑坑洼洼，甚至有去年的这个坑到现在都还没有填平，那老人孩子在小区里散步的过程当中，走路的过程当中也都存在安全隐患，那小区的地面硬化怎么样让大家平平整整在小区安心走路，这一方面有没有进行相应的情况了解呢？
5: 了解过。
3: 说一说
5: 之前我们同事7月2号的时候 到那个小区去看了一看，
3: 嗯，
5: 然后昨天我也去看了一看，
3: 嗯，
5: 然后当时这位女士投诉的时候，她有两处偏方的地方，一个是小绿园，小绿园它是地面挖开然后是硬化的，然后我们昨天去看了以后，它硬化也完恢复了，还有一处是在他们十二号楼门口，然后开挖，开挖以后回填以后，说是没有补植绿化，然后我昨天也去看了，看了以后，绿化是补植了，然后他之前是撒的草籽儿，现在已经冒头了。
3: 哦，
5: 嗯，
3: 新补了一些绿化，这个小草在慢慢的长出来了。好，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对这个事儿，一直都在跟进着听。黑马这位朋友说到，PE 一般没有问题，排气阀装的够不够？这涉及到一些工程的问题。那这件事儿之后，也有朋友说到，这么一分析，责任方就明白了，那是不是就应该追责呢？那这件事儿，咱们住建部门能不能对当年的施工方进行追责？还能找到人吗？
5: 这个他，不管是排水也罢，给水也罢，它是有这个质保期的。给水的质保期只有两个供水周期，意思就是只有两年的供水周期。它是2008年建成的房子，
3: 早就已经过质保期了，
5: 10年之后他才发现这个问题。
3: 明白了，现在已经过了质保期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只能是由物业公司去承担更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物业公司也确实在努力啊。张女士也在线，张女士你好。喂，张女士，张女士
7: 你好。
3: 我们刚才也听到刘科长介绍了很多小区的这个情况啊。估计通过这一番介绍，咱们小区里的所有的居民朋友，对于小区的这个水管到底是啥情况，就非常的清楚了。另外呢，还有对现在的这个小区路面，物业公司也是赶紧该填平填平，该复绿复绿。怎么样，张女士最近在小区里看到变化了吗？情况怎么样呢？
7: 那个我们小区的那个小油园现在确实是也是地铺平了，但就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说撒草籽，我们肯定也没有注意，但是现在他们把这个就是第十二对面的那个草坪，又也不算是挖掉了，他们就把上面的草全部都已经挖掉了，挖掉以后本身说是要建那个就是多修几个停车位，多铺几个停车位，但是就他们4天以前挖掉以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再动过。
3: 那可能是不是物业公司还有新的规划在这一片，但是现在还没有落实到动工阶段，是吧？好的。那其实刚才张女士也对整个的过程也在电话那头认真的听，怎么样对这件事儿，咱们无论是住建部门还是跟物业公司的协调方面，这件事儿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处理是否满意呢？
7: 满意，就感觉辛苦领导了。哎呀，因为我们如果要是能得到解决的话，肯定不会说是给你们打电话投诉之类的。
3: 是的，
7: 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才打了你们那个航空热线电话。
3: 其实咱们森林大地小区刚才听到了是2008年的房子，可能慢慢的也都会进入到城市的更新改造的这个项目当中，确实老小区，管道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不只是水管，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纳入到咱们昌吉市，比如说老旧小区的这种工程当中、项目当中，看看能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那在这儿也想问一问，刘科长啊，后续如果这个小区想要来进行老旧小区的这个更新改造，有可能会帮他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申请吗？
5: 会的。
3: 好的，那如果是有加入到老旧小区的改造当中，那相信小区的这个局面就可以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就会好很多。那后续呢，张女士也可以持续来关注，现在的这个水管的情况可能确实一时半会儿没有很好的办法，原因刚才已经说过了，那后续可能就确实需要物业公司要更多操心，给大家服务的更及时，抢修的更努力一些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咱们住建部门和供水单位有更多的帮助，刘科长您看好吗？
5: 好的。
3: 好嘞，张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了。
3: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5: 好。
7: 好的。
3: 这件事说的比较长，但是背后的原因确实说清楚了，也让这个小区的居民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也都共同听了这个事儿。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怎么在追责呢？好自为之说，施工单位留下的后遗症，物业公司哭天无泪。还有呢，这个伊利河说，这个上下水管啊，还有暖气施工方啊，都有偷工减料的问题。还有呢，这个步行者说，工程质量问题，这不是终身追责吗？显然刚才说了，还真不是。它只有两年的质保期，两年过了之后就已经移交给了产权方，也就是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现在呢，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得应下，都得面对啊，这强行面对。但是呢，没有别的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老旧小区就是这样，是年头越长，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就跟我们人一样，所以很多老旧小区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住建部门所重点关注的。那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自己的小区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和物业公司相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来告诉我们，9605111转接1号键。上班时间呢，您也可以来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好，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咱们立即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8: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9: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8: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9: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8: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9: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10: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11: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1号键，咱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看到阿克苏市的刘先生在线。刘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12: 就是昨天我打热线，就是我们那个，我是做那个电商的，就是做那个水果生意的，
3: 在电商上卖水果，
12: 对对对，然后有一批货交给阿克苏邮政的那个分公司的，发了一批货，结果这批货呢，他帮我操作失误，导致我的店铺被封，现在
3: 怎么样的一个失误，店铺会被封呢？
12: 对，是因为当时我把货交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及时发走，然后私自把这个单号更改了以后，然后做签收退回，但是我的店铺后面的轨迹就会出现异常嘛，因为我的所有的店铺都是到客户手里嘛，结果他签收退回的话，他就等于阿克苏发走，阿克苏签收了，这个当时没有经过我同意，他把这个做签收以后，导致我的店铺，然后那个抖音和拼多多后台他会看到这种轨迹异常嘛，他就是把我的店铺就封掉，然后商品禁止上架，然后资金冻结，
3: 哎呦，
12: 还有我的货款也是冻结的。
3: 也就是说抖音和拼多多的平台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物流轨迹的异常，就导致或者说判定您是比如说是商家违规发货这样的一个违规行为，然后导致您的这个店铺就直接被封了。
12: 对对对，就是
3: 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
12: 对，就是虚假签收吧，就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因为23号给他的货，到25号我看了一下轨迹路由，因为那个后台吧，它会有一个异常嘛，我点开异常一看，然后我才知道这个货 没有发走。
3: 当时是有多少件货呀？
12: 有300多件，然后发走了100多件，剩了197件，就全部是那种就签收返还退回的。
3: 那货呢？货最后又回到了您手上？
12: 没有，这货就没了。
3: 货去哪了？
12: 货被他然后换了个新店。

0: 验单，然后又给客户发走了，但是他那个后台上是没有更改，就是没有更改这个新面单，导致这个货他又打出来新面单发走了，就客户收到货没有用，因为他是老面单被签收返回了，我的系统上就是全部退货退款，
1: 哦，
0: 就是190多件。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从客户的层面确实是都已经收到了自己买的水果，货都是收到的，但是因为私自的去更换单号，或者是更改物流的轨迹，签收之后再换一个新的单货，再重新发货，就导致在平台上不能实时的同步了，所以在平台和店面上都显示不出来，在平台上就认定你这是虚假发货，货都没有发出来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事儿
0: 统一
1: 如果说
0: 退货退款的，
1: 然后客户又在平台上退货退款了，
0: 是。
1: 哎呦，那这些货就等于说全部白白损失了。
0: 对，现在情况就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还会面临着罚金。
1: 嗯，还会有平台的罚金要面临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水果它是生鲜嘛，它讲究一个发货的一个时效性。那么，当天你把这个水果交给阿克苏邮政之后，邮政当天没有办法发出，当时邮政有没有人跟您去沟通，告诉您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0: 没有，
1: 就完全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
1: 是后来几天以后看平台上的异常，才自己去追问的。
0: 对，我才打电话确认，他告诉我。是他们邮政的领导在看，在当时在场，然后操作他这样操作的，啊，说这批货发不走，你就先收掉，然后后面再发，啊，就是23号的货，25号，还在咱们手上做签收返回换的单号，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0: 所以说当时我也不理解，
1: 嗯，
0: 因为他是一个营业点的负责人，他说也不是他的问题。是上面的领导导致的，但是领导呢，我去找领导，他们领导又不做出来任何解释，这个事情就一言再言，不处理。
1: 也就是说，其实您也多次找到这个邮政的客服啊，包括领导啊，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下文。
0: 他们就是不，我感觉这个事情他们都没有往上报，因为他们报了害怕担责任，他们处理又处理不了，这个损失挺大的。就我的店铺的损失，目前的损失，加上罚金，加上。我的店铺关掉，现在已经损失，就初步如果做那个啥的，打官司的，我损失最起码10几20万。
1: 好，知道了。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阿克苏地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普遍服务科科长，廖文燕。你好，廖科长。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哎，
1: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件事儿啊，这个刘先生也说的比较详细了。您也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我们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未经客户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篡改物流信息，虚假签收，又更换单号发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您能给我们先说说吗？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水果是什么水果？
0: 小红杏。
2: 小红杏是吧？
0: 对。
2: 是在哪个地方发的？
0: 四川
2: 的邮政组吗？
0: 不是，是四川，我在四川这边收的小红杏嘛，然后是你们
2: 在哪里发的？
0: 阿克苏中国邮政阿克苏分公司的城北的，然后叫
2: 城北的是吧？
0: 他过来谈的业务。
2: 城北的那个邮政支局是吧？
0: 对。
2: 哦。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他这个虚假签收是属于就是对方收到货了以后，然后如果不是本人签收，那个叫虚假签收。我们这个发出去的这个跟这个虚假签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当时23号收的。
1: 是这样，廖局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个客户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货根本就没有发出。当天发不出了，然后就又写了签收，就是原本的这个物流单号就被篡改了，然后又签收了。那实际上这个签收的还是他的发货单位，之后呢又换了一个号来发货。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您能直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吗？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儿，包括这样的一个行为，在咱们邮政行业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就是按正常的话。 就是说23号你收了，而且这个水果又属于一个生鲜类的嘛。

0: 就是应该是当天就应该是要出货的，就是这个当天其实他如果能不能寄走，当时其实应该也是要告知这个客户的。
1: 对呀、
0: 啊，如果他这个就是当时如果有事，就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当时是不是他比如说他当时收的时候，今天我们的邮车已经发走了、
1: 嗯、
0: 需要明天几点钟发车，就是应该也该告知他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
1: 是，那您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违规操作吗？
0: 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违规操作吧，但是具体情况我想我还要再核实一下、
1: 嗯、如果明知道当天发不了货，为什么不提前跟这位先生沟通，而是用这个物流，我们觉得这算不算是造假呀，就是把他自己就改了，然后呢又重新换了一个单号，因为他是一个平台发货，他是线上的电商，那么之前已经开出来了物流的单号了，物流单号也已经上网了，那你又换了物流的号码，那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赶紧跟客户统一一致信息吗？那这样来掩盖一个发货延误的行为，这是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很想不通，咱们邮政可以说是物流大哥呀。
0: 嗯，对，咱们这个客户刘先生啊，他搞这个小白信肯定就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协议客户，也是个大客户。
1: 是的，
0: 可能不是
1: 肯定是签了合同的客户啊、不是一次性的这个合作伙伴啊。
0: 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可能需要一个电商，还有包括呢就是他当时和这个邮政签的一些协议，
1: 嗯，
0: 包括一些是怎么约定的，所以呢我想我可能是也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具体核实一下，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是真的是邮政造成了给他的一些这个损失，邮政方有错过错的话呢，还是要让他们该解决，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啊，该赔付的还是要赔付、啊、
1: 是的，由此给商户造成的这十几万的经济损失，如果说确实过错方在于物流的话，那邮政是不是愿意承担全部的责任并进行赔付呢？
0: 这个就是我要再下来核实一下咱们的这个电商平台，包括协议是怎么当时怎么签署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是什么个原因当天没有发走，
1: 嗯，
0: 然后用户是否和当时签的有什么保价单呀之类的，这些还要再具体核实，然后完了以后呢，如果是邮政公司这边确实就像刚说的，就是有一些过错违反了相关的法条呢，那就是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哦、
1: 好的，刘先生，其实刘先生这段时间也多次的在找邮政，在找客服，在找领导，其实想要的无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承诺、
0: 嗯、
1: 如果确实是过错方、
0: 嗯、
1: 那么错了咱们就得认、
0: 嗯嗯、
1: 造成了损失可能就得来赔付、嗯、这个如果说以不理睬或者始终逃避，那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像刘先生他原本也不想把自己做生意的这些事儿，放到航风热线的这个平台上来讲、
0: 嗯、
1: 也确实是觉得投诉无门了、
0: 嗯、
1: 找了半天谁也找不着，谁也不给我解决，然后把电话打到了航风热线，所以希望这一次廖局您看能否把这件事亲自督办、
0: 嗯、
1: 来更直面的解决刘先生的问题、
0: 哦、
1: 您看可以吗？
0: 好的，好，刚刚我也听到就是也造成这么一个损失啊、哦、我觉得我也是作为这个监管部门可能也有一些抱歉，但是后续呢我想我会立刻核查这相关的一些信息协议，包括具体的一些情况调一些监控，
1: 嗯，
0: 然后把这个事情核查清楚，然后尽快给这个刘先生一个答复啊。
1: 好的，刘先生。
2: 嗯，
1: 刘先生刚才也都在听啊，其实现在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现在店面这个网上的店铺开了吗？
2: 我找人花钱把店铺打开，但是很多的款项都在冻结、
1: 嗯、
2: 就
1: 是
2: 还是一部分还在罚款的。
1: 嗯，
2: 到现在我有完整的证据链，
1: 也就是说现在必须要交清楚所有的罚款才能够整个店铺的这个资金链啊包括运行恢复正常，是这样吗？
2: 这个倒没有啥的，现在恢复是已经
1: 恢复了，
2: 号解封了、
1: 嗯、
2: 但是很多货款还在里面，他还是在帮我压着，
1: 嗯，
2: 就因为这一次的导致、
1: 嗯、
2: 还包括拼多多上面的，
1: 嗯，
2: 因为我之前的这个店铺是非常好的一个店铺，我做小白象的时候就是每个月就是十几天有几百万的这种店铺，
1: 嗯，
2: 现在是被封掉，我解掉以后它现在也是影响到这个店铺起不来了，就是因为那一次批量性的做虚假签收退回，然后平台给的处罚还是挺大的，我找过平台申诉，
1: 嗯，
2: 后面也没有申诉过，现在我知道我的烦恼现在是不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这个事情发生

0: 23号发生到现在，我真的像你像主持人讲的那句话，我找人无门，这个是我最对对对这个邮政的、这个、
1: 最生气的一点啊、
0: 哦！对对，我们中国邮政的处理方式不是这样，
1: 嗯，
0: 不是说中国邮政他就可以这样不处理这个事情。上面领导我也找了，
1: 嗯，
0: 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一而再而三的不处理，
1: 嗯，
0: 就是给你方案，我给他方案了，我说你最起码把我最基本的这些
1: 基本的损失，
0: 我的实打实的损失，对吧？我给他核了一下，
1: 对，
0: 我说后面的店铺的损失我也不要了，
1: 嗯，
0: 你把我实打实的钱，
1: 嗯，
0: 损失40000块钱，
1: 嗯，
0: 我当时跟他解释过，啊，我说这个我跟你合出来，后面呢，我们看看我后面的，客那个申诉的一些订单再罚的款啊，我说那些我不要了，我实打实的这个东西我要，啊，这是我真金白银的损失。再说刚才那个，
1: 廖局
0: 局长廖局也在。
1: 嗯
0: 哦，我当时我手上加上你们的签议合同，
1: 嗯，
0: 那个签署的合同，还有怎么造成的损失，怎么虚假签收的，所有的证据我这里都有。
1: 嗯，
0: 你可以调查
2: 的
0: 话，你可以到我这。联系到我可以提供所有的证据、
1: 哦、嗯，其实刚才我们听刘先生讲这一段啊，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可以感受到刘先生心里很委屈，也拿出了很大的诚意想要解决这件事情，说店铺的那些补偿平台店铺的这些处罚平台对我的罚款我都不在意了，都不要了，就把我实实在在这些小百姓的这些钱能不能赔给我，大概40000多块钱，但是咱们去找到邮政部门始终是没有一个很正面的答复，至少此前刘先生从来没有听到过像今天廖局在节目当中这么正面的回复，以及刚才廖局也非常真诚的在道歉，其实这也是刘先生一直以来想要的，是这样吗，刘先生？
0: 对的，对的，我们其实已经造成了，我们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摆着不处理的这个态度，我说心里话。我是最生气的这一点。
1: 好，那在这儿我们也想问一问廖局
0: 啊，
1: 咱们商户多次投诉求助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咱们邮政的这个投诉处理机制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2: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邮政的监管部门，然后邮政公司呢他自己也有他的那个11185相关的一些投诉机制，
1: 嗯，
2: 可能然后他们这块呢就是我们这块是这个申诉，然后他那块投诉可能没有搞到我们这块申诉的这块平台，可能是有一些系统对接的问题。
1: 怎么会不在平台上呢？他连领导都找过了，连领导都当面沟通过了。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廖局，咱们回头来好好查一查吧，是在哪个环节啊？
2: 谁反映这个事情了？
1: 因为刘先生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找到收货的那个，无论是城北的这个营业厅，还是相关的这个责任对接人。那怎么会这个事儿就不上报？不上报也不处理，是他觉得他自己通过这个事儿，连拖带瞒就可以把这件事糊弄过去吗？他有能力自己一个人承担吗？那最终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单位兜底的呀。到底这个投诉卡到了哪里，始终不给刘先生解决？
2: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这件事儿在节目之后，尽快的来进行核实，给刘先生一个说法。那现在我们也
2: 上来就开始核实这个事情。
1: 对，我觉得刚才在节目当中，刘先生跟廖局的沟通也已经非常充分了，大家也听得很明白，我们不赘述了。现在就最后再问一个问题，现在要解决这个事儿，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办理时限？
2: 明确的办理时限，
1: 多长时间能核实清楚，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2: 一周之内吧，核实清楚，然后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吧。
1: 好，
2: 我等会下来我就跟刘先生先对接，今天我们就开始立刻就开始受理这个案件。
1: 好嘞，
2: 好，
1: 刘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不用谢。那在节目之下我们也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廖局，后续保持电话畅通，廖局我们会把刘先生的诉求和他的联系方式发到您的短信上，注意查收。
2: 好的好的
1: 好
2: 的，好，
1: 那这件事就先说到这里，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好，
1: 再不要拖，很多朋友说再不要拖。另外呢，也有朋友说邮政店大欺客，我们相信，邮政它是作为物流的这个龙头，也同时它也是所有物流行业的管理方，更能够以身作则去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把时间留给领导来好好核实一下，看看这件事儿从23号到现在卡到了哪个环节，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那错了就要认，该赔就要赔。这件事儿我们航风热线也会持续和刘先生来关注这件事儿啊。有了最新的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好，看到有朋友。

0: 朋友说到，天使说全程追踪跟进到底。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一周的时间需要这么长吗？可能也还需要啊，查一查到底损失有多少，邮政需要赔偿多少，承担多少，或者是这件事过程当中问题在哪，责任人是谁，有没有相应的追责方案，我们都可以来等。这一周对于刘先生来说，他等得了，因为现在店铺已经开了，他更多的是在回头在追责。好，电话呢是9605-11转接1号键，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也继续有请塔城市的蓝先生，看看蓝先生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1: 我是塔城市。那个华宝国际交易中心的商户，那么我们房东的房子呢，然后房东跟这个开发公司可能存在纠纷，那么我们作为第三方这个承租户来说，应该是这样子，因为物业把我们的水电给断掉了，断掉以后呢，这是我们商铺不能正常营业。
0: 物业断水电的原因是？
1: 物业它属于开发公司管辖的，那么我们去缴纳水电费和做物业那个装修报备，他就以种种理由推脱你必须要跟开发公司去协商，开发公司同意我就能收你的物业费，就能给你交水电费，是这样的。
0: 我没有太明白开发公司是怎么了呢？他为什么不收这个物业费呢？
1: 开发公司是跟我们的房东可能存在这个纠纷，那么我租的我们房东的房子。
0: 房东和开发商之间有纠纷。
1: 对。
0: 然后物业公司也因此不给你们水电，也不收你们物业费。
1: 是的。
0: 症结就在于房东和这个开发商之间的这个纠纷。那这个事儿和咱们这些商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们的纠纷导致水电也影响了你们的经营，是这个事儿吗？
1: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从19号，5月19号啊，我们签的那个商铺租赁合同，20号开始装修，五月二十三号正式开始装修，6月15号我就装修完成了。那么在6月2号的时候，我再去购买水电的时候，物业就不给我们充水电费了。
0: 那现在像您这样的商铺一共有多少户呢？
1: 我据我了解有十几户，应该是7户。十七户呢，现在被断电的有2户。
0: 那现在你们跟你们有合同关系的实际上是房东嘛，对吧？你们是属于承租方，给你们租房的是房东。那这个事儿，你们不应该去赶紧找房东吗？这是他的纠纷呐、啊，他的纠纷牵连到了你们。
1: 房东也协调了
0: 啊。
1: 那5月20号的时候，房东带着我们去到物业公司交水电费。
0: 对呀、
1: 因为物业公司当初去的时候，包括社区的和属地派出所的也去了。那么当天我就交了200块钱电费，因为要装修。和5方水，给我交了5方水，那么我们装修了，他也当场也承诺不会在后期要限制我们的水电缴费，结果在6月2号再去购买水电的时候，他就遭拒了，他就不给我们购买水电费了。
0: 那前面他不是承诺可以给到你们吗？那这件事儿其实也找过住建部门，也找过社区街道，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解决。
1: 是的，包括找的住建局，后面跟他们协商的。电费，我们本来正常交费是6毛钱一度电。他说他们是属于转供电。转供电呢，可能有个电损耗，后面给我们出的方案是，你可以缴，那么你们的电费就是1块2毛钱。我说我也同意，结果到第二天去缴费的时候，他又反悔了。
0: 其实这个事儿啊，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听得很明白了。原野这位朋友说，你这种应该去找房东索赔啊。老庞也说去找房东啊，没有提前告知这个风险。确实是这样，因为房东他自己的纠纷，因为房东他把房子租给你，那按理说除了房子以外，水电这种基础设施都是要配套好的，应该说大家都是可以用的一个状态。但现在因为他的原因，让你们买不了水电，不是咱们不掏钱买，而是人家不给卖，那这就非常被动了。那这个事儿如果造成了相应的损失的话，那你和房东的这个签的这个租房合同里头应该都是有违约条款的吧？
1: 是的，是的。但是呢，我跟房东也我也配合房东去找了很多部门，我包括住建、信访，还有这个

0: 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志在线，李军你好。
1: 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刚才这个事儿可能我们的记者也跟您快速的说了一下，在这儿我就不赘述了。那现在因为房东和开发商之间的这种纠纷，导致这些商户买不上水电，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纠纷，物业公司有权给他们断水断电吗？
1: 这个我们在向核实一下吧，因为华宝的原有物业已经注销了，现在这个物业公司是临时成立的，
0: 新换的，
1: 在里边是到底是服务哪些内容，我们还来核实一下。
0: 好嘞，那这样我们蓝先生在节目之下，我们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住建局的李局，在节目之下来去现场跟华宝的相关的负责人联系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帮你们解决问题，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那李局，后续我们把相关的问题发到您的短信上，您看看注意查收，尽快的来给我们一个答复，好吗？
2: 好的。
0: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好好，再见。
0: 开发商和房东之间肯定有经济纠纷，是这样。而且刚才听到李局也在说啊，这个开发商原本的这个物业公司退场了，又来了一个新的物业公司，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纠纷？好，那这件事我们大概就说到这里，后期也会有持续的跟进。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对今天节目的关注。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别忘了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关注我们，告诉我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小云，感谢您的关注。朋友们，再会了。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块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已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6: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小云，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依法治江办以及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在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

0: 门广播和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节目直播。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在周一到周五的网络视频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以案说法。在离婚协议当中呢，对未来不确定的拆迁补偿预先分割约定这一条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日前啊，库尔勒市的铁路运输法院喀什派出所的法庭庭长热孜燕乌拉木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通过最新调解的一个案例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案例当中的法律知识。
1: 原告马某女与被告涂某男是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有位于库尔勒市的房产一处。2019年5月20日，双方协议离婚。针对案涉房屋未来可能产生的拆迁权益，双方提前作出明确书面约定。案涉房屋如欲征收拆迁，全部拆迁补偿款、安置补助、过渡费等所有拆迁利益，由原被告各享有 50%。2020年3月18日，本案案涉房屋被纳入征迁范围。被告作为户主与拆迁部门签订库尔勒地区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书，共取得拆迁补偿款62.097万元，相关款项已全部发放至被告涂某个人账户。原告知悉房屋拆迁补偿款发放后，多次依据离婚协议约定，要求被告涂某按 50% 比例分割拆迁补偿款。被告以拆迁事宜发生在离婚之后，属于其个人收益为由，拒绝足额分割。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起诉到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请求被告依法分割案涉拆迁补偿款。
2: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那么离婚前在离婚协议当中对即将拆迁的房屋如何分割进行了约定，这样的约定它具有法律效力吗？对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定分指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喀什派出法庭庭长热孜燕乌拉木以案说法。好，你好，热庭长。
3: 你好，主持人。
2: 经审查，本案原被告双方对拆迁房屋分割的这个协议是各自真实意思的表示吗？
3: 在本案中，经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这个陈述，可以确定双方对拆迁房屋分割的协议是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
2: 就是没有强迫或者是胁迫或者是其他的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在公平公正双方都自愿的基础上来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吗？
3: 对，他们都是自愿达成的协议。
2: 好，那双方自愿达成的离婚协议条款，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这样的协议条款它具有法律效力吗？
3: 那我就可以仔细的说一下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离婚协议呢，是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一般的普通合同是不一样的。它是附属于一个解除婚姻关系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6条、第1080条规定，完成离婚登记，然后呢发放离婚证，才视为双方婚姻关系解除，那就是离婚了的意思。离婚协议呢，就是以这个登记离婚作为生效前提，那你离婚了，那这个离婚协议它就生效了。
2: 这个协议它是以离婚作为生效前提，你协议的再好，如果婚没离它不能生效，但是一旦离了婚，它的这个法律效力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协议一定是双方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才可以，是吗？
3: 对，这个离婚协议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迫威胁另一方来签订，必须要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来签订这个离婚协议，必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2: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在离婚登记完成之后，它的法律效力就产生了，这么理解对吗？
3: 对对对，
2: 嗯，好，那可以看出本案当中原被告双方他们在离婚的时候对这个拆迁补偿款的这个约定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弄明白了基本的这个法理之后，接下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最终这起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呢？
3: 为最大限度缓解双方的这个矛盾，因为双方也有孩子嘛，
2: 嗯，
3: 也要为这个之后的生活要考虑，所以我们就积极的开展了调解工作，向双方释明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离婚协议你们是不是自愿签订的，是不是你们的真实意思表示，然后他们都说是他们自己自愿签的，然后再我们向他们告知拒不履行会面临足额支付这个离婚协议约定的这个款项，比如说要除了这个要承担诉讼费，支付延期履行利息等法律后果。
2: 嗯，
3: 同时兼顾双方过往相处情况，因为双方也是一起生活了20年左右，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情况也考虑到，然后就平衡双方的诉求。被告表示，就是这个男方，他表示拆迁补偿款的部分，他是用于偿还夫妻共同债务了，所以我们又向这个女方询问这个情况，女方也承认他们之前存在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男方确实偿还了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就给双方做了一定的这个司法洗礼和这个我们查明的这个事实，最后双方就达成了调解协议，然后原告也同意把这个男方也就是被告偿还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这部分去除以后再重新分割这个拆迁补偿款，也就是之前他们离婚协议中说是按照每双方按照50%来分割这个拆迁补偿款嘛，但是存在了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
2: 有一部分的这个用于夫妻债务的偿还了，所以如果原先补偿的是50万，现在我不能按50万的50%给你，你非要咬着这个数字不放的话，那么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偿还的这部分由男方来自担，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对吗？
3: 对对对，
2: 嗯，
3: 我们就给女方做这个工作，给原告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也要以事实为依据，以
2: 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的来处理这个纠纷，不能够刻舟求剑，说你这个协议约定的就是50%，那就一定按50%，当然是在履付清了这个债务之后的这个50%，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2: 好，
3: 然后双方就达成了调解协议，我们就给双方出具了民事调解书。
2: 嗯，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终是通过调解结案的啊，双方在法官的释明法理之后呢，都认识到了不能够完全按照这个离婚协议条款当中的相关约定，因为有了最新的情况出现，有一个共同债务的支付需要从这个拆迁补偿款当中进行一个扣除。但从本案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自愿签订的离婚协议其实这个你是不能反悔的，它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这个协议呢在双方达成了离婚之后它就具有了法律效力。那这个案件最终呢能够成功化解，对社会公众有怎样的提示意义呢？
3: 现在不少当事人也就是人民群众存在误区，他们认为离婚协议只是双方私下约定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签订的，不是在法院这个通过法院的确认以后来签订的，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这样离婚协议我可以反悔，就存在这种重大的这个误区。那这么说来，这就存在重大的法律风险。男女双方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领取离婚证后，这份离婚协议书即刻发生完整的法律效力。
2: 嗯，
3: 那么这对男女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就应该严格遵照履行付款呀、过户啊，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义务，要按照他们的约定来履行。婚姻不易， 且行且慎，望男女双方理性协商，审慎落笔，妥善理清财产分割事宜，减少后续诉讼纷争。
2: 嗯，虽然是一个协议啊，离婚的这个时候呢，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具有严肃性，因为这个协议呢，一旦双方离婚了，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本案当中，可能您会觉得，那最终也没有按照离婚协议走，其实还是按照这个50%的比例走，只不过说这个拆迁补偿款有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夫妻共同债务，它进行了一个扣除。那就是这个离婚协议它是一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最终是会依据这个协议来进行财产的处理。但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情形，它会有除外的这样的情形。那总之呢，就是大家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不要小看它是一份协议，实际上呢，它在一旦双方离婚之后，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条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条款它生效之后你怎么处理，更重要的是您在签订这些条款的时候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而且呢是自愿公平的原则，是吗？如果有隐瞒欺骗，那其实这些协议它最终的这个法律效力，那对方呢是不是在一年之内也可以对不平等的条款提出一个起诉呢？
3: 是的，是这样的，自知道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他可以提出撤销这个离婚协议，比如说重大误解呀，然后违反公平公正的这个原则呀，然后受到对方的威胁强迫之类的情况下，他是可以提的。
2: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喀什派出法庭庭长热孜燕·乌拉木给我们介绍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那也受教很多。也欢迎以后的节目当中您能够带着典型案例继续来为我们说法，谢谢您。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案例啊，也来关注一些故事。在互联网时代呢，伴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遇到矛盾纠纷，是不是也会有新的解决之道呢？日前啊，咱们法治进行时节目的主持人丁楠也前往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实地探访民事起诉状，还有这个答辩状 示范文本推广使用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访谈了立案庭的法官关注立案服务在互联网智慧化时代的一些新变化，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智慧法院的建设成果。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跟随他的访谈，来关注天山区人民法院，天山区法院的相关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冰楠。如今到法院答

0: 官司第一步是什么？找律师写诉状吗？不，填个表就能立案。先生您好，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张。
0: 您是来立案是吗？
1: 是
0: 啊。我是新疆新闻广播法制进行时节目的主持人，我们今天来体验立案，能跟您去感受一下吗？
1: 可以。
0: 好，您请。法官您好。
1: 你好。
0: 那这位先生说是要立案，我们想感受一下，您给他做一下服务好吗？
2: 好的。请问这什么案件？
1: 你们别人欠我钱。
2: 那您的诉状写好了，我看一下。
1: 您写好，我做一个欠条。
2: 哦，我看一下。啊，我们这里刚好有民间借贷的这个示范文本起诉状，您可以在这里填写一下。
1: 好。
2: 您看这上面有一些关键的信息，给您笔。
1: 嗯。
2: 这是原告的信息，填你自己的信息。原告是自然人的话，就在这一栏里面填写。
1: 嗯，好。
2: 对。
3: 明确案由，按表格填写即可生成诉状。
2: 都要填全。
1: 好。
2: 对，在这里，这是自然人。
1: 这自然人。
2: 对。如果是公司的话，是在下面那一栏填写的。
1: 嗯，
2: 下面的这些信息，请按照您的实际情况填写。对，总标的总额就写20982元。
1: 嗯，
3: 表格填写中。
2: 好，这一份诉状就写好了。那我们的起诉是还要需要在立案阶段提供的是证据的复印件，还有您的身份证的复印件。
1: 嗯，
2: 您都复印了吗？
1: 嗯，没有。
2: 哦，如果没有复印，等会儿在那边，我们那边有这个便民服务的复印点，可以复印完了以后，在这里取号到大厅去立案即可。
4: 不是您不知道，是世界变化快，如今呢，到法院打官司，很多纠纷填表就可以立案了。为了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质效满意度，自2024年3月4号到2025年7月14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先后两次研究制定《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试行》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并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广使用。如今，新疆各级法院全面推广使用两状示范文本，打官司从原来的提笔犯难到现在的轻松填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关注立案服务变化，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说法，来认识一下他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欢迎您，罗主任。
5: 大家好。
4: 好，另外一位呢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二级法官王娟。您好，王法官。
6: 各位听友好。
4: 嗯，欢迎王法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教一下罗主任一个小问题啊。刚才的这个探访视频当中，我看到您在指导当事人张先生用两状示范文本来立案，那其实呢就是通过一个填表格的方式就可以立案了。那么什么是两状示范文本？为什么这个示范文本会让打官司变简单了呢？
5: 很多老百姓一听起诉状三个字呢就非常头疼，不知道从哪下笔。其实两状呢是指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制定推行，最早是在2024年3月4日印发的11类常见民事纠纷试行版，然后2025年7月14日起，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25-82号发文，把两批合并扩充到了67类，覆盖刑事自诉、民事、商事、知识产权、海事、行政、还资、国家赔偿、执行9大领域。旧版呢同时废止。母版采用表格化、要素式设计，将复杂的法律文书转为填空或勾选的母版，通过要素提示引导当事人清晰、规范地表达诉求与抗辩。目前，新疆各级法院线上线下全面铺开，诉讼服务大厅导诉台也备有要素式起诉状的纸质版，扫码也能直接下载。
4: 非常感谢罗主任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两状，就是起诉状和答辩状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起诉状，那就是我们立案的时候不用去找律师了，我们填个表就能立案。那这是司法改革便民服务措施的一种体现啊。两状示范文本切实为人民群众诉讼松绑减负，让便民举措落地见效。如今呢，到法院立案，哪些纠纷是可以轻松填表立案的呢？罗主任。
5: 我们常用的就是民间借贷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离婚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等等。

0: 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像海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
1: 嗯，那总之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矛盾纠纷，它其实呢是可以通过两状的这种方式来立案的，比如说民间借贷啊，还有一些合同纠纷都可以的，是吗？
0: 对的。
1: 嗯，好，近些年来伴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网上立案、云庭审服务不断提升审判工作质效，那让老百姓感受到互联网时代司法服务的方便与快捷。罗主任，对线上填表立案服务，那天山区人民法院是如何推广的呢？
0: 我们法院就是在我们诉讼服务大厅专门设置了导诉台，做到群众进门就有人引导，填写起诉状不会了犯难了就会有人指引，还有在大厅专门设置了要诉式起诉状的专区，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方便当事人无偿获取。与此同时，我们还专门设置了导诉专员，手把手教当事人通过微信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小程序，下载两状示范文本，勾填后就可以直接提交。我们还针对老年人、小微企业，还会送法进社区、进园区、进商会，让群众都知晓这个两状的便利。
1: 嗯，这个两状呢，不仅是在我们立案大厅可以让老百姓方便的使用，也会指导他们到线上去下载啊。这个不光是法院有，自己也可以下的是吗？这个示范文本是在网上有，对吗？
0: 对的。
1: 嗯，好，那天山区法院线上线下积极推广填表立案，那么在答辩状示范文本方面，法院有没有开展一些推广工作？就是不光是立案现在可以填表，那有人告你了，你通过这个填表也能够来写答辩状了，因为一旦被告了，写这个答辩状也会让很多当事人非常头疼的，罗主任。
0: 没错，首先要给听众朋友们说明的是，起诉状呢是原告填，答辩状是被告用，两状是配套的。在我们法院送达人员给被告送达起诉状的时候，也会给被告一并示明，就会说您收到起诉状也可以填表答辩，不需要请律师，也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说清楚。目前民间借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离婚呀、建工这几类适用答辩状的频次比较高，我们就重点推，当事人也会慢慢感受到提前填写答辩状，双方只需要针对争议的部分进行举证质证，既提升了庭审的效率，也让双方的诉求变得更加明确。对律师群体，我们还协同司法局进行座谈，刚开始律师也是有些抵触的，因为多年写诉状的传统模式变了，后来他们发现按照要诉式填写呢不会漏写请求，跟法官沟通起来也更顺畅，现在不少律师也会主动用。
1: 不管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当事人，还有我们的专业人士，都会觉得这个两状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它还是很便利的。好，诉讼过程当中呢，被诉类困扰的除了这个普通的当事人，其实呢市场经营主体也是首当其冲的。那对于简化的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如何更好的服务市场经营主体，法院有没有开展一些推广工作来护航我们法治化营商环境呢？
0: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两状示范文本的初衷之一，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包括市场主体，对诉讼便利及司法质效的更高需求。我们法院在大小西门商圈金融机构密集区设立了16子小额诉讼法官工作室，针对金融借款、信用卡、融资租赁这几类高发案由，我们设立商圈法庭导诉人员加摆放多媒体展示柜嵌入示范文本，方便市场经营主体有诉求找得到解决办法，就地收案、就地调处，让两状发挥最大的作用。对于涉企案件呢，法院还会将两状示范文本加线上保全加云发款形成闭环，通过网上立案填表、线上递交保全申请，满足企业经营需求。在官司打赢后呢，通过前期提交的这个账户确认书，将案款直接打到预留账户，不用跑法院。与此同时，我们还联合了市场监督局、新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联会，开展送法进企业，将67类里商事、金融、消费者维权这几块单拎出来讲，努力做好，让企业打官司不误经营。
1: 好，这个两状示范文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看到法院呢是不遗余力的向我们的诉讼当事人、我们的市场经营主体，甚至律师这些专业人士进行一个推广和尝试，那得到的这个市场反馈效果也是挺不错的。这样的司法便民举措，如果呢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网络前的您听完了之后还不会用，那此刻呢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的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立案服务变化，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说法嘉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和法官王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王娟法官进行一个访谈。在刚才的这个立案探访视频当中，原告张先生呢是通过填表的方式立案了。对于原告来说，用两状示范文本立案那很方便，但是呢再方便他也需要准备诉讼相关的这个材料，是不是？那应该准备好哪些材料就可以到法院来填表立案了呢？王法官。
3: 对于原告来说呢，运用咱们这个两状的示范文本立案，具体需要做到以下几类的这个材料的准备。首先，咱们最核心的要素一定是咱们这个起诉状。原告呢，只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纠纷类型，比如说咱们要起诉的是民间借贷还是买卖合同等，在咱们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网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诉讼服务，或者是咱们在每个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都可以获取对应的这个示范文本。这份文本呢，主要就是通过咱们勾选，就是打勾打叉的填空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原告呢，只需要按照咱们提示的内容，把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包括原告的一个具体的诉请，比如说对方欠咱们多少钱，应该怎么偿还，以及咱们这个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地点包括核心要素写明即可。其次呢，咱们这个主体的资格身份证明是必须具备的。原告呢，如果是自然人，需要准备咱们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无论是咱们来线下立案还是网上立案，均需要上传。那如果是公司或者是个体经营户的，咱们需要准备一个营业执照的副本的复印件，包括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的正反面，以及咱们法人代表身份证明。身份证明呢，就是要证明谁是咱们公司的这个总经理或者是咱们相应的董事长。如果是有委托人的，还需要代理咱们授权委托书的相应的身份证明。最后就是一个证据材料了。虽然填表呢是简化了一个文书的撰写格式，但是咱们打官司靠的就是打证据。原告呢需要根据填表时涉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比如说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就需要准备好咱们的借条、双方的转款记录、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借贷合意和借贷事实是否成立。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原告呢需要在立案时准备一个地址确认书。现在法院呢推行网上立案，系统呢会给咱们自动生成一个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原告只需要核对即可。如果是线下立案呢，就需要在现场进行填写。总之，有了这个两状的这个示范文本，原告呢不用再为起诉状怎么写、格式对不对来发愁，带着咱们相应的证据材料、身份信息，包括咱们的要素表格，就能够轻松地完成线上立案了。
1: 好，完成线上立案的，对于我们写诉状这个环节省事儿了。但是相关的诉讼材料啊，您不能够就此也省略啊，毕竟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网友和我们的互动啊。有网友说，上法庭必须要请律师吗？王法官。
3: 上法庭呢，不是说什么必须要请律师，很多比如说我们小额标的的案件，就是低于50,690元以下的案子，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建议老百姓自己去诉讼。因为咱们这个小额诉讼标的案件，基本上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就是咱们当事人只要觉得自己能够证明自己的诉请，并且能够就咱们的诉请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材料来法院，能说明清楚就可以，不是咱们必须要具备法院法语或者是专业的法律素养。但如果对于一些标的额 比较巨大，甚至案情关系比较复杂，涉及到很多的比如说建设工程合同之类，这个可能需要这个转包分包，非常繁杂的，我们当然建议当事人在证据归纳上请律师可能更好更为方便。
1: 嗯，就是不是绝对的，您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是吗？
3: 是的。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网友七七七问了一个问题：强制执行真有用吗？强制执行案件是在我们立案庭来立案的啊。那这个问题，王娟法官，
3: 嗯，其实强制执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来法院打官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咱们的诉求能够兑现。那目前强制执行的意义，就是我们执行法官拿着咱们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相应的查扣动，也就是说，咱们生效之后，据这个文书之后，按照文书法官上怎么载明的，应该对被告当事人怎么去执行的，由咱们执行法官进行相应的对对方的财产进行查分、扣划、移转。所以说咱们执行案强制执行的作用就在于此。当然可能咱们这位当事人去问强制执行有没有效用，可能他有的案件遇到了执行难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可能部分当事人涉及到财产转移，或者没有可以被执行的财产，存在一个执行中本的案件的情况，就是说咱们案子可能会胜诉，但是这个钱能不能必须要到位，还是要看被告的财产执行状况来说。
1: 嗯，基本上王法官答的就很全面了。您说强制执行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是用公权力来解决判决书执行的问题，比您磨破嘴跑断腿是有用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申请了强制执行，最终呢还是执行无果？它是取决于被执行人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和他的履负能力，不能因为法院去执行，但是被执行人他没有履负能力，最终说这个强制执行没有用，这是不客观的来看待问题啊。所有的这个案件申请人，我们都要记住一件事，最终呢案件能不能够履复，它是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履复能力。当然如果法院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违规操作，那您也可以投诉举报，或者是要求上级法院提及执行，我们也是有维权渠道的。好，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正在进行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和法官王娟，为大家来盘点立案服务新变化，体验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刚才呢我们是体验了两状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方便啊，就是两状示范文本、起诉状和答辩状，我们都可以通过填表格的方式来填写立案和答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是只有一些常见的类型啊。好，那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第一个探访视频当中的纠纷。这个纠纷呢是张先生他起诉被告一个民间借贷的纠纷。那么我们就很好奇，被告在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之后，他该如何应诉？原告呢是通过填表的方式立案了，被告可不可以通过填表的方式来写这个答辩状？在应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王娟法官来做一个解析。
3: 如果咱们被告呢收到了传票，首先要提示呢就是不要惊慌，更不要置之不理，而且要建议咱们当事人一定要积极应诉。第一步呢就是要仔细核查咱们原告在法院递交的一个起诉材料，拿到起诉状副本和传票的时候呢，首先要看一下主体对不对，确认一下原告咱们把钱借给是不是借给你的人。其次呢就是要看管辖对不对，就是确认这个案子是不是有通知你领取传票的这个法院来管辖。最后重点呢就是看一下诉请和证据，原告呢起诉你借了多少钱没还，利息怎么算，包括原告递交给法院的证据有哪些。第二步呢就是在法定的这个期间内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按照咱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呢是有15天的答辩期，在小额诉讼程序受理当中呢被告是有7天的答辩期。建议咱们的被告呢在这个期间内针对原告的每一项诉讼请求写出咱们说辩的答辩意见，可以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来推崇的这个两状的答辩状的模板进行相应的提示。特别要提醒大家呢，在民间借贷的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肯定会重点审查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事实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如果被告说抗辩这个钱我已经是还了，那必须要提供还款的流水。如果说抗辩这笔钱非借款，是一些合同呀或者是贷款呀等等的一些其他类型，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聊天记录或者是合同予以佐证。第三步呢就是要注重一个举证的期限，按时参加庭审。 法院呢会给咱们双方设定一个这个举证期限，被告呢必须是在举证期限内来提交相应的证据，如果逾期而没有正当的理由向法庭告知呢，法庭可能不予采纳咱们被告的这个抗辩意见。
1: 嗯嗯，好，王军法官，那今天网友是

0: 比较活跃的。此刻呢，网友会笑的眼睛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欠工资不给，这个该怎么办？您给他答复一下好吗？
1: 像欠工资不给，那咱们这个听友可能是跟咱们公司构成的是劳动合同纠纷，也就是说咱们双方签署了劳动合同，咱们按照咱们相应的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的这个案件的审理必须要仲裁前置，也就是咱们这个当事人可以在咱们当时工作的地点的这个仲裁委先提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呢比较满意，咱们可以拿着仲裁文书，在对方没有在法院诉讼的情况下来仲裁委相应的这个法院来提起强制执行。如果说呢，咱们对这个仲裁委的这个裁决非常不服，认为呢这个裁决不公，咱们可以到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这个仲裁的这个结果呢就相当于不生效，在法院最终判决完毕之后再走，还有相应的这个程序去正常的走下去。那提醒咱们这个听众呢，就是在仲裁也好，诉讼开庭也好，一定要准备好咱们的劳动合同，包括咱们双方的这个工资条、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咱们跟公司之间的这个依附关系和劳动合同关系。
0: 好，那就做一个小提醒吧，就是所有的劳动者，您在用工的时候最好签订这个书面合同啊，不然还得证明您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劳动纠纷呢，就是这种劳动合同的纠纷有一个仲裁的前置程序，但劳务呢是直接可以到法院去打官司的。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张先生起诉的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当中，被告该如何应诉，对于使用答辩状的这个情况，王军法官，
1: 咱们答辩状呢可以通过填表的方式来进行勾选。
0: 就等于说现在我们的原告和被告他们在民间借贷和其他的一些类似合同纠纷诉讼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填表立案，填表答辩是比较方便快捷的，填表就可以立案，填表也可以答辩，这对当事人来说简单方便。伴随着两状示范文本的推广运用，当事人诉讼和法院的这个立案工作会不会带来一些便利呢？这方面王娟法官您有没有一些体会？
1: 就是两状的推广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司法便民的一个供给侧的改革，对于咱们当事人来说还是法院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咱们当事人来说呢，可以降低一个诉讼门槛，化解一个写起诉难的一个问题。很多老百姓呢不懂一个法律术语，以前写起诉状、答辩状往往是无从下笔，现在呢只需要按照表格内容进行打勾，10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一个规范的文书，既不用为了改格式补材料来回往返法院，还可以在网上立案的方式，在家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机小程序完成立案，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的这么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对于我们法院立案厅和审判厅的工作来说，提升了一个立案之效，实现一个快立快审。示范文本的这个要素齐全，格式规范，法官呢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就可以一目了然，大大的能减少一个材料的一个补正率，也可以一下呢就能够断定咱们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哪里，实现了案件的一个快速立案。通过这个要素式表格，法官在立案和庭前阶段就能迅速掌握案件的这个核心事实和双方的争议点，不仅有利于立案阶段的这个开展先行调解，还能让庭审直播直奔主题，有效呢缩短一个平均的审理时长，把更多的司法资源呢投入到疑难复杂的案件审理中去。
0: 其实这个两状的示范文本啊，它就是让一个情绪化的矛盾纠纷变得非常有重点，而且非常的理性啊，诉状也很明晰，可以直奔主题，同时呢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捡重点，不要在那发泄情绪，因为这个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能够方便快捷的直奔主题来解决我们的诉争点。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生活当中如果您也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法治进行时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带着您的问题啊，一起来咨询法官、咨询律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条听众咨询，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请问申请人可以要求公安机关

0: 定位查找吗？对于这个问题啊，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法官，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请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法官吴建明来解答听众谭先生的咨询。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请问申请人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定位查找吗？我们一起来看谭先生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
2: 案子已经强制执行了，但是执行法院是找不到他人，联系不到他，我也联系不到他了。然后我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然后要求派出所或者是那个查他的现在那个活动轨迹那些啊？
1: 好，谭先生呢是有一起执行案件，一直执行未果，目前呢这个被执行人联系不上，那法院也找不到被执行人，他现在呢就希望能够通过公安的系统来查找一下被执行人的行动轨迹，找到被执行人。请问这个法律允许吗？谭先生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吴法官的建议。吴法官。
3: 好的，作为法官这么多年啊，我也非常能够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
1: 嗯，当事人都是这么想的，是吗？
3: 对，几经波折拿到了胜诉的判决书，最终呢却没有执回来钱，真是满腔的这个希望最后化作了这个一腔这个冷水啊。但是呢很遗憾，我要告诉这位朋友，民事执行案件和刑事案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没有授权法院可以直接限制民事案件当中的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所以这位朋友他所提出的通过公安机关来找人的这个问题，
1: 嗯，
3: 除非是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被执行人存在隐秘财产啊或者逃避执行的这种违法犯罪的情形，否则一般法院是没有办法通过相关的机关呢核实其行动轨迹的。
1: 嗯，就你可以这么去想一想，但是这个它是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的。咱们民事案件那产生了纠纷，只能够依法来解决，这种通过公安系统去查控被执行人的行动轨迹，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到法院申请或者是到公安机关去申请，那没有人会接受你这样的一个申请，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这一点其实是可以向所有的这个申请人来进行一个明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那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比如说他涉嫌拒执了，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来进行一个协查呢？
3: 这个主要还是说他有这种隐秘财产逃避执行啊，确实是情节严重，已经涉及到了违法犯罪的情形的话，那么由我们法院与公安机关对接，然后呢立刑事相关的案件，具体对的案件，然后呢按刑事案件来进行处理。
1: 好，那谭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前呢也请律师解答过很多次啊，但是解答完之后这个效果依然不是特别好。这次呢我们是专门请到了法院做执行工作的法官来做这样的一个解析，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呢能够对这个政策有相应的一个了解。此外呢，其实吴法官也应该给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介绍一下，就是作为这个执行案件，执行法院他确实有这个职责来帮助被执行人最终呢来实现他的胜诉权，但实际上作为我们案件的申请人，他有一些怎样的责任和义务呢？
3: 是的，应当来说呀，我们案件的申请人也就是案件的原告，那么在诉讼当中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这个风险呢主要是来源于你在经济活动当中可能确实是当时没有发现，但是现在发现对方没有财产，没有履行能力，那这个风险来说是不能放到法院来解决的，只能说是我们作为申请人来承担这个风险。另外呢，这个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啊，我还想扩展再讲一下。
1: 好，您说。
3: 就是说这个朋友他是问的问题，谭先生问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找到这个被执行人。对，其实我们法院啊，我们的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的是什么呢？判决的是被执行人支付你的钱款。
1: 嗯，
3: 所以我们法院的法官是严格按照我们的生效法律文书，我们的判决来执行的。我们法院会通过总队总的这个查询被执行人名下有没有存款各大银行有没有存款，有没有车辆， 名下有没有房产，名下有没有股票。那么如果说这些被经营人名下没有相关财产，就算是我们通过行动轨迹找到了这个人，或者说是通过你的线索我们找到这个人，我们仍然还是要把他放走，让他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你也不可能直接限制人的人身权利。
1: 就是关键点不是找到他的人，而是找到他的钱。找到他的钱，我们通过法院的强制手段就可以来执行这笔案款，最终呢来实现您的胜诉权。你找到人没有钱，那这个就是只能说是终结本次执行，甚至他有可能是一个执行不能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作为案件的申请人就得学会解决问题的时候咱得会拐弯，咱不是说找到这个人你他没有履行能力，你找到他这个人也没有用。其实关键点是找到他的钱。那么对如何找到他的钱，在这里吴法官您有一些建议吗？
3: 好的，应当来说我们的案件申请人他比法官是更了解被执行人的相关情况的。那么我提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说你来确定他的相关财产有没有和他的配偶和他的妻子有混同的情况。如果说他的相关财产也没到他妻子那里了，啊，或者说是他有相关的什么手段也没到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里面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向法院提供相关的线索，啊，甚至呢也可以提出啊追加被执行人的这个之诉，把他的爱人、把他的配偶追加成我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这样呢会对我们案件的执行呢有很多的这个便利条件。这是我想的第一个方向，还是说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财产线索啊。第二个呢，我想讲的是，那么你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相关的违法的这种情况。你比如像我们限制高消费了，
1: 嗯，
3: 限制高消费是不允许进行旅游的，不允许这个进入高档的这个餐饮场所的。他有没有这个发旅游的照片，有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旅游过，有没有进入高档场所。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向我们的执行法官汇报，那这就是一个我们查清情况的话，如果符合拘留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拘留了，对不对？那么这是另一个思路。这两条思路呢，一个是财产，一个是他有没有相关的违反这个限制高消费啊，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违法的情况，这个呢是可以有效的推进我们的执行程序的。
1: 嗯，好，那谭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希望谭先生在收听完节目之后不要执着于去找到这个人，重要的是找到他的钱，找到钱之后呢有利于案件的执结。另外呢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相关的违法行为，如果有违法行为，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拒执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那您想借助公安机关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这个行动轨迹，那这个确实就是可以办到了。那如果排除这些那我们不能够因为他欠债不还，我们只可能说让他列为这个失信名单，但不能够随便去通过公安系统啊什么系统来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这个是违法的。虽然他欠钱，但是他也有他的这个合法权利，对吗吴法官？
3: 对，我也这个在办执行案子的时候，这个有的当事人找到我，你们能不能法院发一个通知，不要让他这个能买火车票，不要让他出乌鲁木齐。我说这个我们心情都能理解，但是我们实践当中这是没有办法限制。
1: 对，就是我们对他限制消费或纳入失信之后，国家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但是你不能够就是超限的去限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身自由，虽然他可能已经成为这个失信人员了。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案件执结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理性的依法来执行这些案件，也希望当事人能够理解。好，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呢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了。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 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死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我是清晨，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诗经·背风·静女》。全诗以时间为线，串联赴约等待、受赠欣喜、物情走心三个场景，寥寥数笔塑造出俏皮灵动的少女、赤诚率真的少年两个鲜活形象，人物神态、心理跃然纸上，充满烟火气息。这首诗歌以铜管、白毛两件寻常信物寄情，不堆砌华丽辞藻，以极简物象承载至真的情意，延续了《诗经》赋的表现手法，直白自然。

0: 清新质朴，尽显先秦民间爱情的纯粹热烈。接下来一起来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的解读分享。
1: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也观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用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去解读幽婉深挚、千古深情的李商隐。这个过程既让人感觉非常陶醉，当然说实话也让我感觉非常疲惫，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终于解读完李商隐之后，我们就来一首轻松的情诗吧，来聊一聊《诗经》里的那首千古名作《被风》中的《静女》。诗云：“静女其书，似我于成鱼，爱而不屑，搔首踟蹰。静女其鸾，以我同管，同管犹委，月亦如眉。自牧窥啼，寻梅且异，非汝之为美，美人之矣。”提到这首《静女》啊，我总是想起网上聊天的段子。当我说别理我，我想静静的时候，对方总是无厘头地问：“静静是谁？”那时候我就想回复：“就是静女其书，静女其鸾的静静啊。”从这个很冷段子大概也可以看出，大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静静，都有一个静女。那么2000多年前的那个静静，那个静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首诗用了三章赋拓的章法，表现了那个美丽的静女，也表现了那一对恋爱中的男女他们美丽生动的形象。只不过静女的赋拓章法和《诗经》中常用的赋拓章法还不太一样，和《关雎》和《蒹葭》都有明显的区别。像《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这是标准的三章完全一样的赋拓章法。而《静女》这首诗中，它的赋拓就很有意思。第一章《静女其书》和《静女其鸾》，这明显可以看出赋拓来。但第三章的“自牧窥啼，寻梅且异”，明显这和前两章的“静女其书，静女其鸾”不太一样。可是虽然语言上有所不同，但第三章的“自牧窥啼”又和第二章的“以我同管”形成一个附榻式的递进关系，所以二三章之间又有隐约的附榻关系。这就使得《静女》这首诗显得非常独特。其实这三章分别讲了三个场景，而至于这三个场景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比较独特的附拓关系，也就导致了后世对这首诗三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三个场景发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众说纷纭的意见和观点。那我们就先来分别看看这三个场景。第一章最清晰，静女其书，似我于成鱼。从训诂的角度看，静女的静字其实非常有讲究。静字最早见于金文，许慎说文解字说：“静者神也，从清增生。”也就是说，静的本意是自我内心的审视。它那个字根青色的青，其实原意是清水的清，而增字作为音符，其实也有意符的作用， 有一种努力全力以赴的意思，所以静字的本意就是内在全力以赴，达到纯净如清水一般的心境。所以你看图书馆里经常会写一个大大的镜子啊，不只是让你安静，其寓意还是让你经过学习努力啊，达到心灵世界的宁静纯净。所以之所以说静女，应该是力图表现其纯洁纯粹。而这种纯洁与纯粹，我个人理解其实和后面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尤其在二三章中甚至可以解答一些千古疑问。静女其书的书字啊，说文说书者好也，就是指女子由内而外的美丽的样子，所以珠既是音符也有红颜之意。所谓面色红润有光泽，那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美丽。这样纯洁而美丽的女子，她似我与成鱼，也就是她和一个小伙子双双陷入了爱河，然后他们约会在城角一隅。当然成鱼我们可以说是城角一隅，所谓一隅之见，日出东南隅，隅本来就是角落的意思。当然最初在金文的鱼，它特指是城墙城郭的那个角落，而且从字形构造的角度上来看，它应该特指的是城角的遮挡物或者是突出物啊，那么就应该是城角的角楼。所以似我与成鱼啊，似就是等，约会了在这个地方相等，等待的地点啊，就应该是城上的角楼。我们在前面的解读中说过啊，中华文化啊，传统文化中非常喜欢登高望远，所以亭台楼阁包括城市与都城，其实都蕴含着高大唯美的一种特点。所以都啊，都城的都其实原来就是国都的它的城墙上的最高的高楼，最后指代整个国都，所以都本来就是高大俊美的样子，所以连都教授都变得那么美了。两个相爱的人在城上的角楼约会，这又不由得让我想起《大话西游》的紫霞仙子和那个夕阳武士来。说实话，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之所以那么经典，就像我们在紫金里分析的那样，我总觉得他的情感总是遥遥的指向中国爱情文学的源头《诗经》，那样纯粹又那样伤感，所以很为经典。不过《静女》这首诗里头只有浪漫并没有伤感，哪怕那个男孩子的惆怅其实也是欢快的惆怅。爱而不现，搔首踟蹰，是说到了约会的时间，那个美丽的女孩子还没有出现，这就让那个小伙子有些着急了。当然没有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纯洁的女孩子她还有几分古灵精怪，几分调皮。因为爱而不现的这个爱字，它其实是个通假字，通草字头加一个爱情的爱，它原意是隐蔽遮蔽的意思，躲藏起来的意思。看来是这个姑娘在逗小伙子玩，在跟他玩捉迷藏。所以这也可以反证我们在蒹葭里头说到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虽然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但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时而若隐若现，若即若离。这不就是恋情中的男女，他们最可爱也是最正常的种姿态和心态吗？所以蒹葭写的并不是失恋的伤感，也不过是爱而不现，所以那个小伙子着急惆怅，恐怕也难免会像静女里的这个小伙子一样搔首踟蹰吧。搔首啊，很形象，就是挠头啊，就是迷惑，就是猜想啊，那美丽的姑娘她到底在哪儿呢？踟蹰就是徘徊不定， 这个词儿我们到现在现代诗里还经常用。当然还有一个赤蹴啊，跟这个踟蹰很容易混淆。戴望舒的雨巷说，那个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蹴着，冷漠凄清又惆怅。那个赤蹴呢，两个字是把行走的那个行字啊，就分开，分别就是两个字。赤蹴是小步慢走的样子，而踟蹰呢，则是来回踱步徘徊的样子。所以李治啊曾有诗说：“踟蹰横渡口，赤蹴上滩舟。”这一联诗啊，两句诗就很形象的把踟蹰和赤蹴这两个非常相近的词啊给区分开来了。那么搔首踟蹰就可以看出那个小伙子啊，他非常着急。那么搔首踟蹰就可以看出恋爱中的那个小伙子他很生动的形象，这既反证了他对那个姑娘的爱，也可以从中看出那个姑娘，那个美丽的纯洁的姑娘在他心中的地位。接下来的第二章，姑娘终于出现了。静女其鸾，鸾是面目细致啊，五官细致精致而美好的样子。静女其苏的苏也是气色非常美好，而鸾则是指的长相，尤其是指面部的五官的细致与精致。从静女其苏到静女其鸾，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女孩子她那种由内而外的美丽，不论是她的气质精神，不论是她的皮肤五官，也就是不论是性格还是长相，他在那个小伙子的眼中都是极其圣洁而完美的。所以连他拿来的东西，送给小伙子的礼物，也都是那样的唯美，那样的完美。静女其鸾，以我同管，同管有尾，乐意如美。这是第二个场景赠送的一样东西，是姑娘送给小伙子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牵扯重大，也是后世有关这首诗众说纷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在。以我同管，以啊就是赠送啊，送给我同管。这个同管到底是什么？同毫无疑问就是红色的，管这个管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管字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一个成语，双管齐下。这个成语来自于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它记载唐代的画家商藻说，他画山水松石，名重于世，由于画松特出异象，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干，世临风雨，气傲烟霞。这是说啊，商藻有一个绝技，可以同时握两只毛笔画松树，而且一为枯笔啊，一为浓墨，这样可以同时画出来枯干和生枝，而且两种意境啊，世临风雨或气傲烟霞。这简直就是郭靖的左右互搏之术啊，一手画圈，一手画圆，而且比那个难度要高多了。这里的双管齐下的管毫无疑问就是毛笔，所以同管的管很多人认为就应该是指的是毛笔。那么为什么是同管呢？古代女史用的毛笔会漆成朱色，那么就是同管啊，红色的毛笔。因为女史就是古代的女知识分子啊，很受人尊重，所以后代金表颂扬女子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同管扬芬、铜管扬灰。如果我们在一些老宅子里看到这样的匾额，就知道它其实是颂扬其中的某位女眷的。因为有女史铜管之说，而女史又是最早用笔来记载宫廷生活的女知识分子，所以经学派的知识分子牢牢地抓住铜管这个词，认定啊，静女这首诗应该是一首政治讽喻诗。所以毛诗序就说， 晋女刺史也，为君。

夫人无德。郑玄的兼注也解释说，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臣敬女为我以统管之法得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这都是说这个敬女其实就像女史那样，用她的统管讽刺为君无道，夫人无德。这个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敬女这首诗解读的主流。后来一直到欧阳修包括朱熹，才认为这就是一首彻头彻尾的爱情诗。当然现代人很多人会对这个说法提出疑义有人说毛笔不是到蒙恬才有的吗？所以那个时候的统管不可能是指毛笔，这一点倒必须要说明毛笔其实从考古的发现来看，一则湖南长沙的左家公山还有湖南信阳的长台关，两个战国楚墓里都发现过毛笔的实物；二则我们在殷墟的甲骨这个残片上也发现了留有朱字或墨字的这个书写痕迹学者推论就应该是毛笔的书写痕迹。而蒙恬的贡献呢，其实是发明了用那个石灰水去浸润那个毛，从而去除毛上头赤水物质的那种技术。所以蒙恬其实是改进了毛笔的制作技术，从而使得这种制作技术最终定型下来。所以倒也不能说这个铜管就一定就不是毛笔，但是铜管有尾，尾就是亮泽鲜艳的样子，月异乳美乳就是指的铜管，是指这样亮泽鲜艳的铜管，它真的好美好美啊。当然爱恋中的人爱屋及乌，因为爱这个美丽的敬女，这个美丽的女孩子，所以她送给小伙子的任何一样东西小伙子都珍爱无比。但是为什么要特别突出铜管的这个油尾，尾也就是它的鲜艳的颜色呢？所以另一种观点说，这个铜管并不是笔管并不是毛笔，而是一种野草，是草管。这种野草呢，有人认为是酸铜管叫做，它一开始长得很嫩，但也可以长得很长，尤其它中间是空心的，甚至在它成熟变硬之后，还有可能把它做成一种简单的乐器来吹奏。所以你看至今乐器的这个分类还分管乐器和弦乐器。而事实上我们讲过和合文化的那个和字，它甲骨文的原意就是很多和管排列，每个和管都能吹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很多和管排在一起又能发出共鸣来这就是音乐上的和声。这样一来关于铜管的解释就有三种说法，一则是指毛笔，毛笔的笔管；二一种是指野草；第三一种则是指的乐管，就和音乐有关。而关于铜管的训诂与争议就变成了这首诗到底是政治讽喻诗还是爱情诗的泾渭分明的区别所在。我们还是先放下铜管的争议，来看一下第三段第三个场景。我个人认为第三个场景是解答第二个场景这个铜管之谜的关键所在。第三个场景是字幕窥题，寻美且异，非汝之为美，美人之宜。为什么说它和第二章又形成附他章法？因为它还是姑娘送给我的东西，姑娘字幕归，姑娘也就是这个敬女，字幕窥题，幕也是从野外，野外采摘归来送给我这个归，通为馈赠的馈，还是赠送的意思。赠送的什么呢？这个题就很有意思了，题我们讲过庄姜之美，说它手如柔荑。荑是什么呢？题是那个初生的白茅草的草叶尖儿，所以手如柔荑是形容它的白与嫩。正是这种又白又嫩的柔荑，
所以诗人才说它寻美且异，就是确实美得非常的特别，特殊的美。那么这个特殊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到底特殊在哪儿呢？事实上，这种白茅草还确实非常之特殊。说一个著名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啊，齐桓公伐楚，其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叫风马牛不相及。齐桓公九合诸侯，是春秋五霸之首。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攻打楚国。楚成王的使节对齐桓公说，您住在北方，我们住在南方，双方相距那么遥远，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是说即使马与牛屁母相幼也不能相及，您闲着没事跑我们这儿来干啥呢？这时管仲带齐桓公回答，所谓出师有名，管仲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尔共包茅不入，王季不共，无以说久，寡人事增。就是说为什么打你们啊？因为你们还不守规矩，你们不献贡品，导致周天子的祭祀无法完成。所谓国之大事为祀与戎，祭祀还排在最前面，你们不按时进贡贡品，导致祭祀不能完成，这罪责可大了去了。那么这个楚国要进贡的贡品是什么呢？叫包茅。包当然就是裹束起来的，这个茅就是金茅草。郑国产的是白茅草，而楚国这个地方产的是金茅草。而这个字木归，这个字木溃涕的涕正是白茅草的草叶尖。为什么白茅金茅对祭祀那么重要呢？是因为白茅金茅细嫩柔美，古人祭祀过程中要把酒撒在这个白茅草或者金茅草上，然后看着酒一层层的过滤下去，古人认为这就像神在饮酒一样。所以因为牵扯到了祭祀，牵扯到了神性，所以那个手如柔荑的荑就不只是外在形象之美，甚至还带有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和信仰之美。所以字木溃涕，这个涕才寻美且异，也就是具有一种极其特别的美。而且字木溃涕也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知道在早期人类生活中，尤其进入男权社会之后，在男耕女织的耕作文明产生之前，是典型的狩猎文明与采摘文明。那么在这一段时期，男子他主要的功能就是狩猎，而女子他主要的功能就是采摘。对于那些祭祀中要用到的神性物质，比如说白茅草、金茅草，其实都是由部落中最美丽的那些年轻的女子们由他们去完成采摘和收集的任务。所以这个由妓女从野外采摘回来的白茅草送给他心爱的小伙子，当然在小伙子的眼中就变得寻美且异，而且爱情的力量还不止于此。小伙子说，非汝之为美，美人之宜，说不是那个白茅草本身就美到那个地步，是因为这美丽的妓女将你采摘来送给我，在我眼中你才美到这样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典型最标准的借物言情的手法。虽然因为爱那个姑娘，所以有关她的一草一木都应该变得那么美，但是如果那个姑娘不一般呢，所以她手中的一草一木也会同样的是不一般的。既然这个字木溃涕的涕，这个白茅草是这样的不一般，不仅美，而且具有神性的美。那么那个铜管回头来看，我个人觉得既然二三章之间有一种复沓的联系，它也就应该同样既来自生活的采摘，又同时具有神性的美。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这个铜管其实也应该是这个妓女采摘之物，其次

0: 是啊，这个采摘之物虽然是自然的，甚至也有可能用于祭祀。我们知道在远古祭祀中啊，所谓音乐的起源、舞蹈的起源，其实都来自于祭祀。既然这个铜管长成之后可以成为一种吹奏乐器，那么它也就应该可以用于民间的祭祀。这样一来，这个铜管，第二章的铜管就和第三章的白茅草完全匹配，完全一致。如果把它解释为毛笔的笔管的话，则和字母喟T的 T， 也就和白茅草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如此一来，从铜管，从白茅草，从女孩子赠送给男孩子的这两样东西，回头再去看禁女的禁字，就别有意蕴了。我们从字源的角度分析过，禁字其实代表着纯净纯粹，用它来形容一个女子，不仅有纯洁之意，甚至有圣洁之意。那么这个美丽圣洁的纯洁而圣洁的女子，她的任务是什么？她的任务是去野外采摘啊，采摘和祭祀有关的铜管、白茅草。而她把这些圣洁美丽的自然之物赠送给她心爱的爱人，那么这就在她心爱的爱人心中引发了巨大的感情波澜，甚至爱情与信仰叠加，以至于爱情成为最后的信仰。所以她才会说铜管有尾，乐意如美，才会说非汝之为美，美人之仪。这样一来，从开始的爱而不现，搔首踟蹰，到最后因为爱人的出现，爱人的赠送，内心获得巨大的满足与陶醉，这样的三个场景才完美的匹配在一起。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他在等待这个禁女的过程中想起过去两个场景，这个禁女赠送给他两样的东西，一个铜管，一个白茅草，这让他在搔首踟蹰的等待过程中产生巨大的陶醉与美感，这当然也能说得通。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三个场景的先后关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本身，是那个女孩子为什么叫做禁女，而她在那个小伙子心中的形象是何等的纯粹、纯洁、圣洁而完美。好吧，说了那么多，我也想静静。你可能会问，静静是谁？我会笑着告诉你，静女其书，静女其卵，铜管有尾，乐意如美，字幕喟T，寻梅且意。谁的心中没有这样一个纯洁而圣洁的禁女呢？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

0: 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身边的榜样，用皮影戏讲述中国故事。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4: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4: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3: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4: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3: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 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4: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3: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吉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4: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旅推介官李江江，欢迎跟随我走进丝路明珠，魅力喀什。喀什地处古丝绸之路核心枢纽，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更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美誉。这里文脉绵长，历史厚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麦舍夫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二木卡姆、刀郎、麦舍夫举世闻名，470余项非遗技艺熠熠生辉，盘陀城、塔县石头城、莫尔寺、兰宁城等古迹遗存，镌刻着千年丝路的历史印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喀什风光秀丽壮阔，资源富集，全域旅游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璀璨多元，世界六大类型旅游资源应有尽有，优良级占比达64.11%，成功创建 A 级景区81家，其中喀什古城景区、帕米尔旅游区、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3家5 A 级景区领跑全疆。从帕米尔高原的雪山冰川，到塔克拉玛干的浩瀚沙海，从塔里木河流域的流金胡羊，到叶尔羌河的绿洲田园，自然景观与人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小暑节气一过，三伏天就正式登场了，一年里最热的时间来了。出汗多，喝水多，口干多饮加重，食欲时好时坏，血糖跟着忽高忽低。有时候一顿饭没吃对，半夜就低血糖冒冷汗，这些啊不是小事儿。每年夏天因为血糖失控进急诊的糖尿病患者呢从来不少，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危险。有些糖友发现夏天血糖比冬天低，心里一松，就开始放飞自我了。药不按时吃了，西瓜冰棍来者不拒了，血糖也懒得测了。但等到身体出问题才后悔大意了。三伏天热的不只是天气，还有糖友们的血管和神经。哪些解暑方法是在给自己埋雷？血糖波动到什么程度必须就医？夏天的药量到底要不要调整？新疆名医堂节目邀请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肖燕为我们来介绍。
7: 因为呢咱们小暑节气呢，它的特点是咱们气温呢升高，而且呢这个可能呢以前呢就说咱们很多病人呢他呢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呢，因为这个天气升高以后呢他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炎热呢他的出汗就会多。出汗多了以后，如果说呢有些人呢，有些人他就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因为他们可能老觉得我喝的多了我就会尿的多，他有时候呢会自己呢会去少喝一点水啊，这样的话都非常不正确。如果说天气热了汗也多，你如果说喝水少，它就会影响咱们血糖控制，这时候会出现血液浓缩，血液浓缩呢甚至会出现一个脱水啊，它会对血糖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且比如说在气温升高呢，有些人呢哎他食欲就不好了，而且比如说这个那天非常热的时候呢，我平时呢都会出去运动啊，这时候呢天热呢哎就觉得哎还是在家里待一待吧啊，不要出去了，这样运动量呢可能会减少啊，这样也会导致咱们血糖呢有一定的影响。有时候有些病号不是说的他食欲又差了吗？吃饭呢少一点，而他又用了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降糖药，这时候呢还可能出现一些低血糖。那么血液浓缩呢它会出现一些高血糖。这高血糖呀和低血糖对咱们糖尿病的健康呢都有影响。而且呢对心脑血管呢更有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呢这高温天气啊对咱们的糖尿病人呢也是 咱们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啊，养成呢咱们很好的饮食和运动的一个习惯，还要做好一些防晒的一些，就说你比如说出去呢你要防晒啊，预防中暑啊，因为我们中医呢啊，它糖尿病呢它属于消渴，消渴呢它就是说人体呢它津液呢不足，它的津液的输布呢障碍，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一些口干呀、多饮呀、多食多尿、消瘦。那么在小暑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炎热非常容易伤害人的脾气啊，就说为啥你就不想吃饭了呢？中医的脾呢和咱们的就是西医的脾呢，它不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脾呢其实是主要是一个运化的一个功能，人体的整体的一个运化功能，你运化功能不好了啊，这时候呢我们病人呢可能他就会出现一些啊不太想吃饭呀、食欲不振呀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时候呢就说我们中医呢就说可以去吃一些啊，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健脾啊、利湿啊，然后呢啊这个一些中药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善我们这样的一个啊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呢，咱们糖尿病呢中医呢还说的是可能跟咱们一些啊这些先天禀赋不足呀、后天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不畅，所以说呢啊这一些的病因病机呢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中药来进行一些调理和改善。而且呢啊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啊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啊，来改善啊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那小暑的时候呢，咱们病人呢在饮食上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血糖要注意控制啊。那控制血糖呢啊我们就要避免呢摄入咱们一些糖分比较高啊，因为啥呢，现在不是夏天了嘛，尤其是新疆啊，咱们瓜果都下来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发现呢，我们好多病人就到门诊上来说，哎呀，医生，我最近血糖控制不好，我知道，因为我吃了好多水果，所以说呢，啊，要避免吃这些高糖分、啊高脂肪的一些食品啊。那么高糖分呢，啊，这里面的水果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血糖控制好的条件下呢，你可以少量的去吃咱们一些应季的水果，啊，比如说你要想吃几个杏啊，想吃两块瓜。那这时候呢你吃杏儿你就不要像以前那样的了，买上啊一公斤回来坐那儿就开始吃，你尝上一两个啊，然后呢瓜呢你吃上一小芽，这些呢都没有问题，放在两餐中间去吃。如果是血糖高的时候，你呢尽量呢就不要去吃这些东西，等就是咱们呢啊把血糖降下来以后呢，咱们再对这些非常喜欢的瓜果呀做一个品尝，只能说品尝，不能说是放开去吃了。
8: 嗯，
7: 那在饮食上呢，哎，我们还要均衡饮食，要保证呢一个咱们充足的一个蛋白呀、维生素呀、矿物质的一些摄入。因为很多病人呢一看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他自己心里也是很恐慌的，他就是特意呢，哎，我就什么都不敢吃了，去吃一些水煮菜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咱们像蛋白质呀啊是非常重要的，人体的一些就是咱们合成咱们人体的一个物质。所以说呢像牛奶呀啊鸡蛋呀、瘦肉呀、鱼呀啊这些都是要一定要摄入的啊。
8: 嗯。
7: 还有呢就说咱们呢就说要控制咱们的食量。比如说这个主食量啊，这个控制食量呢其实我们特指的就是主食量和咱们的油的量。啊，因为呢啊糖尿病呢它讲究的是总热量的控制，那总热量

0: 量呢，是哪个就是特别多呢？就是咱们的热量，比如说我们一克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蛋白和1克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它供能呢都是4000卡。那如果油呢，就说咱们的这个脂肪啊，供能是9000卡。那么酒呢，一般供能呢是7000卡。所以说为啥我们特别不愿意让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去喝酒，就是因为你喝酒呢，就相当于去喝油了。那么总热量的控制呢，就说把主食的量呢，因为我们这个西北的人呀，最爱吃的就是咱们的碳水化合物了，主食了。那主食呢，对，要稍微要控制。那么蔬菜的量呢，你就可以放开。这时候到了夏天呢，我最喜欢告诉病号就是什么，吃点凉拌菜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吃炒菜，但是呢，你油少放一点啊，然后呢，咱们吃点凉拌菜啊，多吃点菜。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一个控制食量，还有呢要注意饮食卫生吧，因为夏季来了以后呢，这个食源性的这个问题呢就有，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吃这样的就是啊，最好呢是吃完不要剩啊，剩了以后放冰箱以后呢，有时候呢就可能啊影响到咱们的一些饮食卫生，会出现啊这些啊就是一拉肚子呀，包括一些呕吐呀这些。就说还有一些呢，就说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中医啊，有一些就是推荐。中医呢，就说它呢，咱们按食物来说呢，它主要是按咱们四气五味归经呀、升降沉浮啊，而且呢，食物呢，它也有寒热凉温的不同属性啊。寒凉的食物呢，它就可以清热，但是呢，易伤阳；温热的食物呢，可以驱寒，但是它伤阴。所以说呢，这个寒热呀，温凉呢，它要平衡。那以前呢，就说啊，咱们经常的，就是我也看了很多的科普文章啊，就说的啊，到了夏季啊，这样这个什么也不让吃，那个也不让吃啊。当然，这个对于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呢，我觉得呢，啊，这样的呢，也许是啊科学的，但是呢，对咱们脾胃功能正常的人啊，咱们吃点啊，因为夏天嘛，我们为啥就是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应季的。啊，我认为呢，就是适应四时，就是四时，就是咱们说的应季的菜和瓜果啊，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咱们人的。比如说像苦瓜，你看夏天吃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比较好，因为呢，它第一个呢，它可以清热，第二个呢，它还有降糖的作用。但是呢，刚才说了，咱们这个寒凉的食物呢，它可以清热，但是容易伤阳，所以说呢，啊。就不要吃太多了啊！咱们有些病人呢，就是把苦瓜当成救命药一样的啊，就不停的大规模的去吃。这样的话呢，第一个伤阳，第二个对胃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啊，我们可以去吃，但不要过量，就是要平衡掌握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你很热的时候啊，就是外面非常热，那你喝一点，稍微喝一点凉一点的水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太冰，不要对胃有很大的刺激啊。就比如说凉白开啊，这样的呢都是非常科学的，没必要说的啊，我都要中暑了，我还非要去喝一些热水啊，我觉得呢这样也不是很科学。那我们呢饮食呢就是要注意啊，比如说清淡饮食、易消化啊，少吃油腻的呀这些啊不易消化的一些这个食物。那么在这个第一个呢饮食结构呢还是第一个呢我们要控制咱们的一个总热量，总热量呢啊。这时候呢，其实呢，啊，不是说的到了夏天也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少吃啊，而是呢，要就说，因为呢，它的天气炎热，人呢消耗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反而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营养啊，我们就要选一些啊肉类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呀、牛奶呀、瘦肉呀、鱼类这些优质蛋白。那么主食呢，啊，我们呢就选啊这些馒头呀。因为这个面食呢，我们最好吃咱们的发酵的一些，不要去吃，就是直接呢就说生面吧，就是只要说就是比如说拉条子呀这一类的，因为呢这种呢它的含的咱们的一些生，我们的说的是咱们就是总热量的控制呢，主食呢一顿不超过100克呢，这是咱们的生面生米的一些量啊，比如说呢你100克的你煮出来一个啊。这个米饭呢，我们就吃得很饱，但是100克你要去做个馒头呢，咱们也能吃饱。如果说100克去制作一个拉条子，哎，这时候呢，啊，它呢可能我们一吃就是200-300克就吃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吃呢这种食呢，比如说啊，是经过发酵呀、 啊，这个啊，这种蒸出来呀，或者是啊这样的一些面食，然后呢，米呢就是煮出来的啊，这样都比较好。这个呢是一个控制咱们一些总热量，再一个呢就是油腻的食品呀，尽量少吃，因为呢这时候呢没有食欲啊，咱们说呢中医上来说呢，脾呢就是脾气呢，它就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时候，如果你要再去吃油腻的东西呢，它就会加重咱们这个脾气的一个啊虚弱啊。这时候呢啊，运化功能就会更差。而且呢，甜食呢也是要限制的。这不说，咱们说限制了，咱们糖尿病呢本来呢就是尽量要少吃甜食，尽量不吃。那么甜呢，这个甘或者咱们这个肥都是会加重咱们脾胃功能的，就是损伤咱们的脾胃功能。影响咱们的运化，所以说呢，要少吃这些油腻的一些食品。还有呢，就要补充咱们一个充足的水分啊，一定不要想到，哎呀，我不能多喝，我多喝了以后我就会多尿啊。这种时候呢，一定是血糖高的时候呢，它会出现的。如果血糖正常，咱们呢就一定要多喝啊，以免呢咱们就是这个啊，到了夏季呢出汗太多以后呢啊，引起来咱们脱水。而且呢，千万不要去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果汁啊，这些呢都是升血糖升得非常快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呢，很多青少年呢，他们喜欢看那些一些饮料，上面写的是零卡零糖，但是呢，喝起来还是有很甜的味道，尽量呢不要喝。我觉得像凉白开呀，包括咱们的矿泉水呀，都是非常好的啊，不要去喝这些所谓的无糖饮料。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夏天呀，老大自然，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回馈，就是蔬菜。我们现在看着这么多的蔬菜啊，各式各样的蔬菜啊，那我们就要应时应季，就要多吃一些蔬菜。这个蔬菜呢，第一个呢，它呢有饱腹感，而且呢还能提供咱们充足的一个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再一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吃粗粮，比如说，像荞麦呀、燕麦这些，荞麦、燕麦呢，啊，我们都指的是啊，咱们的有一些就是看一下，就是是成品的一个，就千万不要去吃压制的或者已经啊，咱们就是把它加工过的燕麦片呢，如果说大家看一冲就能喝的这种呢，就是容易升血糖。我家里呢，我也看了这个荞麦和燕麦啊，它的颗粒是完整的时候呢，我们去煮它呢，都是还要煮上一段时间的。这个呢是可以吃的。这个小暑呢，因为这个天气炎热，人们呢就说可能啊，它呢啊不太想出去了，而且呢啊，夏季的咱们人体呢代谢旺盛，消耗量呢也比较大，也容易出现这个疲劳呀、倦怠，就是一些症状啊。这时候呢，咱们一些适当的运动呢，是可以增强体质，促进血液循环啊，还可以预防中暑。但是呢，运动的时候呢，它就要根据自己的，看自己的年龄呀，来决定咱们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呢，啊，在夏季的时候呢，小暑的时候呢，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运动方式呢，就是咱们一些啊，走，就是咱们说散步啊，散步呢，这里面呢，有几个啊，有几层概念。咱们年轻的人呢，要快走；年老的人呢，可以根据啊咱们不同的年龄段呢，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啊步速。比如说啊，咱们已经就是超过70岁了，我认为呢，走路的步数呢，咱们可以放慢啊，不要太快。那一般呢，都是啊咱们的啊心率呢，看都是年龄呢，就是170呢减去呢，咱们的一个年龄能达到就是这个值呢就可以了。不要呢，就说让自己太疲劳。还有呢，就说这个运动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呢，避免呢在高温下运动。比如说你中午出去运动啊，这就不好啊。这样的话呢，也许会导致脱水呀、中暑。我们呢就说尽量要选择呢一些轻柔的就说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骑自行车啊。当然，骑自行车呢在新疆呢可能是比较少。还有呢，我们在就是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呢，带一些水，随身携带水，甚至呢，像我出去呢，我可能还会带一些冰水以免呢，就说在运动过程中呢，自己呢就是太热了，容易出现一些不舒适的表现。如果说在高温下运动呢， 啊，咱们也比如说必须要出去了，我们因为有一些情况呢要出去，咱们就要避免出现一些中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尽量呢带个伞，然后呢走在阴凉的地方。我觉得新疆呢好就好在什么？我们在树荫下运动的话，比如说在树荫下走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呢就觉得比较凉快。那么运动的时间呢也是啊有很大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呢，年轻人呢啊你在就说走的话啊你走的话1个小时就够了，老年人呢，半个小时就够了，而且呢，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呢去进行锻炼啊，比如像咱们公园啊、广场呀啊，携带咱们一些就是啊，刚才说了冰水，包括一些藿香正气水啊，这些都行。但是呢，最好呢，我们尽量避免呢啊，在天很热的时候呢出去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啊清晨或者是傍晚啊出去运动。在消暑期间呢，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啊，当然呢，如果说是咱们监测血糖呢，如果说勤一点呢，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建议呢，啊，他频繁的监测一些，就是这个频繁呢，只能打一个引号，因为什么呢？啊，不是说呢，我们不停的去测，而是呢，咱们有几个重点的时段呢去测，比如说呢，像空腹血糖，咱们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还有睡前啊。这3个点呢，血糖呢，啊，我们呢，应该呢，作为一个重点监测。为什么呢？因为空腹血糖呢，啊，它呢是体现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空腹，就说一个肝糖输出的一个能力啊。空腹血糖，而且呢，是我们一天的水平线啊，它呢能代表我们一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你空腹血糖在5，你餐后血糖呢一般也就在10以内，但是空腹要在10的话，餐后呢一般在15以上。啊，这个呢是咱们一个空腹，就相当于一天的一个啊水平线一样的，一个参照点儿。所以说呢，空腹血糖非常重要。那么餐后2个小时血糖呢，啊，就是咱们非常就是重要的，看看咱们吃饭了以后啊，吃过饭以后这个血糖能否正常，也是看看咱们啊降餐后血糖的药物是否合理的一个就说指标。那么睡前血糖呢，它呢是了解夜间这个血糖的一个重要标志物。如果说你要是不测睡前呢，你如果能测夜里3点的血糖呢，也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医生的一个治疗方案。那我们呢，就是这个测血糖的需不需要频繁，为什么要打引号呢？是看你的血糖的情况。比如说你血糖啊，已经控制得非常平稳啊，那我们呢，就比如说你一周内你选择2到3天啊测一次啊就可以了。如果说啊，就说2到3天测一次咱们空腹餐后血糖，那么10天半个月测一个咱们三餐前后的血糖啊，这就可以。但是呢，如果血糖就没有达标，因为呢在消暑期间呢，咱们糖尿病的人呢，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啊，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频繁的去监测啊，就是监测呢三餐前后，包括呢睡前或者是甚至要加夜里3点的血糖。在监测的时候呢，我们监测是为了让医生呢去给我们调整药物，而不是说呢为了监测而监测。比如说呢，很多人都发现啊自己血糖低了，宁可在这个地方呢吃个糖或者吃点食品呢，他也不知道去减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跟医生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像我们科呢，我们所有的大夫，包括我本人呢，都对咱们啊用了一些促泌剂的病人，甚至打胰岛素的病人呢，我们有他的啊一个微信。如果这时候呢，就跟你的医生呢去联系啊，把咱们的血糖调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有一种痛啊，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大多数人找错了大夫，它叫三叉神经痛，又被人们叫做天下第一痛，是不能忍受之痛。痛起来啊，是刀割样、电击样、火烧样、洗脸痛、吃饭痛，甚至连风吹过脸庞都会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是牙疼了，去牙科拔牙，吃药，折腾一圈，痛还在，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怎么样才能不误诊？真得了怎么办？接下来请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上海交通大学颅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李世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李雨涵，以及兵团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杰采访录音。
0: 李教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被誉为天下第一痛，真的有这么疼吗？这种疾病？
4: 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一旦发生啊，其实它没有自愈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疾病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重。那这个疾病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疼痛起来非常剧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它天下第一痛，就是在我们身上当中各种各样的疼痛当中，它的程度是剧烈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以后啊，这个一旦疾病发作，这个头啊，甚至很多人就像撞墙，他就觉得这个头要裂开，要爆开。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他就痛不欲生。所以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在医学上他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立马把它控制起来，很难。所以他要发作很长时间，那你对一个人的这个折磨，那是真的是我们有的叫做惨无人睹，就没办法帮他。所以呢，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其实既然他这么厉害，其实我们都希望在它没有发作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就把它治愈。所以像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这样的病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所以的关键我们的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呢，就是生了这样的病，大家其实现在也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的其实我们的医疗的科技啊，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或者对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它的有效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也比较安全。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这个疾病的开始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它，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只要我们选对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0: 今天李教授携手沪江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最前沿的治疗的理念，也是可以解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那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生孩子的这个过程是特别疼痛的，这个称为是最痛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又称为天下第一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4: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都是人的一种感觉。
0: 换
4: 句话说，我们这个女性养小孩那个过程，分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这个腹肌啊剧烈的收缩，所以对这个我们一些肌神经这些感觉神经也会造成这种疼痛。
0: 对，
4: 但那个疼痛和我们现在的疼痛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疼痛啊，它这种疼痛，我不像我们的肌肉收缩那种是一种慢性疼痛。慢性疼痛，换句话说，它是逐渐从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来，这个子宫的收缩啊，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加强。但那个痛，实际上人有的时候多数可以耐受的。但是我们三叉神经痛，它是没有办法的，它像闪电一样说来就来，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预防。他可能在一秒钟这个疼痛的程度从零直接再跳到一百了。
0: 哦，
4: 他不是说我从零到一到二一再加上去，他就一来就跳到一百， 你没法忍受，
0: 就毫无准备，
4: 对对，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经常像闪电，我们形容的像闪电，像电击一样，就像你被大雷这劈了一下，那你没法忍受。
0: 哎，
4: 所以很多人都没法承受。
0: 听得我这
4: 是
0: 这汗毛都炸起来了。
4: 没事没事。
0: 而且是不是就是如果说是女性生孩子，她只是生产的这个过程疼，生完就好了。
4: 没错没错，那她就是一个那个过程，而且她疼痛从轻到重，她比如说分娩，我可能要几个甚至半天一天的时间，她一点点有点耐受，而且我们用一点镇痛药，往往它就可以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4: 甚至现在我们都无痛分娩了，
0: 嗯，
4: 都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个三叉行动不行，这个非常剧烈。
0: 嗯，我在前期做准备的时候搜索到了一个专业词叫板机点。
4: 嗯，
0: 就是说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过程当中，他微风吹过脸颊都会刺激他的疼痛开关。
4: 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叉行动像电击啊，实际上它没有预防的，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非常剧烈。但是在这个病当中啊，我们往往这个三叉神经因为在面部嘛，都是这个神经末梢，但往往有一部分神经末梢是敏感的，我们医学叫它扳机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打枪要扣动扳机，这个点只要一受到影响，它这个疼痛立马就发作。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脸上这个点末梢对应的这个神经的根部，它是受到影响了。
0: 嗯，
4: 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真正病变受到影响的那些神经的根部，所以对应在脸上的某一个区域。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现象呢，就

0: 是提示我们这个神经实际上它已经有一定的病理基础了，那你应该去治疗了，像这个意思。
1: 嗯，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得这种疾病，但如果说已经得了，要及时的通过科学的治疗来进行管理。那下面想请李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得这种病？
2: 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一般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老年病人呢，一般是原发性的比较多，就是一些因为年纪变大了，血管它的硬化，然后对神经的摩擦，就是一般我们说颅神经有12对，有一对叫三叉神经，它又分为3支，然后血管和周围的神经它会相互交错的，当年纪大了之后，这些血管由软变硬，然后这些神经它的脱髓鞘的变化，然后一些神经和血管相互间的作用，导致的这个神经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到这个血管压迫的这个点，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但是年轻人呢也会得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主要是一些继发性的，比如说一些肿瘤呀、外伤呀，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一些病毒侵扰神经之后，然后导致的这个神经自己的毁损，然后才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术前做一些很精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 3D TOF 序列，去专门查神经和血管，去看具体的发病原因、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根据不同的病因去制定不同的手术方针。这些都是李教授非常非常关注的点，平常我们在临床生活中，这些每个病人都会定制化的去做相对的检查，去根据他的病因去制定手术方案，也不是说某一种这个三叉神经痛统一用什么方法去治疗，都是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是的。
1: 那曾主任，据说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都有拔牙的经历，您在门诊上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吗？
3: 是的，其实到我门诊上看这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拔过牙了啊，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对这个病其实他的这个认知度也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还是要加大这种科普的宣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张先生说，哎呀，我这牙疼得厉害，疼了很长时间了，牙拔了也依旧没有缓解，就是靠止疼药撑着，这个怎么区分我这个牙疼是因为口腔的原因导致的，还是三叉神经呢？
0: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应该了解一下，就我在拔牙之前，往往你会拍一个牙齿的这个片子，口腔的这个 X 光片，要看一看这个牙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第二个呢，我这个牙齿拔出来以后，也会检查这个牙齿上是不是真的像锯齿啊，这个牙齿上有这些病理改变。如果是拔出来的牙齿，看看这牙齿还可以嘛，没什么大的问题嘛。所以呢，往往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牙齿现在就拔掉了，就如果是牙齿本身的问题，牙齿拔掉了，那就应该好了，疼痛应该缓解了。如果牙齿拔掉了，疼痛没好，发作照样是这样子的频繁，而且程度也没有减轻，那多数它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建议你啊，去医院里拍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现在很方便啊，我们一般的医院去了，你跟他说你的这个情况，立马就可以给安排，那只要这个片子马上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一旦找到这个病因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就可以帮你这个病呢进行治愈。所以我觉得像你这个情况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1: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李教授，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特别的复杂，而且大脑又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器官，对于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您在接诊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患者这个误诊的经历是让您特别心痛的？
0: 其实啊，就我们这样的案例啊，这数不胜数啊，因为像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这样的手术超过20000例， 实际上我们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些情况都见过啊。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曾经一个患者，他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一个患者提问一样，就是拔牙齿，他就是开始也是牙齿痛，
1: 嗯，
0: 牙齿痛了以后呢，他因为他这个地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远，那当地说白了医疗条件也比较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他就到了诊所，诊所说呀你这个牙齿痛嘛，就应该把牙齿拔掉，那他就拔掉了，结果拔掉以后疼痛照样没有任何改变，他就继续去看，那么诊所的医生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范围比较大，另外一个牙齿也有问题要拔掉，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共拔掉了八颗牙齿。
1: 哎呦，
0: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牙齿八颗拔掉了，这个脸啊都塌进去了，
1: 对，
0: 凹进去了，那脸型都变掉了，像一个老年人啊，本来他年纪并不大，他看上去那老年人，问题是这个八颗牙齿拔完了，最后那个当地的医生他说没有办法了，你在这儿我没有办法了，建议你赶快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吧。
1: 嗯嗯，
0: 后来他到不是左转右转转到我们这来了，后来又看我就看着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弯路，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还花了不少的费用，但最后我要告诉他，你这些治疗都是无用的。他想想看，我又不忍心这样跟他说，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到我们这里可以把你治好。
1: 他要是听到说无用的，该多绝望啊！
0: 对呀，那绝对，你先看我天天这样折腾了几年，就告诉我最后说我走的路是错的。但想，但是实际上这样走弯路的人还真不少，还真不少。所以呢，我就这里也强烈告诉大家。就生了这样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在不管接受哪一种治疗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也问问你治疗的医生，我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这个病因确切吧，如果病因不确切，建议你先不要接受治疗，继续检查，一定要，甚至再不行我就再换一家医疗机构再去咨询一下，多咨询咨询，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1: 嗯，不能稀里糊涂的看病啊。
0: 对，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个案例，也是非常让我们难受的，就是一个人生了这样的病，他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定听说过有一种叫伽马刀。
1: 嗯嗯嗯，
0: 听说过啊。
1: 对对，
0: 伽马刀，伽马刀，他生了这样的病呢，他就痛得要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了，他就到处去咨询，人家医院跟他说你这个病因很明确要做手术，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我不敢做手术，万一做坏了我这个担心不行。
1: 嗯嗯，
0: 后来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到个消息，人家说伽马刀可以治这个病，好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去接受伽马刀治疗。但是你知道伽马刀治疗是干嘛的，是一种射线啊，要把这个脑子照一下，把这个神经照一下，他去治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病就非常奇怪，三个月做一次伽马刀，你们想象啊，一次伽马刀3万块钱就治啊，三个月就照一下，照一下以后呢，过了三个月他说没效啊，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再照一次，又照一次，照一次说还没效啊，又这连续照了6次。大家想想看，我们花了那10-20万块钱咱就不说了，问题是照了6次以后疼痛比以前更厉害，而且脸上啊变成了我们讲什么呢，他这种叫我们叫感觉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我说不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满脸虫子爬的感觉，就是满脸那个就像那个刀角，他就形容不是那种感觉，就是满脸像虫子爬，他说比原来那个痛啊，在痛的基础上加上我就没法生活。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回到原点了，你还要接受手术治疗。
1: 嗯，
0: 他说没办法，你现在把头割掉都行，就说治，问题是打开脑子，我们就吓一跳，打开脑子，就六次伽马刀治好，有这个神经变得什么，变橡皮筋，就现在我们平时拿的这个橡皮一样，
1: 嗯嗯，
0: 成了橡胶了，那个刀都割不进去啊，那个神经变的，就伽马刀照了以后，它就变成橡皮，一个神经本来是软软的，就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我们这个刀放着很红润很那样的，它就变成一个那样的，说白了，它就非常的，像碰到这种状况。非常难治。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误区带来一些我们的行为上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治疗的选择，最后实际上就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一个过去正确的理念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大家要知道，通过这些案例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所以生了这样的病， 一定要听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些医生一定是会想方设法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病痛，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些正确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患者和医生。

0: 之间的这个理念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有的时候无法跨越，甚至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李教授来新疆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先进的理念分享给我们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李教授呢擅长各类颅神经疾病，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咽舌神经痛、电生理监测下保听力、听神经瘤切除以及面瘫后遗症等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教授您好，我今年57岁，诊断就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很害怕做手术，这毕竟要开颅呀，这万一有点闪失会不会以后有更大的问题，现在除了开颅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1: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线上所有有这样疾病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的病因，我这里呢真的跟大家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病人，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样的一个病因，占了我们可能三叉神经痛当中95%以上的这样的原因。
0: 嗯，
1: 那么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血管减压的手术，他就可以把这个病治愈。实际上，这个手术非常的微创，或者说在我们成熟的医疗中心治这样的时候，手术成功率都可以达到99%，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医学叫做微创治疗，因为为什么它不进人的真正的大脑，它是在脑外的间隙里做手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
0: 嗯，
1: 所以关键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个要动我的头上做手术了，那就了不起了不得了。其实现在我们头上非常多的手术非常安全，像三叉神经痛的手术，可以说，中国在这一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甚至一些指南，甚至一些新的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实际上中国在这块治疗的技术非常的成熟，包括我们新疆这块，其实我们很多医院做的也非常好，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兵团医院，在这边有这个工作室，这边他们做的也非常好，疗效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有这样的痛苦，我建议你不妨可以到兵团医院来看看，可以说能够把你这个病给治好。至于说你担心的问题，今天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正常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叫意外，意外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今天开车上路了，你说会不会出交通事故，那不知道，但如果认认真真开，遵守交通规则，它就是安全的。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老年人睡不好觉不要硬扛。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不少老年朋友常受睡眠问题的困扰，傍晚容易困倦，躺在床上却难以入眠，即便是睡着了也常会凌晨早醒，睡眠浅而且多梦，睡醒之后身体疲惫，精神萎靡。这种状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十分多见，但这并非衰老的必然表现。那什么问题呢？第一，失眠是老年群体最普遍就诊率最高的睡眠问题。第二，昼夜节律紊乱，很多老年人傍晚犯困，夜间清醒，凌晨醒后彻夜难眠，或是白天频繁的打盹补觉，打乱夜间睡眠的节律，形成恶性循环。第三，睡眠呼吸障碍，常常被大家误解为睡得香，实则暗藏风险。这种病的典型表现为鼾声响亮且不规律，夜间频繁出现呼吸暂停，睡眠憋醒， 早晨起来呢，多伴有随口干、头痛，白天呢困倦乏力，精神不振。第四，快速眼动期睡眠行为障碍，患病的老年人在睡眠时会大喊大叫，拳打脚踢，严重时可能会坠床误伤家人，肢体动作与梦境高度同步，醒后呢可以清晰的回忆梦境。第五是不宁腿综合征与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 症状多在患者静卧尝试入睡时发作，双腿会出现酸胀麻木、移走感等不适，需要起身活动、揉搓肢体方可以缓解。部分老年人睡觉时双腿会不自主的频繁抽动，造成睡眠碎片化，长期如此会降低睡眠质量，导致日间精神萎靡。那怎么样才能改善老年朋友的睡眠质量呢？其实药物绝对不是首选的手段，安全长效无副作用的生活调理方式才是改变睡眠一个基础的方案。建议各位啊，做好以下这几点。第一，固定作息节律。那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校准人体生物钟，每天严格的固定上床起床时间，即便前一晚没睡好也不要补觉了。第二，优化卧室环境，营造适宜睡眠氛围，卧室保持安静、黑暗、凉爽，适宜温度为18到22摄氏度，睡前一小时远离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避免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床仅用于睡觉，不在床上吃饭、玩手机，让大脑形成上床等于睡觉的条件反射，很重要。第三，调整饮食结构，搭配适度的日常活动，睡前三小时进食少饮，避免频繁的起夜，午后远离咖啡、浓茶、酒精。有一个误区啊，就是酒精看似助眠，实则会破坏深度睡眠，导致后半夜容易醒。晚餐清淡少油，不宜吃得过饱，白天可以坚持做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打太极拳呀、八段锦等等，可以有效的提升睡眠质量，但睡前三小时内呢，不要剧烈的运动。第四，疏导负面情绪，缓解心理精神压力。多数老年朋友呢，失眠源于孤独啊、焦虑啊、过度担忧身体健康。睡前可以练习简单的呼吸放松法，吸气4秒，屏气7秒，缓慢呼气8秒，重复5到10次。最后，规范的用药。规范的用药呢，就是要规避药物对于睡眠的干扰。患有高血压、关节痛、慢性肺病等慢性病的老年人呢，长期的服用含有贝塔受体阻滞剂、利尿剂、激素、茶碱类等成分的药物都会干扰睡眠。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32度到21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5度，塔城多云，34度到18度，伊宁多云，34度到20度，博乐多云，34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6度，奎屯多云，36度到24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17度，昌吉多云，34度到21度，哈密多云，32度到20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1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度到21度，喀什小雨，35度到23度，和田阴转多云，35度到22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32度到21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对于棉农朋友们来说，你们是怎么处理棉花秸秆的呢？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沙湾市双泉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何洪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沙湾市双泉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怎样实现棉花秸秆资源化利用的。
7: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吧，大概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不好？
8: 啊，好的。
7: 嗯，
8: 咱们这个合作社呢是一个农民自发的一个建立一个股份制合作社，等于农户把自己的土地以入股的形式叫做合作社。
7: 嗯，
8: 我们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那种机制，就大家走了一个共赢共富的一个道路。
7: 嗯，
8: 现在咱们这个合作社呢，我们涉及了三个乡镇、九个村，还有兵团两个连队，
7: 嗯，
8: 有2887户农户，土地面积五万多一点，
7: 嗯，
8: 种植棉花呢，48000多亩地，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规模。
7: 哦，这个规模还不小呢啊。
8: 是啊。
7: 您在这个合作社工作多长时间了？
8: 在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2013年主的策嘛。
7: 哦，这也十多年的时间了啊。
8: 是啊。
7: 嗯，那您一开始好像不是做这个工作的，对不对？
8: 哦，对，最开始我在水利局上的班，有较稳定的工作。
7: 哦，那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这个工作哈，在水利局，而且是这个公务员单位。为什么要到村子里面去建合作社呢？
8: 其实我本来呢，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学的农学，
7: 嗯，
8: 再加上我本身就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嘛，
7: 嗯，
8: 看到周围的乡亲们守着这块地，也挣不到钱，心里面反正一直也放不下，
7: 嗯，然后就回去了，
8: 对，
7: 回到村子里，在这个成立合作社的当时，我相信不是一帆风顺吧，肯定也是经过很多波折的，对不对？
8: 对，是。
7: 嗯，
8: 其实咱们周围也是因为土地碎片化，因为当时为了公平嘛，咱们国家在分地的时候呢，都是把土地呢按照几类地，每户都有好多的地，
7: 嗯，
8: 好多块地，再加上凭种植经验，去管理产量也忽高忽低，
7: 嗯，
8: 再有呢，就像农资呀，价格也一直比较高，还有农民辛苦一年再卖的时候也卖不上价，
7: 嗯，
8: 其实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想到呢，要把合作社建立起来，咋样能降低成本，
7: 嗯，
8: 让农民呢能挣挣挣到钱，但是，好多的农户呢。咱们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呢，最多有一半人赞成吧，还有一半人在观望，甚至还有反对的。
7: 嗯，对，大家种了几十年的地了啊，祖祖辈辈都是在这个地里面去劳作的，突然一下子你说让我把地交出去啊，能不能赚上钱啊，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损失，其实当时大家对这个心里面都是没底的啊。
8: 是的。
7: 那我们是怎么做工作的呢？怎么让老百姓信任你？
8: 其实一开始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呢，等于自己就包括我们和来的几个理事吧，当时，首先拿出自己家的几十亩地，再加上呢，那个按全程给大家承诺的，我们全程公开， 像成本呀、产量呀、收益呀，再就是呢，挨家挨户，上门呢给大家算账，把单干成本和规模化的种植的差价，一笔明明白白的，就这样来讲呢，当时一部分村民呢是本着对我们这个团队的信任吧，一部分人愿意把土地交给我们，还有一部分在观望，按照这种方式。
7: 2013年开始，牵头成立这个合作社的，最开始的时候，你吸纳了多少农民入股呢？当时的土地规模是多大？
8: 最开始是包括我在内，一共67户。整片就是连片的土地有2812亩地，都是这个村上的乡亲们，双方庄村的。
7: 刚开始的这个户数和现在来相比呢，就是特别少了哈。那
8: 最是
7: 对最开始，我们在去让农民，比如说入到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时候，我们是推广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种植模式和技术呢？当时，
8: 当时最早的，因为咱们以前的采棉花都是实现的人工采收嘛，咱们最早推行的就是集采模式。还有精量播种，农机的干播释出，这些新技术。
7: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年成立合作社的时候，是不是就打开了一些局面呢？
8: 是。刚开始呢，咱们在推集采模式啊，因为集采模式呢，就是完完全全要解放劳动力。就到现在咱们来讲呢，一台采棉机，可以顶2000人一天的工作量。就采棉花来讲，
7: 当时的是我们解放出来的人工，而且大田里面呢全部是咱们精准化的一个管理，是吧？
8: 对，是啊。
7: 那当时就是你在推行这项技术的时候，它的这种精准化的管理，包括和我们以往的很多传统的种植模式来讲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当时就是农民他们会接受这些事情吗？
8: 大多数农户不会接受这种事。因为从咱们传统意义上来讲，咱们就拿干播释出来讲，咱们以前都要通过冬灌水甚至春灌，让地里面的伤情呢适合种子发芽，完了以后才进行播种，咱们呢就是用干播释出呢，直接播种，完了以后，通过滴灌呢后面基础苗水，按照这种方式在种，所以这农户呢就会担心呢，咱们的庄稼如果出不来，今年一年都会耽误。
7: 就是我一开始我是先把这个土地啊整好啊，伤情好，然后适合播种，我再播下去。现在你这个土地还干着呢，我就进去了，是不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种子可能不会发芽。
8: 是，
7: 没有接受过这种就是种植的模式，可能大家在接受程度上来说，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您在推广这项技术的时候走了多久？
8: 这项技术应该当年就走通了。为啥呢？因为特别是精量播种，咱们的农户呢以前每亩地呢下种量基本上超过6公斤，等于说每一穗3厘到6厘种子，咱们用精量播种呢实际上走的是一穗一粒，好多农户就担心的呢，咱们一粒种子
7: 它能不能出芽？
8: 它能不能出芽？出芽以后，以后的这个出芽率会不会够？其实，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咱们先是对种子精选，用人工呢手工精选，就是每一粒种子的，像什么成熟度不好的，甚至有破裂这样种子，我们都通过手工选出去了。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实行的干播释出这种模式。也是要滴水出苗嘛，它等于说是每个种孔最终来讲它都有伤，是通过这些保障在做的，但是农户不理解，总认为呢咱们用一粒种子，就说每亩地1公斤多这样的种子，如果出不好或者是出的少，咱苗不够怎么办？
7: 后来事实证明，就是我们这个精量化的这个播种其实更科学一些，是吗？
8: 对，因为通过种子的精选，再加上咱们的设备，还有这种水的灌溉模式，完全改变了咱们以前的那种传统模式。就当年来讲， 刚开始阻力非常大，咱们播种的时候，播种就下面经常有人到那不让播，甚至呢，就说咱们把种播完了以后，因为咱们干播时处嘛，
7: 对，
8: 种孔是张开的，就说薄膜那个孔是张开的，好多农户自发的去提着铁锹
7: 啊，
8: 在埋那个种孔，就那样呢，咱们通过这个过程，因为非常及时的基础没有水了，
7: 嗯嗯，
8: 咱们所在的这个村队的农户呢，多少年都没有见过像当年出了这么好的苗。
7: 嗯，就是事实是让大家是心服口服了啊。
8: 对，
7: 嗯，您刚才说到了，就是之前大家传统的模式可能一亩地要用6公斤的种子，那精量播种之后大概1公斤要用多少呢？
8: 它根据品种不同，基本上在1公斤半左右。
7: 嗯，1公斤半左右，那这个是节省了大概4公斤多啊。
8: 是啊。
7: 嗯，那这个节省的也就等于说是给农民省了不少的钱，种子钱首先是节省了啊。
8: 对对对，是，再加上咱们把种子播下去以后出苗以后，还要把多余的苗要拔除，这个费用每亩地又得几十块钱。
7: 对啊，以前你一个里面播5-6个，它出5-6个苗，但你得保一个最好的，对吧？最大的，所以就是它是重复的在进行工作。那现在这个精量播种之后，我一次成型啊，而且出的这个苗也有保障，所以这个也给大家节省了不少的这个就是财力，也节省了不少的人力啊。那现在咱们这个合作社目前的管理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8: 我们管理模式是通过咱们的人、设备。还有系统，也算是智慧化管理吧。
7: 嗯嗯嗯，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现在，
8: 我们说人呢是通过制度，咱们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呢，

0: 培养了一些专业的队伍，就是留到咱们从小愿意留到农田里面的农户，通过像农广校呀，或者新疆职业大学呀这些专业的这个培训学校，对咱们这些人员呢进行专业培训，像咱们需要什么这样技能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些专业队伍呢，像田管员、水管员、植保员这些人员呢，我们是通过制度和合同对他们进行管理，地里面呢，他们是按照自己实际的分工去做，一个是这个，就说他们还选了有小组长吧，我们当地叫井片长，他在做每天的生产日志，是这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地里面呢，上了好多的设备，像自动的施肥机，这个电动的这个球阀，就是浇水这一块的，水肥这一块就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再加上呢，咱们地里面呢，像病害监测、虫清测报，还有伤情传染，还有一些物候仪，等这些设备呢，通过数据网桥的回传，传到咱们后台上，再就是咱们聘请了有11个，植保老师，就是咱们退休的一些老植保，他对咱们这个地里面呢进行实时的监控和监测，也就是通过这三方的，人、设备还有整体监测呢，咱们呢，老师团队给咱们的地里面的田管员下达3到5天的生产指令，水怎么用，肥怎么用，甚至呢虫怎么防，用什么药，用肥量，是按照这种方式在用作。
1: 就等于说咱们现在种地啊，也就相当于是在企业的这个生产车间一样，我各司其职啊，每一项的这个工作都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现在听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在咱们整一个的目前现在的田地里面，智慧农业的这个应用可谓也是比较广泛的啊。
0: 是啊，咱们智慧农业这一块儿，也就是通过咱们整个这些专业队伍吧，我们的老师队伍，我们地里面的田管队伍，通过一些制度吧，去把整个这项工作做好。
1: 那现在在我们合作社里面都用到哪一些这个监测的设备呢？可以给农户带来很多的这种便利的。
0: 像咱们那个虫清测报这个设备呢，就是说对各类的虫呢，及时的会测报到虫量，如果上去了，咱们会老师会给咱们出，相关的一些子应对措施，用什么药防，或者是用生物防治，我打比方再讲嘛，像病害监测也同样的，特别是呢水的那个传感器，干湿度的传感器，它地里面的10公分、20公分到60公分之间的温度，伤情，如果该浇水了，它会预警，或者是呢。咱们水量够了呢，它也会传给后台。这样来讲，咱们通过实际的需水量和需肥量，就说缺水了就浇，不缺了咱们就不浇，按照这种方式在运营。
1: 这个现在是我们给农民实实在在的也带来了很多地里面啊这个种地的一些方便。那目前现在在合作社里面，听说你们可以实现这个秸秆的收割，包括残苗的回收，还有打包犁田这样一条龙的这种作业。那现在这种整套机械的流程在田间是怎么运转的？
0: 它是这样，咱们整体来讲呢，也是成立了一个农机上面的一个专业队伍，这个专业队伍呢。包含的像咱们前面秸秆的，切割，粉碎到打包，到后面呢就是拉用，收储这一块儿，再往后呢，咱们的地灌带的机械化回收，残膜的全程的回收，包括中间也包括这些的拉用呀，浇储呀，整个是按照这种方式在做。
1: 回收的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还能把它做什么样的一些二次利用呢？这样会不会给农民也有一些增收的钱呢？
0: 它是这样，咱们这个回收的秸秆基本上呢，它分几块用处，像做那个牛羊的那个芳香饲料，就是它通过发酵，通过其他的方式， 可以做饲料，还可以呢做有机肥，做板材，做生物燃料，还可以在里面呢提像航天煤油呀，蛋白质啊，这类东西。
1: 这样一亩地额外可以增收多少钱给农民？
0: 基本上在50到80元。
1: 哇，这真是一个一亩地可以增到50到80，很不错，很可观的一个数字啊。
0: 对，是啊。
1: 那可能这个节省成本来讲的话，也有不少吧？
0: 节省成本以前呢，对农户来讲，他的棉花秸秆的收获和草木回收都是要自己出费用的。当时呢设备也少，有些时候收的也不及时。但是现在来讲，这些费用呢都是通过咱们这些，因为要产生效益嘛，给大家一个是免费把秸秆收了，也是免费把柴磨收完从地里面拉出去。咱们的秸秆呢和柴磨呢也都能变废为宝了。
1: 这样不会导致污染这个土壤，而且这个秸秆啊、残膜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地冠带等等，这些回收了之后还能再二次利用，其实从生态方面呢也给这个棉田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好处啊。
0: 对，
1: 嗯，
0: 它生态这一块咱们棉秆就地不焚烧了，完了以后残膜呢确确实实从地里边离田了。
1: 现在我还听到你们一种融合的模式，叫供销合作社村集体，这是三社融合的一种模式，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跟我们讲一讲啊。
0: 三社融合它是这样，因为咱们的供销体系呢，以前不管从地价的种子呀、化肥呀、农药呀，也是通过这样来讲呢，可以杜绝一些假冒农资，同时呢，可以依托，咱们的供销体系呢，对棉花进行销售，咱们就打通了棉花的那个稳定的销路，也不愁卖了。一个这个，像村集体这一块呢，其实帮着咱们解决好了咱们的土地的统筹，邻里的协调，还有政策落地的难题。像咱们村子上一部分村队呢，有些闲置的库房呀，一些闲置的农业机械呀，还有呢，一部分呢，村集体的那个果园呀、土地呀，像这些闲置资产，也是通过咱们合作社呢把它盘活。作为合作社来讲，这些资源呢，咱们手上也比较缺。其实说白了，咱们的商圈合作社就像其他两社的一只手嘛。咱们去解决好了这些资源的那个资源利用的这个事。
1: 现在这个合作社，我相信就是不光啊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很大的一些便利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对于农民的一些学习呀、技能的培训啊，也在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规划当中呢？
0: 对，这在我们这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一个词儿。像田间地头的现场教学呀、定期的集中授课呀，还有外出的对标学习。这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到现在，是一个持续在做的一个工作。
1: 都一直是在帮助农民提升技能，然后充实知识，让我们在这个田地里面更游刃有余一些啊。
0: 对，是的。
1: 那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合作社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0: 其实从大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其实有好几方面，特别是那个产业体制那一块儿，因为咱们这一块儿呢，刚才咱们聊到的，像智慧农业这一块儿，其实我们这就是一个雏形，也是只能是说，咱们把整个的生产田地里面的这些问题呢，能管控到，但是呢，我们也想着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最终通过咱们管理的一些制度化，甚至呢，更科技化吧，像咱们那个卫星的介入呀 ，AR 的算法的进入呀，我们说的，咱们以前的只是有手嘛，咱们对田管以后通过算法，咱们通过大脑在管理，
1: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发展会越来越好。那现在这个合作社，刚才您说的这个规模也已经很不错了啊，有2000多户这个居民了。那么在未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没有计划再拓展一些我们的这个合作社的规模呢？
0: 其实这个工作也在做，因为这几年呢，也是因为咱们呢这个队伍呢年龄有点偏大，为啥当时成立的时候是只是考虑的合适的人去做这件事儿，再加上呢让咱们一群农民去按照管理现代企业一样的去管理合作社，我们觉得也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往大的扩呢是有序的在做，也在做这些工作，也是说我们能更有能力把这个事儿管好，带领更多的人能挣到钱，就说我们在稳定的去扩，
1: 也在吸纳一些啊，这个优秀的年轻一些的人才进到队伍当中，是吧？
0: 是，对，随着这几年呢，咱们大专院校回来的学生，也比往年多了，我们通过这件事儿呢，吸纳他进到我们在管理队伍里面来，特别是这两年呢，咱们那个像农科院呀、新农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他们的实习班不在我们这儿了，也给我们注入了好多的新鲜血液和一些新理念，也是通过就是说咱们把这一类的工作做细化了，咱们能系统化的去管理周边的具体的一些子生产，我们说呢才会整从建制的这样去扩面积，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5: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4: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5: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4: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5: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4: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5: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4: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古勒巴格镇古如奇阔坦村党支部书记李永森，来听一听他扎根乡村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
7: 李书记，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村的大概情况吧，是什么样的？
8: 我们村呢在沙雅县古勒巴格镇，距离这个古勒巴镇呢有20公里。
7: 嗯，
8: 我们村呢有175户，土地呢有一万

0: 6000亩，党员冲干部呢，冲两位干部呢有8名，有党员呢43名。
1: 嗯，
0: 总经济收入呢，目前达到了290多万元。
1: 嗯，您是这个村子里面成长起来的人啊？
0: 啊，是的。
1: 什么时候接手村党支部书记这个职务的？
0: 2018年。
1: 2018年的时候啊，到现在哦，这个时间也不短了哈。那回过头来看您这近10年的工作，那村子里面最大的、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啊，村子的变化，我们对村委会呢进行了翻新。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也借助项目资金呢，对咱们又建了这个小广场。
1: 嗯。
0: 啊，村民可以休闲纳凉。
1: 嗯
0: 啊，平时这个每周一呢，可以在升锅旗，大家可以平时在廊道里面可以这个聊聊天，
1: 嗯，
0: 拉拉家常。
1: 是，首先是基础设施完善了啊，嗯，那整一个村民前后之间的变化呢？
0: 啊，整个村民呢，这个村民呢，以前这一块呢，机械化实现不了，
1: 嗯，
0: 劳动量也比较，就是现在呢，中了咱们通过推行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一块呢，借助国家项目。
1: 嗯，
0: 进行了土地整合，又进行了流转土地，经济上有了一个直接大幅的一个提升嘛。
1: 嗯，整一个在村子里面的生活状态也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哈。我听说你们有一个工作方法是叫三陪三带，是吧？
0: 是的，
1: 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
0: 三陪三带呢，咱们把这个党员培养成这个支付带头人。
1: 嗯，
0: 把这个支付带头人呢，也是培养成党员。这个支付带头人这一类党员呢，培养成村干部，
1: 这是咱们三陪三带的工作方法。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0: 他们能够就是说带领咱们的村民，
1: 嗯，
0: 他们做的非常好，就是能作为一个支付的一个带头人，
1: 嗯，
0: 走在群众的前。
1: 现在村两委里面是8个人，有多少是支付带头人了？
0: 有6个是支付带头人。
1: 哇，那这个比例真不小哈。以前我们都知道啊，村干部都是等着安排活啊，你安排什么工作我做什么。现在的工作状态不一样了吧？
0: 不一样了。
1: 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0: 那么当初呢，一些咱们这个村干部我各方面的心态不一样。现在通过年轻的这些活力注入进来，
1: 嗯，
0: 我们这些村两委干部坐下来，我跟他们谈心，
1: 嗯
0: 啊，那么这一块呢，咱们说要是扎扎实实的来到村干部，咱们就像一个带头人，带领大伙儿一块来致富。那么咱们既然有这份职责在身上，那么咱们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呢发挥好作用，不要每天靠群众是眼睛是雪亮的，你干了多少，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1: 那当初我们在就是扭转干部这种做事心态的时候，是不是也下过一番功夫？我们当时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对村级的这个一些老的干部呢，就是进行了一个调整，把新的力量纳进来。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方面做工作，虽然就是说老的同志呢可能经验丰富一点，
1: 嗯，
0: 我们年轻的同志呢有活力一点，
1: 嗯，
0: 那么到了这村里来呢，要做工作，就是要育好职尽好责啊，那么做好服务。现在呢，我们要做好更好的服务群。
1: 嗯，
0: 在这一块，我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在这一方面呢要多下功夫。
1: 这个在整个改变村子里面状态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么多年哈，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哈。你们现在有一个百姓说事儿，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0: 啊？百姓说事呢，就是每周呢设立一个百姓说事日啊，那么大家有什么家长里短的呀，或者有什么矛盾纠纷呀，
1: 嗯，
0: 咱们都来唠一唠。
1: 这个主要是跟谁唠呢？
0: 这个就是咱们村干部和这个群众见面在啊、
1: 嗯、
0: 对，
1: 他是集中一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所有的村干部都在，就是老百姓你随时可以来，是不是？
0: 是的。
1: 这种百姓说事日切切实实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0: 有些呢，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啊，邻里之间呢，一些小矛盾或者家庭里面的一些纠纷啊，所以说需要我们基层去化解。
1: 嗯、其实我觉得，群众之间的这些事情哈，无非也是跟身边的事情比较息息相关。但是很多人看来啊，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很多群众来说，就是他们身边的大事。我们把每一个村民的小事解决好了，其实也就是解决了一件大难题哈。 在你们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最难啃的一件群众诉求是什么？
0: 这样子，我这个心里呢，觉得这一件事呢，就是咱们一小组啊，有弟兄俩，他们呢就为过去的一点30亩地不多啊，几亩地，两家呢闹的就是大人和小孩都非常的不愉快，那么后面我了解这个事儿。反复的去给他们做工作，最后呢，我把他们两个人呢调节差不多。我又请咱们的过去的一些老干部，还有这个四老人员，还有咱们的党员代表和村干部工作队，一起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梳理。最后他们呢也是握手言和，到现在呢也关系处得非常不错。
1: 就是最后圆满的解决了啊。
0: 对，是的。
1: 这样来说呢，让邻里之间、亲人之间的相处也会更加的愉快了。那以前咱们村子里面啊，李书记主要是靠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作物呀、农产品来收入呢？村民们，
0: 这个村子呢主要是种棉花。
1: 以前主要是种棉花、
0: 种棉花、玉米、小麦。
1: 那就是大家的这种耕地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就是碎片化的。
1: 耕地零散，
0: 对，
1: 而且收益上面来说也不高。
0: 收益呢，因为到2008年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碎片化夹着这个夹杂着就是咱们这个采花这个费用的不断提高，那么咱们全是慢灌剂，产量也不高，那么这一块利润空间呢，就是被采花的人全部挣走，这一块呢是，一年到头呢也没挣到几个钱。
1: 那现在。咱们给村民们谋了一些什么样的发展经济的作物呢？
0: 那么在这一块呢，咱们是动员咱们的这个群众，2018年对这个村里的接近10000亩地啊进行了这个整合吧。就碎片化进行了整合，这个根据群众的意愿呢，进行了这个土地流转，每亩以800元的这个价格呢流转给了咱们丽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1: 现在是土地集中的流转，那我们现在给村民们主要是发展的什么作物种植呢？
0: 村民呢，我基本上是分了3个步骤。当时呢，就是说丽华流转了一部分，咱们的党员，成立了合作社，这个1000亩地呢进行了这个平整以后呢，让他们来种，起一个示范带动作用。其他的呢是碎片的，我们在2019年到这个。2023年，咱们陆续把这一片，等于就是全村的土地呢，完全的完成了这个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
1: 像我知道的，咱们现在有种的这个沙枣，是不是艾草这类特色的这个作物，现在也给村民们谋了不少的福利
0: 啊？这一块呢，是咱们利用这个闲散剂。闲散剂呢，就是说咱们用来这个壮大村集体。壮大村集体呢，我们把这个闲散剂利用起来，因为去种棉花，那么包括种小麦这一块呢，就是基产不高，到最后呢，没有什么利润空间，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目前现在咱们村靠土地流转增收大概达到多少？可以？
0: 土地流转这一块到了300多万元，
1: 每年可以给村民分红多少呢？
0: 每年的这个分红呢，咱们分到接近20。
1: 很多村民现在的这种情况哈是越来越好了。你看，又拿租金是吧？又领分红啊，还有这个务工啊等等这一些。那像在这个村子里面，现在村民们的这种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您给大家也算一算账，就是普通的这些农户一年大概可以增收多少呢？给我们举一户的例子吧。
0: 就是一般的从事这个打散工的啊，那么到家门口呢，一天可以收到150块钱。那么干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村集体呢，打枣地，那么包括育苗、艾草种植这一块，我们也基本上能给他们支付到这个价格。那么一般的散户呢，一年可能到这个2万元的这么一个收入。那么还有咱们组织其他村民到丽华去，整片的去管理地。要有技术的管一个手部，就是比如说1000亩地啊，那么他们基本上的每亩地的工资呢，一个月是5000块，一年能达到6万元。那么其次呢，就是签订了 咱们这个。

0: 就是增产计划里面，如果增产的部分再进行分红，还是说基本上每个人可以达到收入呢，达到10万元，这个可能就是区间呢有不同的，每个人从事的行业
1: 不一样，
0: 就业的方向不一样啊，收入也不同。对。
1: 除了这些呢，其实很多的农户，比如说他想搞一些特色的种植啊，但是有一些村民啊缺少技术，但是呢也没有经验，哎，很怕踩坑。就是像这些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技术方面呀，包括这个给农户的培训方面，我们都做过什么工作呢？
0: 就是相应的，比如说咱们这个主要传统的，比如说种棉花吧，
1: 那么咱们过去的种植模式可能最高的也就是最好的，临散的时候呢，达到一个350斤。那么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这一块，我们请专家来呢，有一个基本上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了。就说现在最低的收入，就是低的一个收入呢，也会达到450公斤，这么高的可以达到600公斤。
0: 那这个整一个是给以前这个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啊，是，那现在村集体哈，到现在的就是越来越好，年年收入又不错，还能给村民们分红，哎呀，这个质的这个变化其实对于这近10年的这个时间来讲，我觉得变化也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后期的，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的项目入股啊，合作社的这种运营啊，能够拓宽这个居民们增收道路的，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增收规划呢？
1: 后续的呢，因为我们把这个我刚才说了，咱们分了三步，就是党员合作社，那么还有散户，那么后期也有种的。
0: 那么我感觉呢，还是合作社的优势比较大一些，他自主管理，包括学习新技术的这个提升方面，团队合作上面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说到2027年以后，假如土地流转，我会就说尽量还是建议咱们的村民，有几个人成立一个合作社，以首部的形式，就是这1500有一个滴水池，以这样的出现。 那么也是要求咱们的村民呢，采用一些新的技术，就是智能化的，装智能化的开关，减少人力，包括建立基站，包括呢种植这个创草棉之类的品种，减少人力的这个付出和投资，在这一块要把它要坚持做下去。
1: 让大家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渠道也更宽更广一些。
0: 是的。
1: 听说你们现在还建了一个村史馆啊？
0: 是的。村史馆呢，主要是讲述了这个咱们村的一个开垦啊，开垦史，还有民族团结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党建的法治的，今后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都在里面。
1: 村民们的收入高了。
0: 哎呀，经济这个生活呀，什么都好了，但是这个文化生活是不是也越来越丰富了呢？是的。那现在村子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娱乐活动？这个比如说咱们端午节，咱们和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同志一起是粽子过端午节，到春节呢，咱们会把这个传统的节目扭秧歌呀，舞龙舞狮呀，这些节目全部搞起来。
1: 就是咱们建立村史馆的初衷呢，就是当初咱们的父辈们和少数民族结下深厚情谊，那么我们的后辈们也要这样的把这个关系处好，经济发展上去，是这么一个目的来的。刚才听您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节目，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些演员们呀，什么都是咱们村自己的人吗？
0: 对，咱们自己的村民和周边村民一起来自筹自演。
1: 这样子来大家一起来搞一个春晚活动。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棒哈！村民们的精气神好了，生活富足了，然后呢，邻里之间呢也更加团结了，这种互帮互助啊，抱团致富的故事是不是在你们村也挺多的？
0: 可以呢。咱们临潼呢是咱们古巴克镇的阿亚库布在西的这个两兄弟。当年呢，他们对这个技术上掌握这个先进的技术，还是当时来到我们村呢，就是帮我们村的 一个党员他买了采棉机、无人机，打药这一块，他通过这个帮助他干活的同时掌握了这么技术，那么在手把手的我们党员的手把手他教完了以后，他现在也完成了独立，他自己也买了采棉机、无人机，这一块包括咱们的秸秆的打包机这一块，他自己独立掌握了，也进行了，对家庭呢也有一个收益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1: 提升，李书记听说您还有一个琢磨了一个民生的方案，是关于公益性岗位的，这个是什么？怎么回事？
0: 设置公益性岗位呢，咱们土地流转呢，一部分人呢就是到外面就业，还有一部分老一点的老人呢去子女在县城就业了，带孩子这样，咱们村里的这个卫生呢，成了一个大难的问题。 另外呢，还有个别的这个就是在家里照顾老人呀，或者是照顾孩子，不便的，我就想了，我说既然咱们村里要这个把村里的这个环境搞得美美的，那么我就设定了8个公益岗，每月呢给他们开2000工资，一个500块钱的一个绩效工资，就是激励他们干好，干好，那到年底12个月再给他们给6000块钱，既解决了家门口可以
1: 有收入，也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让在家里面闲置的一些留守人员也有了一些固定的收入啊。
0: 是的，
1: 哎呀，您真是不落每一个群体哈，全村所有的这个人都是有活干、有钱挣。<笑>
0: 是的，是的。
1: 对，
0: 今年您还获得了自治区优秀党工作者这份沉甸甸荣誉。
1: 对于您来说，这份荣誉，是压力呢，还是动力呢？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份荣誉呢，对我来说压力也蛮大，但是有压力就应该有动力啊，所以说我想还是接着把这份这个服务村民这个工作做好。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带大家来浏览教育方面的资讯。7月10号，随着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正式签约加入，对口支援新疆工程学院的高校总数增至20所，全国优质工科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这所新疆地方高校聚集。请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2: 在新疆工程学院第五届教育援疆推进会上，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与校方签署了对口支援备忘录。至此，这所自治区直属公办工科院校的对口支援高校已从最初的3所扩大到20所。新加入的山东科技大学与新疆工程学院学科方向高度契合。校党委书记王军松在签约后表示，山东科技大学将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援疆工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王军松，
3: 山东科技大学是一所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工科院校啊，前身就是隶属于煤炭部的山东矿业学院，这一点呢和我们新疆工程学院是在学科方向是同源同生同向同行的，是完全可以的携手共进啊，双向赋能，结合新疆的产业需求，尤其是新疆的煤炭能源资源禀赋啊，和新疆工程学院一起啊，这个面向国家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的一些重点项目开展8项10联合攻关，推进两校的科技成果在新疆的产业一线转移转化。
2: 安徽理工大学与新疆工程学院的对口支援始于2024年。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介绍了合作进展。
4: 今年我们也依托天山实验室，天山实验室是由安徽理工大学校友彭书平院士创立，我们积极和彭院士对接，和毕主任对接，开展各类大项目的科技攻关，积极与中央企业、国家能源集团等在疆的公司密切展开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委派10余名干部，相互交流学习经验，推动合作。后面我们将互聘硕士、博士导师，互聘业界导师，进行立体化的指导，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热爱新疆，留在新疆，服务新疆。
2: 近年来，新疆工程学院办学层次实现重要突破，已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成省部级科研平台21个。2025年，科研经费总量达到2.4亿元。20所高校的优质资源正在加速集聚，为学校扩硕增博升大学的目标提供支撑。新疆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李长江表示，学校正围绕能源资源、安全应急、低空经济3大领域布局学科发展。李长江，
5: 作为自治区公办的工科院校，我们始终啊紧扣新疆的新兴工业化和能源资源产业的发展需求，紧紧围绕能源资源、安全应急和低空经济这3大产业领域，进一步深化多校的协同帮扶机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您浏览教育方面的资讯。中外合作办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壮大，逐步成为许多高考生的新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究竟如何？是上大学的低分捷径吗？又该如何避开招生陷阱？数据显示，85%的双一流

建设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全球 QS 排名前200的高等院校当中有70多所来华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结构也在不断优化，71%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开设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近年来，国家更是大力支持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等关键学科开展合作办学，精准填补国内优质本科在紧缺领域的供给缺口。那么如何保障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我国已经逐步构建起全流程的四大质量管控体系，一是准入把关，依法审批或备案，凡是经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如果无法在这一网站上查询到相关信息，这一办学活动就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二是质量监控，满足中外方双重要求，合作办学需严格遵循我国教育机构的办学规范和质量要求，确保办学方向、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实施等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标准，同时应同步接受外方合作院校所在国家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监督和检查。三是动态管控，常态化开展质量评估，教育部对中外合作办学实施初次评估、定期评估与专项评估相结合的常态化、强制性评估工作机制，设有明确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办学质量不达标的机构或项目实行退出机制。四呢是认证保障，学位受国家官方认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对合作办学的审批信息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的信息管理平台已注册的学生信息，为学生提供认证服务。那么中外合作办学是上大学的低分捷径吗？经过长期规范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突出优势，比如不出国门享受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安排由中外合作高校共同设计，通常实行小班化教学，依托研讨课、项目式学习、国内考研升学通道依然畅通等。然而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上大学的低分捷径，中外合作办学能轻松毕业，这其实是一个常见误区。对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长林金辉表示，一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比同层次高校普通专业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低分就能够轻松入学、轻松毕业。中外合作办学学习过程对外语要求较高，课程压力较大，毕业标准较严，学业挑战往往高于普通专业。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稳步上升，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校普通专业。在办学质量上，家长和考生可向学校了解招生简章、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外合作办学自评报告等内容，查阅目标专业的相关数据，重点对比三大核心数据，一是升学率，看海外深造和国内升学的比例，判断其国内外升学竞争力。二是看就业率，重点看毕业生就业率，毕业半年内的就业率与同校同专业对比情况。三是就业流向，这能反映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行业的认可度。那么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实际上呢是在问考生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条路是否适合我。中外合作办学适合以

0: 拓宽国际视野，三是具有明确的海外深造、跨国就业或涉外职业发展意向，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获得更便捷的海外深造通道、更丰富的就业资源。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低分躺赢的捷径，也不是花钱买文凭的选择，其实质是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教育创新，是不出国门就能够享受到优质国际化教育，是高考家庭在规划孩子人生选择当中的一个新赛道。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教育在线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丁楠。扎根金陵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工信部直属双一流高校，以航空航天为鲜明底色，力学、航空宇航、控制科学三大一流学科领跑全国。同处南京的南京理工大学源自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军工底色厚重，兵器科学与科学技术稳居全国 A 加顶尖梯队，立足兵器装备以及信息智能、新材料三大优势学科群。2026年全新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智慧应急等新兴专业，钱学森学院顶薪，大成拔尖班资源顶配，科创赛事屡夺全国总冠军，深耕国防与高端制造。坐落鹿岛山海为伴的厦门大学是双一流 A 类985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均衡发展。这三所高校2026年在新疆投放的招生计划都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新疆2026年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上主持人对嘉宾的访谈一起来了解。
6: 此时此刻来到我身边的呢，又是一所关注度非常高的院校了。它是来自哪里呢？我们也请王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7: 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疆招生组的王春武。
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有航空梦的学子们重点在关注着啊。那咱们这所学校今年会在新疆招多少同学呢？
7: 今年我们一共是招79名，对，79名学生，总体的跟往年的数量差不多，对，但是我们做了一部分的优化，就是单列稍微增加了一些，但是这个其他稍微减少了一点点，对。

0: 整体的情况。
1: 刚才我们也关注到，在这个展位上有很多的家长和考生都在现场咨询着老师。给我们先通过网络平台介绍一下学校。
0: 啊，因为南航呢是一个1952年建校，当时建在这个抗美援朝的风口之中啊，当时是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国防急需的，当时这个飞机的维修设计啊，因为这个需求建校的，所以呢一直。这个它的发展一直到78年进入全国重点大学，那么然后到进入211，将进入985序列，那么进入全国一流高校啊，这个是目前的这个状态。那么它的这个学校呢，是一个行业特色非常鲜明的，就是一个航空航天啊民航特色的，我们也称为三航啊，这个航空航天民航这三个学校啊。那么所以我们整个的学科，我们的人才培养也是主要的是服务。国家国防的需求和我们行业的需求啊，国防的话就航空航天，那么行业的话就民航领域，对，所以我们的专业包括在新疆招到我们各个专业主要是也是服务三航的。对，
1: 那既然说到专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这70多个学生主要的这个专业分布是在哪些方面呢？
0: 今年呢我们对这个专业呢也进行了优化啊，我们的最主要的三个那么优势学科的专业我们全部放在这个新疆来了，今年把它全了啊。另外新增了一下这个材料科学，包括飞行器试航，这是服务民航的啊，还有这个双学位的，我们这是江苏省首批双学位的，包括这个应用统计学啊，还有这个软件工程学院，主要是这个目前我们的优势学科的专业啊，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全部放在新疆来招生啊，去砍掉了一部分去年学生可能比较担心的专业啊，
1: 比较担心的专业，
0: 对，确实是。
1: 所以其实今年的很多的这个学科专业，对于大部分考生来说，关注度会更高，而且这个就业方向啊等等，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方向。那么接下来要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多少分能考上的？
0: 今年呢，我们预估啊，大概在1500名。我们是1500名是鼓励我们新疆的学生报的。那么今年呢，整个的我们从今天上午啊，学生来了解，他们普遍感觉到今年这个跨越的比较大。这个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对新疆的政策进行一个重大的调整。刚才我们有一个学生还在说，我们好像今年我们能够达到保第一志愿的学校，好像只有2所目前。对，我们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我们这个进行这个优化呢？就是我们通过前2年的招生，发现新疆的这个考生对航空航天是特别感兴趣，就他对这一块儿，这个
1: 很喜欢，很向往。
0: 很多学生一来就盯着这个专业，当时他不管多少分，他就先问这个专业是招多少。所以今年呢，我们进行重大调整是什么呢？只要你达到我们的分数线，我们保第一志愿，你想上哪个专业，保证你上哪个专业。对。就是你
1: 这么硬气
0: 啊，对，
1: 这么硬核，
0: 对，就是这样，
1: 保第一志愿，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主要满足新疆考生这个愿望。
1: 哇，梦想成真的时刻，只要分数够，大胆冲一冲。
0: 对，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去冲一下。
1: 那
0: 这
1: 个写不写服从调剂啊？
0: 不需要调剂，你保一的话，根本不存在调剂了，
1: 不存在调剂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只要你报了，然后过线，招上了，那一定不会调剂你，报啥上啥。
0: 对。所以呢，大家也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因为后面呢，我们有一个招生指标数，这个指标数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对，因为哪怕我们招的这些人数全部报了，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保证他全上，
1: 真的呀，
0: 保证全上，对。
1: 那这对于学校的这个整体的，那还有其他省的考生啊，那
0: 是的，
1: 后面学校怎么办啊？
0: 我们新疆除了江苏省，有部分我们有这个政策，新疆是我们外省第一个，第一批。就是我们跟学校反映以后，就新疆的考生对这个航空天太热爱，所以我们就优先保证一下新疆这一点，
1: 就是要保护这份热爱，
0: 对，
1: 支持这份热爱，因为这是那大家关注到了啊，就刚才王老师说的，这是全国唯一一个省有这样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有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就是报了就一定
0: 能
1: 上，能够读，不会调剂你。所以即使是真的出现那种所有的孩子都报最好的那个专业，学校也能最大程度上满足咱们新疆孩子，
0: 100%满足，不是最大程度，我们已经去年在江苏省试行了，
1: 不留余地吗？
0: 不留余地，这个100%
1: 不留余地啊。好了好了，那是这样的一种 我觉得是咱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新疆孩子的偏爱啊。那咱们有航空航天梦想的同学们，咱们就冲一冲了。刚才说到了1500名以上的孩子们可以大胆报考。
0: 对
1: 啊，那这个是不是都是偏理科的专业呢？
0: 哎，我们就是理科，不招文科。
1: 啊，全是理科，不招文科。所以咱们理科的这个理科工科的这孩子们就都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今年一共招多少人？
0: 今年24个，
1: 24个招的也不多，同学们要努力，
0: 因为今年这个指标呢是有一些调整，调整呢也是为了我们保证这个新疆考生的培养质量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一保一的政策，说实在话，我们在其他省里面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我们才能够让他能够，比如说还排名非常好，我可以保证你一保一，那后面的可能就6保一或3保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这个航空航天类可能整体的学生的水平还是很高。所以我们学校培养的时候要求也高，所以为了培养这个新疆的考生在里面能够顺利的发展，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往前提一下这个名次。对，所以这些我们估计这些学生进去以后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他这个学习态度端正，保证他能够顺利的就业，
1: 学有所成，就业啊。
0: 对，
1: 这几年咱们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方向都怎么样？都在哪些航司或者是大单位工作？
0: 我们呢，实际上我可以分两个方面讲。因为现在呢，我们自己同仁在培养的角度来讲，不希望我们自己的学生本科去就业，我们
1: 还是继续升学。
0: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升学。今年我们估计，因为这两年我们的保研率、我们的升学率年年在增长，我们预计今年大概保研率的可能达到28%到30%，整体的升学率能够达到65%。比如说我们每年大概真正就业的本科生可能就30%，其中有些还是要出国的。
1: 嗯，
0: 对。所以呢，这部分人呢，有40%几，就是剩下的本科生40%几到国防行业就业。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这个军工集团的这些底下的研究所或者厂子，主要是厂子，本科生的话在研究所的很少，主要是一些厂子。其他呢，像这个跟什么人工智能啊，他或者去一些公司啊，或者芯片啊，做芯片做公司，去一些行业里面去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呢是60%几他都读研究生，我们研究生的就业率80%是去了军工行业、国防企业，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宣传册上很明确，包括一些军工集团，我们全部列出来了。
1: 嗯，
0: 我们跟中国的十大军工，
1: 这个有合作的是吗？
0: 十大军工集团全部签了战略合作协议。
1: 嗯嗯嗯，
0: 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呢，不仅仅是就业方面。我们还有培养方面，我们跟他们有总师班，我们有卓越工程师研究院，卓越工程师院，这个呢都是我们跟这些国防军工集团联合培养的老师，就双导师制，我们学校有导师，他们行业里面的一般是副总师以上的，他们有导师，然后呢培养结束了以后，他们直接到这里，就实际上他也是他们这国防集团，他们这个给他们培养人，他们可以直接在里面就业。这个呢也是我们和地方高校最大的区别。
1: 好，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业的口明显的拓宽了。
1: 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乐意里这位朋友说没听清是报一保一吗？
0: 就是报一保一，
1: 就是报一保一。
0: 对
1: 啊，您听的没错，
0: 就是报一
1: 保一啊。好，那大家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互动。那此时此刻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老师。那关于这所大学大家有哪些感兴趣的地方？另外呢，也想来替咱们新疆的孩子们来问一问啊，往年您也都在负责咱们新疆的这个招生工作啊，这两年孩子们，新疆的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0: 哎，我们一直是在
1: 关注
0: 新疆的学生。我今天碰到两个家长，我还在跟他说，像我们优秀的学生过去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我是在数学学院，我们这个学院的老师很多到新疆来，我们都跟他们分配任务，就是他们要一对几负责今年招的这几个学生，一直跟踪他们的学习。因为确实这个高中生到大学里面，他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高中生呢可能别人关心的比较多，到大学里面自我管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都会定期的跟他们开展一些活动啊，大家做一做交流交流，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及时跟踪他们。所以家长，你只要考入南航，你们可以放心，我们跟家长也可以及时交流。 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对。
1: 嗯，家长可以更多的，那是不是今天也有一些家长已经迫不及待加上您的微信了？
0: 加微信了，
1: 加微信了。
0: 对。
1: 好，已经想要去了解一下，包括有一些孩子确实意向就在于咱们这所学校，
0: 对，
1: 想要来进行一些报考，会有一些详细的咨询。那大家如果说今天来不了现场的，没有关系，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线上的网站来进一步了解学校。
0: 对对对，我们有电话，对，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我们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方式啊。
0: 对，我们有这个招生，大家这个招生资料，包括我们网站上的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招生宣传资料。
1: 嗯嗯，
0: 我们这个招生组的电话，我们到时候都有公布的。对，我们任何一个老师都可以保持联系。都可以，都能联系上我们。
1: 嗯，好的，
0: 对对。
1: 大家只需要在这个网上来搜索咱们学校的名称，
0: 哎，
1: 进入到这个招生的页面，就可以看到
0: 新疆招生组
1: 负责新疆的这个招生组的老师的联系方式，
0: 对，
1: 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咨询。那今天可能现场来的虽然来的人很多，但只是咱们新疆众多考生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还有咱们南北疆的很多优秀的孩子们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分数的批次啊是在1500名以上，咱们都可以来选择考虑报考。
0: 今年呢，我们跟主持人还单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这个招生力度确实比较大，
1: 比较大。
0: 我们基本上新疆北疆的出拉了泰，其他地区我们全跑了，跑一个中心。南疆的话，就是出阿克苏往南的，我们确实没有。北边的所有的州的名校，我们全部跑遍了。就除了乌鲁木齐市之外的这些中学，好的，我们经常都有招生组去。
1: 嗯，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们伊犁的这个昌吉大，
0: 伊犁的28号我们去。
1: 啊，
0: 对。
1: 这个三中的孩子们是吧？还有咱们昌吉的这几所很厉害的这个学校的哈，这个石河子啊，哎，大家都可以去跟招生老师直接的来进行见面。
0: 对。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随时互动。另外呢，也看到说永小涵说：“老师，你的微信怎么加呀？想要加您微信。”
0: 我可以公布一下我的电话。
1: 啊。
0: 在这个主持人现在
1: 方便吗？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好嘞。
0: 1390。
1: 嗯。
0: 159-3742。
1: 嗯。
0: 可以直接加微信。
1: 大家记住了吗？可以直接来跟王老师交流。王老师真的是非常真诚，想要跟咱们新疆更多的家长直接来交流，加微信没问题的。好，还有呢，ADM 这位朋友说，可以说一下单列吗？
0: 这个单列呢，今天有很多考生来问，我们确实增加了指标了。今年我们招55个，比往年增加了不少。但是单列这个成绩呢，我们确实没有，包括排名，我们没有办法估计，就每年差别太大，我们要怕误导这个学生和家长，确实是。所以我们没有给出明确的说多少名一定能上，对吧？因为这个确实我们为了拿这个数据，我们还跟这个我们学校努力。包括考学院也努力，但一直很难确定这个，他们也很难确定。
1: 那去年有通过这种渠道招上的吗？
0: 有，我们去年有，我们招了30多个去年。对，每年都有。但是这个差别确实很大，它不像这个。
1: 就分数起伏太大了。
0: 起伏太大。
1: 所以就不太好有一个参考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大家说。
0: 确实是。
1: 那大概就是，比如说，哎呀，这就确实就有点不太好讲啊。
0: 对。因为我们也怕误导这个考生，这个。
1: 嗯嗯，大家可以。
0: 我们说不准。
1: 可以，还是可以对照一下去年的一个分数的情况，
0: 可以参考吧。
1: 嗯，好的。那最后呢，也想请王老师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间，也向更多我们新疆的考生，向更多的孩子们发出一份来自您所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邀请，好吗？
0: 好，欢迎新疆的各位考生能够报考南京航天大学，能够加强与我们的交流。我们期待今年9月份在南航见。
1: 南航见，好，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1: 那此时此刻呢，在我身边呢，又是一所211大学，也是很多咱们新疆的孩子们非常向往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招生老师陈老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我们广大新疆地区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我是南京理工大学新疆地区的这个招生负责老师程程。
1: 陈老师，您就是这个南京人吗？
2: 哦，南京的，我是江苏的。
1: 对。这两天来新疆感觉怎么样？
2: 新疆这个不仅温度高，这个我们考生的热情也非常高。是的。
1: 来，再让陈老师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瓜果甜啊！
2: 谢谢
1: 来。但是全疆各地还有很多其他地州的孩子们也在关注着这场高招会，也想到现场来，但是没办法来，没关系，我们本场直播大家线上来关注，想要了解哪所大学，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邀请招生老师来到我的身边，来跟大家近距离的聊一聊，说说分数，说说专业，说一说考试，这所学校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那接下来就和陈老师来聊一聊，首先想请陈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理工大学，可能很多同学还不太了解。
2: 是，
1: 嗯，
2: 我们。 在美丽的这个江苏南京啊，这个也是六朝这个都会啊，十朝这个古都。然后我们是首批的这个211重点建设高校，也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是我们985工程优势学。

0: 科啊，建设高校，同样呢也是我们中国的两弹一星载量航天的这种传奇的起点，也是中国的这个高新武器创新的这个摇篮啊。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介绍，可以说我们学校是这个顶尖211，是代表了国家在一些国防领域的一个最高水平。
1: 是的，顶尖211。今天一上午的时间，来找您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们多吗？
0: 我们从前天到了新疆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歇过，这个我们新疆地区的考生对于我们这个南京理工大学的热情非常高，
1: 感受到了
0: 啊，对我们的专业啊，今年的这个专业热情也非常高，特别满意。因为我们是这样，今年我们第一年在新疆设招生组，所以我们在积极的争取下，我们学校领导也关心下，就我们在新疆投放的这专业这个志愿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现在最热门的啊，也是我们学校最强势的一些专业。
1: 哇，所以向往南京理工大学的同学们赶紧来关注。这次在新疆今年一共会招多少孩子？
0: 我们总共招加上专项和内高等等的招100多个，但是我们的本一批次是6个文科34个理科。可以说是也是在新疆地区我们是加大了这个计划。然后前面其实4月份我来的时候也做过这个直播，当时收到了很多的这个反馈，就觉得我们在新疆的去年的这个专业啊，可能还是有些不太那个新疆地区的学生不太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今年进行了大幅的一个调整。还有我们在招生的政策上也进行了大幅的一个优化，
1: 所以这次调整也是针对咱们
0: 新疆同学的调整，
1: 把更好的专业、更热门的专业留给咱们新疆的同学们。
0: 是的，
1: 那具体是有哪些好的专业来？
0: 对，我们总共是几类啊？都是我们学校强势的这种工科专业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实验班。实验班我们是有更好的老师，有我们在新疆地区投放的实验班都是院士领衔的我们国家级人才领衔的作为导师的这个实验班，它的保研率比普通的班要高得多得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更短的学制，本硕博这种机会都是针对我们实验班单独开放的，这个都是面向我们中央首长的一个对我们学校的一个重要的指示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专业的调整，就是做了这个创新，实现了一个专业实验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芯片热控实验班，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像各种电子产品比如我们手机现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特别热，那我们怎么办能让这个温度降下来，性能还要很好这个是我们讲明口，像这些的学生未来就去像我们的中兴、华为这些做这种高端电子产品的这个企业还有比如像我们的军工，像我们的雷达，那我们的中国为什么我们的现在的武器装备这么先进我们比如说飞机起飞了之后我们就能看到，就是靠这种高功率的雷达高功率雷达它一开机之后温度也非常高，那怎么让它的温度降下来，性能还能保障，这个就是我们学校这个实验班的学生毕业之后去干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还有就是芯片这种AI 实验班，他做的就是说你的芯片你要制造出来，一个芯片放在那，你不是只有软件才能有芯片，你还有材料来制作这个芯片，这个我们这个实验班也是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工作这个是我们的实验班这一块的。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排名全国第一的兵器类专业，这个是我们在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兵器专业，全国排
1: 兵器
0: 类专业原来在新疆地区是不招生的我刚刚在招生现场，我们有一个学生家长特别的激动，说我们的小孩就希望学这个专业，然后但是特别遗憾，就是我们原来没有这个专业特别遗憾，然后就当时就想去其他的学校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从小就特别喜欢兵器，
1: 然后小军事迷那种的，
0: 对，然后我一看今年我们有这个专业之后特别激动，他的分数也是非常高的，就不管了，我们他就第一志愿就报我们的兵器。
1: 那达到他的线了吗？
0: 达到的，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对于我们新疆地区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我们的专业不调剂不退档不调剂，100%保证专业这个是对于我们新疆地区的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1: 就基本上如果说你过线能够招到，
0: 对，
1: 那么你报什么专业
0: 我们给你什么呢，对，
1: 这就很好了。
0: 对，因为我们今年对于新疆地区我们特别的就是重视，因为我们原来没有这个招生组，所以今年特别重视之后呢，就是我们学校领导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就一定首先保障我们新疆地区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填报，
1: 让咱们新疆孩子们能够上自己想上
0: 的
1: 那个专业。
0: 是的我们现在的大力的口径就是我们你填一个专业我们也保证你上一个就是只要你能进档进档我们就保证你上，
1: 硬核支持。
0: 对是的。
1: 好，听到这儿感觉还是很激动这个那刚才的这个同学 这感觉有点梦想照进现实。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自己从小的这种热爱，
0: 对，
1: 眼瞅着就要通过自己的高考的分数要实现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的分数还都过线了，
0: 很高，很高，很高。
1: 那陈老师完全可以期待一下，看看是不是九月。

0: 可能在校园里遇到他，
1: 我给他加了联系方式，比如说到了学校就找我就行了。
0: 这是从新疆招来的小军事迷。
1: 对，因为新疆我看昨天我们在八一啊，在很多学校有很多小孩对于我们军工很感兴趣，就是原来
0: 这个专业招几个人？
1: 我们这个专业现在是这样，我们这边招生的计划呢，现在你不用看了，我们就是保证你的专业。你比如说你们都选兵器，我们学校也都有。就是这样，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
0: 这么好的王牌专业，应该是很有限、很抢破头的呀。
1: 对，我们前面不知道新疆小孩对我们这些专业这么感兴趣。经过四月份的招生，我们的宣传之后，发现我们新疆地区对我们兵器、对我们的电子信息、对我们的实验班啊特别的感兴趣，包括我们的前沿跟学员。
0: 不行，陈老师，您要是这个话说出去之后，一下报的太多了，
1: 没问题，
0: 怎么办？
1: 没问题，我们再回去申请加计划。
0: 加计划，让咱们新疆的这些孩子们真的能够选到自己想学的专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也可以让很多的家长更安心一些。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现场啊，我觉得很多孩子，刚才我看到他们很多孩子的表情是非常灿烂的，
1: 是的，
0: 有一种高考之后的放松，
1: 对，
0: 有一种在选专业过程当中的忐忑，但更多的是向往。
1: 是的，
0: 您也感受到了吗？
1: 是的，我看我们的小孩第一个就是看到我们的专业之后啊，特别开心。我跟他们介绍，就是我们南理工就是在新疆地区的这个专业的排放，你同等的学校你选不到这样的好专业。
0: 哎呀，
1: 你同等的这个专业你选不到这样的好学校。所以说我是觉得你在全场看，然后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最高的。
0: 好，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核心的问题了，您跟我们说说分数和位次吧。
1: 分数是这样，我们今年呢，因为根据这个我们新疆地区的这个专业的调整啊，实际上我们预估现在可能到1600名，1600名可以来就是这个报我们这个学校相对来说稳一点，但是呢，我们比如说像一些好的专业、王牌专业、一些实验班啊等等的，可能到1400名，就是我们预估的。但是就是我们刚才承诺了，
0: 大概陈老师到这个1400名是
1: 大概
0: 多少分？
1: 就是1600名是630分，1400名是640分，
0: 640分，
1: 对，
0: 也就是说640分以上，1400名以上的这个同学们都可以来报考了，
1: 1600名以上的都可以进行这个报考。
0: 当然越高您
1: 越高啊，你的专业的选取
0: 能
1: 力啊越更好一点，对吧？而且就是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去年因为在这地区的一些专业的问题啊，有些专业小孩不太喜欢，那可能2000多名的考生你也可以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承诺就是你的档案进了我们这儿啊，我们不退档，保证你专业，对吧？也不影响你去报考其他的学校。所以对于我们新疆考生来讲，低分段的考生来讲的话，你对你一个专业有保障啊，我不调剂不退档，对你有保障。对于我们高分段来讲的话，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兴趣选，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学什么专业，对吧？包括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像本硕本博的一些政策，还有我们像钱学森学院这种院士班、国家级人才的这种实验班，就可以定点的输送给我们这些高分段的考生。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考生，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政策。
0: 好的。刚才看到有网友在问到专业调剂的这个事儿，刚才其实已经说到就不调剂了。
1: 对，专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报考的第一志愿报考我们，前一个志愿我们保证你录取，对吧？我们按一志愿录取，就是不调剂。
0: 好嘞，就按一志愿来录取。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一说，其实相对于今年，相对于往年，刚才说到了，其实是有这个相应的调整和优化的。
1: 对，
0: 一方面是专业上的这个优化，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今年咱们新疆的这个录取的计划也比去年要多一些？
1: 对，稍微增加了一些。
0: 要增加了一些，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
1: 对，主要是我们的专业调整。就往年的像我们在新疆的像自动化专业、电子信息专业这些专业的排名其实都挺高的，像去年的电子信息到1400多名，今年我们又增加了这个电子信息类的门类，我们增加了3个门类，去年只有一个，包括自动化、计算机我们都在新疆地区投放了，所以说专业是特别的好。
0: 好，那么学校的这个就业和升学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就业和升学这一块一直是我们南理工的一个特色。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升学率吧，我们就基本上在60%，就2/3的同学到我们那去，基本上最后都是读研究生的。
0: 都会读研。
1: 因为我们去了之后，因为现在的像我们接触的这种学校接触的这种行业，我们基本上都接触的这种研究所啊，大型的央企、国企，包括这个500强企业，它很多招的还是以研究生为主体。所以我们小孩到那之后发现本科是不行的，我一定要读研究生。所以这种氛围下，我们将近60%的学生都在读研究生。然后保研的话，我们基本平均的全校的保研率达到30%，将近30%。然后像一些实验班啊、钱学森学院啊，钱学森学院是应保尽保，就是你只要符合我们钱学森学院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应保尽保，所有的学生都能保研。 啊，包括我们的实验班啊，大部分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学校的学习正常的一个学习范围训练内啊，都能保研。我们的指标都优先供给给这些专业和这些特殊的一种啊实验班。
0: 嗯。
1: 啊，普通的班像这些好专业，那肯定超过30%，一般的专业可能低于30%，平均就是30%这个水平。就在全国的21水平里面应该都是顶尖的一个水平。
0: 嗯
1: 啊，就业的方向呢，我们想我们的就业就是就业率我们肯定不用讲了，肯定是我们在头部的21就业率肯定是没问题。我们就业的行业呢，就是75%的都是在我们的工信领域。那工信领域怎么理解呢？就是像我们的大型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央企国企啊，都是我们的工信领域，包括我们的研究所，我们的军工单位啊，航空航天的兵器的船舶的电子的信息的，它都是我们这个重要的这个就业的单位啊，将近75%都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一种一般的民企的，那75%包括央企在里面，我们有75%的学生是在世界500强，是我们讲。所以说就业在我们南理工从来就不是问题。上一次我们那个有一考生就跟我们联系说我们的就业，我们说我们有数据，你可以到我们的学校网站上去看啊，都是有数据公布的，都经得起推敲啊。
0: 所以实际上常老师是非常自信也非常骄傲的，我们的孩子都是被各个企业抢着要
1: 的，
0: 抢着要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们。
1: 对，
0: 刚才也看到有家长在问到学费的这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1: 学费我们正常的就是不同的专业不太一样啊，有4000多的，有5000多的，有6000多的，基本上就是按照教育部的这个工科专业的这个规定，
0: 嗯
1: 啊，来收的，这个没有太多的问题。如果在这个这个叫经济方面有困难的这个考生，我们学校其实100%有暖心保障。
0: 嗯
1: 啊，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通过新闻也了解，我们学校有暖心饭卡，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月我们一个星期你在这个食堂吃饭，可能平均低于几块钱，那我们默默的就往你的卡上打500、1000的往卡上打，

0: 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1: 经济困难，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跟他讲，直接就默默的把钱打到他的卡上。
0: 好温暖啊，
1: 这个在央视在那个很多地方都报道过，我们学校就暖心饭堂，这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学校这个是特别
0: 人性化，
1: 是的，
0: 很温暖。
1: 还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奖助体系，只要到我们学校去，我们可以保证，不可能哪一个小孩因为经济的问题说你辍学了，或者我这个地方每天吃的不好了，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学习的不踏实了，不会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助学金包括我们研究生也是一样的，本科生就更有各种各样的企业的奖学金跟针对不同的专业都没有问题这一块
0: 我觉得无论是这种温暖的人文关怀，还是各类强势的优秀的专业，都让南京理工大学成为很多我们新疆学子心中的梦想大学。尤其是刚才说到有很多男孩子
1: 是的
0: 特别喜欢这个理工科或者是军工的，哎呀，那都想要来进一步的去求学。
1: 是的
0: 那大家可以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朋友们，比如说今天可能没有来到现场的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您取得联系吗？
1: 我们的联系方式都公布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招办的网站上，大家可以通过招办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呀、视频号呀去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网去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就你搜南京理工大学招生本科招生办公室，里面都有我们的每天哪个老师在哪个地方他的联系方式都有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每个新疆地区只要有这个学校组织这个宣讲的，我们都会在，都有老师在，大家也可以到地方去找我们。
0: 好嘞，非常感谢陈老师带来来自南工理工大学的这么多全面的介绍。那最后也想请您通过我们的直播向大家发出一份邀请。
1: 好，这个非常欢迎还诚挚的邀请我们广大考生，然后报考我们南京理工大学。我们在美丽的南京，在我们这个册子上写的这个是我们叫红色学府理工名校。国防尖兵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定位这个也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一个品质。所以我在来到新疆之后特别的感受有几个感受，一个就是新疆真的很美我也跟我们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一样一样美。我们是全国这个最美校园之一有美丽的二月兰这个每年都是那个南京的名片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小孩特别踏实，我就感觉就是和新疆的小孩一样的。我们通过这两天跟新疆的小孩接触发现新疆的小孩特别踏实，特别朴素，这个就跟我们南京理工大学这种搞军工的这种学校品质是一样的，就是严谨踏实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我觉得特别契合我们新疆地区的这个考生，欢迎大家报考，欢迎我在南京理工大学等大家。
2: 老师，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好，各位观众大家这个下午好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的李建峰目前是我们厦门大学能源学院的这个常务副院长。这个说起让人能够记得住的事情就是厦门大学的第一篇 Nature 和第五篇 Nature 就是我发的
2: 哇
3: 所以这个应该大家能够让大家记得住。然后呢，我们厦门大学这个被称为是这个全中国最美丽的校园
2: 我刚
3: 没有之一，没有之一这个不想加后面之一。很多学校说的时候都说最美校园之一我们就最美校园没有之一是非常漂亮，依山傍海。我们的学校一边是傍着我们的山，然后一边又俯视我们的这个大海。我们出校门过一个天桥就直接是海滩，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没错，而且其实很多这个同学都是奔着我们厦大的这个风景去的。但是呢，我们今天除了风景之外，还要给大家介绍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王牌专业、我们的优势专业，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就业升学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其实也为大家报考我们厦门大学做一个简单的指引，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是，
2: 对，没错。刚才其实李院长其实一下就让我记住了我们的这个发布的这个论文，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这会儿有想要问到厦门大学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扣在公屏上。我们看到这个西部君肯这位网友说我去过厦大，对不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风景是怎么美。刚才李院长介绍到了我们背靠山面朝海，哇！而且针对于新疆的同学来说因为我就是新疆去大海边上学的，我很遗憾没有考上厦大，但是我在海南上的大学。
3: 海南，
2: 对所以其实非常喜欢海，所以其实一说到这个海，我们新疆考生的眼睛都放亮了
3: 关键你们的住宿海景房，
2: 哇，天哪，这是去上学去了，
3: 对
2: 不对？
3: 这个是度假去的
2: 是度假去的
3: 对
2: 没错。
3: 然后

0: 像我们厦门大学，这个是1921年成立的，当时的这个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1921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05个这个年头了，所以这个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而我们厦门大学现在最王牌的专业，或者说我们的 A 加专业，其实是有六个，那么有化学专业，还有我们的生物学，还有海洋，还有生态学，还有会计，还有教育学，这六个是我们的 A 加专业，这个在第五轮学科评估里面的，
1: 没错，
0: 这个、是 A 加的，是这个是非常强大的，非常有特色的。然后呢，现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这个大家也知道，其他的新兴的这个专业，
1: 新兴领域
0: 包括。包括我们的这么经济类、法律类，其实也是非常的王牌的。
1: 没错，因为其实、对，我就看到这个 A 中财水暖这位网友就说招文科生嘛，我觉得当然是招的。
0: 招
1: 刚才我们介绍的专业是不是？这就是应运其实，所以说是招文科生，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因为可以让我们李院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文科、理科其实是都有的，对不对？
0: 上面呢是文科的，文科的它这个里面的专业这个除了这个人文科学的这个试验班之外，还有新闻啊、外国语啊、公共管理啊、经济学、会计学，还有工商管理类的。那当然还有包括背后的这些专项计划。
1: 是的，
0: 而我们的
1: 这么多文科类。
0: 而我们的这些理科这个除了这里面非常的有一个特色的，是我们的南墙书院。南墙书院之外，其他还有包括经济类的、会计类的、化学的，还有工科的这个材料与化工，还有海洋与生态，还有 AI， 还有航空航天，还有当然还包括这个集成电路，这些热门的
1: 这些专
0: 业。
1: 对，
0: 这边特别想提到的是，今年厦门大学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南墙书院的这样一个班，总共招500名。它这个班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想爬培养一些最拔尖的尖子生，这个差不多就是说第一年、第二年，他是学习一些基础的知识，
1: 通用的理论知识，
0: 对，通用的理论知识，把你的基础打好。第三年再让你任选全校的所有专业，
1: 哇，
0: 所以这个就是人上也不叫不能把
1: 是就是可能说的是什么？最开始大家没有想好这个专业，我们到最后的是进了我们这个班之后，到后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成绩去任选这个专业，对不对？
0: 不用根据成绩
1: 啊，就只要在这个班，
0: 只要在这个班，我可以任选厦大任何的这个专业，所以这个就是王牌中的王牌。
1: 是的，
0: 这个是向大家推荐的
1: 核心优势特别明显，
0: 而且它的保研或者直博的率在80%。
1: 80%，
0: 对，80%的保研率，其他的这个理科的理工科相对只有30%左右，它一下子80%，所以说让你基本上只要，在这个里面只要是一般用功的，基本上都能够保上研，所以相对来说是非常吸引大家的、这个。
1: 没错，那刚才其实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那我相信很多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的直播区有好朋友说如果考上了厦大，那就是一辈子的福气，说去过厦大就是这样说。那他们特别关注的，也是我们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考多少分、多少个位次，我们能报厦门大学。
0: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理工科类差不多在1200名左右是可以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保险，可以报考厦大。而文科类差不多是在200名左右报考厦大，
1: 报考厦大
0: 相对来说会比较保险的。对。
1: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书院，
0: 书院学校内部透露给我们的差不多是800名左右。
1: 你看，这不是就问着了吗？这是我们主打一个信息差，对不对啊？
0: 但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话有没有后果啊。
1: 但是我们努力
0: 但是其他还有一个今年比较特色的是，你可以有6个志愿，如果把它填满的话，只要你提档了，好，保证你在这6个志愿里面必须录取你。
1: 对，这是我们厦大。
0: 对，
1: 给学生的这个
0: 一个福利
1: 底气
0: 但是你要6个志愿全部填满，填满之后，保证这6个志愿里面能够录取你。当然你要上它的最低分数线。
1: 是的。
0: 那还有第二个这个件事情呢，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可能一开始录取了以后，不是你心想念的那个专业，没关系，我们还有后面每个 学年，比如说大一的下、大二的下、大三的下，都可以进行一个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活动。转专业是转出，我们不受限，你可以去你任何的这个地方，但是转入的地方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要进行一定的考核，从这个里面选拔，
1: 从你上学期的这些成绩，然后各个方面绩点等等。
0: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面试，所以这个是比较人性化的，不是说你一辈子就锁定了这个，你还有机会每一年进行调整，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就特别就感觉特别好啊。就是针对可能有些考生来说最开始没想好，我就是报了个这个志愿，然后就会录取了，结果上了一年之后发现自己这个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0: 还有机会
1: 啊。
0: 对，
1: 人性化的举措为大家服务到位。
0: 那说到人性化，我们这边厦门大学还有四个免费，
1: 啊，
0: 第一个免费的米饭，任何学生吃米饭干饭免费，免费的汤，免费的矿泉水，免费的这个网络，这些都是免费的。当然学生我们厦大好像有必修课，必须要学会游泳，对于新疆的来说必须学会游泳啊，
1: 必须学会。
0: 然后很多的体育活动，还有什么高尔夫球啊、潜水啊，这些我相信是新疆的同学最喜欢的东西。
1: 那对于这个专业调剂有没有一些相关的
0: 专业调剂只要都是这些同一个门类，都是理工类的，这些都是可以调的，这些问题不大，
1: 不
0: 设限，不设限。
1: 这个特别好。那最后那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你今天上午见到我们新疆的考生和家长感觉怎么样？
0: 今天上午见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他们反正正常情况下首先问他们你的位次是多少差不多1200名的，
1: 所以说在这儿就是位次特别重要了，
0: 位次重不重要，分数其实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取决于你的位次，因为按照你的名次这样往下排的。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家长确实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就觉得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哪有这些事情啊，现在都全家出动，这个特别感慨然后碰到很多这个优秀的同学，我们都忽悠他去南墙书院，因为这个是厦大最拔尖最创新的这样一个班，非常的好。
1: 是啊，所以那最后我也想让李院长来给我们各位考生送上一个祝福，然后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
0: 好啊。这个首先对于这个相对名次比较靠前的这个同学们，希望大家踊跃地报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有各种免费的，当然免费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你有这个海景房，你的宿舍，你的宿舍都是海景房，这个是最吸引人的，一边傍着山，一边看着海，当然人文的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地报我们的厦门大学，特别的我们的这些强势学科一定能够帮助你共同成长，大家都成为一个这个希望成为厦大的某一段历史。那么对于成绩可能没那么好的没关系，特别欢迎你们能够来到厦门大学看看海，然后下一次可能你的亲戚或者你的小孩就可以来了，是吧？
1: 没错，还可以考研，
0: 对，考研也是可以的，对。
1: 好，谢谢李院长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好，
0: 热烈欢迎啊，拜拜，
1: 谢谢。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给我们私信。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0: 叹，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上天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将看无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0: 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

0: 21点都在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节目直播。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在周一到周五的网络视频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以案说法。在离婚协议当中呢，对未来不确定的拆迁补偿预先分割约定这一条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日前啊，库尔勒市的铁路运输法院喀什派出所的法庭庭长热孜燕乌拉木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通过最新调解的一个案例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案例当中的法律知识。
1: 原告马某女与被告涂某男是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有位于库尔勒市的房产一处。2019年5月20日，双方协议离婚。针对案涉房屋未来可能产生的拆迁权益，双方提前作出明确书面约定。案涉房屋如欲征收拆迁，全部拆迁补偿款、安置补助、过渡费等所有拆迁利益，由原被告各享有 50%。2020年3月18日，本案案涉房屋被纳入征迁范围。被告作为户主与拆迁部门签订库尔勒地区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协议书，共取得拆迁补偿款62.097元，相关款项已全部发放至被告涂某个人账户。原告知悉房屋拆迁补偿款发放后，多次依据离婚协议约定，要求被告涂某按 50% 比例分割拆迁补偿款。被告以拆迁事宜发生在离婚之后，属于其个人收益为由，拒绝足额分割。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起诉到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请求被告依法分割案涉拆迁补偿款。
2: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那么离婚前在离婚协议当中对即将拆迁的房屋如何分割进行了约定，这样的约定它具有法律效力吗？对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定分指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喀什派出法庭庭长热孜燕乌拉。

0: 在本案中经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这个陈述，可以确定双方对拆迁房屋分割的协议是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嗯，就是没有强迫或者是胁迫或者是其他的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在公平公正双方都自愿的基础上来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吗？
1: 对对对对，他们都是自愿达成的协议。好，那双方自愿达成的离婚协议条款，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这样的协议条款它具有法律效力吗？嗯，那我就可以仔细的说一下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嗯，离婚协议呢，是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一般的普通合同是不一样的。
0: 它是附属于一个解除婚姻关系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6条、第1080条规定，完成离婚登记，然后呢发放离婚证，才视为双方婚姻关系解除，那就是离婚了的意思。离婚协议呢，就是以这个
1: 登记离婚作为生效前提，那你离婚了，那这个离婚协议它就生效了。
0: 这个协议它是以离婚作为生效前提，你协议的再好，如果婚没离，它不能生效。但是一旦离了婚，它的这个法律效力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协议一定是双方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才可以，是吗？
1: 对对对，这个离婚协议任何一方都不能
0: 强迫威胁另一方来签订，必须要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来签订这个离婚协议，必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在离婚登记完成之后，它的法律效力就产生了，这么理解对吗？
1: 对对对，是这样。好，
0: 那可以看出本案当中原被告双方他们在离婚的时候对这个拆迁补偿款的这个约定，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弄明白了基本的这个法理之后，接下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最终这起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呢？
1: 为最大限度缓解双方的这个矛盾，因为双方也有孩子嘛，也要为这个之后的生活要考虑。 所以我们就积极的开展了调解工作，向双方示明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离婚协议你们是不是自愿签订的，是不是你们的真实意思表示，然后他们都说是他们自己自愿签的，然后再我们向他们告知拒不履行会面临足额支付这个离婚协议约定的这个款项，比如说要除了这个要承担诉讼费、 支付延期履行利息等法律后果，同时兼顾双方过往相处情况，因为双方也是一起生活了20年左右，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情况也考虑到，然后就平衡双方的诉求。被告表示，就是这个男方，他表示拆迁补偿款的部分，他是用于偿还夫妻共同债务了。 所以我们又向这个女方询问这个情况，女方也承认他们之前存在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男方确实偿还了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就给双方做了一定的这个释法洗礼和这个我们查明的这个事实，最后双方就达成了调解协议，然后原告 也同意把这个男方，也就是被告偿还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这部分去除以后，再重新分割这个拆迁补偿款，也就是之前他们离婚协议中说是按照双方按照50%来分割这个拆迁补偿款嘛，但是存在了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
0: 有一部分的这个用于夫妻债务的偿还了，所以如果原先补偿的是50万，现在我不能按50万的50%给你，你非要咬着这个数字不放的话，那么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偿还的这部分由男方来自担，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对吗？
1: 对对对，我们就给女方做这个工作，给原告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也要以事实

0: 视为依据，以
1: 法
0: 律
1: 律
0: 为
1: 为准
0: 绳，
1: 公平公正的来处理这个纠纷，不能够刻舟求剑，说你这个协议约定的就是50%，那就一定按50%。当然是在吕付清了这个债务之后的这个50%，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好，
0: 然后双方就达成了调解协议，我们就给双方出具了民事调解书。
1: 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终是通过调解结案的啊。双方在法官的释明法理之后呢，都认识到了不能够完全按照这个离婚协议条款当中的相关约定，因为有了最新的情况出现，有一个共同债务的支付需要从这个拆迁补偿款当中进行一个扣除。但从本案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自愿签订的离婚协议，其实这个你是不能反悔的，它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这个协议呢，在双方达成了离婚之后，它就具有了法律效力。那这个案件最终呢，能够成功化解，对社会公众有怎样的提示意义呢？
0: 现在不少当事人也就是人民群众存在误区，他们认为离婚协议只是双方私下约定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签订的，不是在法院这个通过法院的确认以后来签订的，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这样离婚协议我可以反悔，就存在这种重大的这个误区。那这么说来，这就存在重大的法律风险。男女双方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领取离婚证后，这份离婚协议书即刻发生完整的法律效力。那么这对男女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就应该严格遵照履行付款呀、过户啊，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义务，要按照他们的约定来履行。婚姻不易，且行且慎，望男女双方理性协商，审慎落笔，妥善理清财产分割事宜，减少后续诉讼纷争。
1: 虽然是一个协议啊，离婚的这个时候呢，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具有严肃性，因为这个协议呢，一旦双方离婚了，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本案当中可能您会觉得，那最终也没有按照离婚协议走，其实还是按照这个50%的比例走，只不过说这个拆迁补偿款有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夫妻共同债务，它进行了一个扣除。那就是这个离婚协议它是一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最终是会依据这个协议来进行财产的处理。但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情形，它会有除外的这样的情形。那总之呢，就是大家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不要小看它是一份协议，实际上呢，它在一旦双方离婚之后，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条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条款它生效之后你怎么处理，更重要的是您在签订这些条款的时候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而且呢是自愿公平的原则，是吗？如果有隐瞒欺骗，那其实这些协议它最终的这个法律效力，那对方呢是不是在一年之内也可以对不平等的条款提出一个起诉呢？
0: 是的，是这样的，自知道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他可以提出撤销这个离婚协议，比如说重大误解呀，然后违反公平公正的这个原则呀，然后受到对方的威胁强迫之类的情况下，他是可以提的。
1: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喀什派出法庭庭长热孜燕·乌拉木给我们介绍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那也受教很多。也欢迎以后的节目当中您能够带着典型案例继续来为我们说法，谢谢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案例啊，也来关注一些故事。在互联网时代呢，伴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遇到矛盾纠纷，是不是也会有新的解决之道呢？日前啊，咱们法治进行时节目的主持人丁楠也前往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实地探访民事起诉状，还有这个答辩状示范文本推广使用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访谈了立案庭的法官，关注立案服务在互联网智慧化时代的一些新变化，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智慧法院的建设成果。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如今到法院打官司，第一步是什么？找律师写诉状吗？不，填个表就能立案。先生您好，怎么称呼您？
5: 我姓张。
4: 您是来立案是吗？
5: 是
4: 啊，我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的主持人，我们今天来体验立案，能跟您去感受一下吗？
5: 可以。
4: 好，您请。法官您好。
5: 你好。
4: 那这位先生说是要立案，我们想感受一下，您给他做一下服务好吗？
6: 好的。请问这什么案件？
5: 我们别人欠我钱。
6: 那您的诉状写好了，
5: 我
6: 看一下。
5: 没写好，我做一个欠条。
6: 哦，我看一下。啊，我们这里刚好有民间借贷的这个示范文本起诉状，您可以在这里填写一下。
5: 好，
6: 您看这上面有一些关键的信息，给您笔。
5: 嗯，
6: 这是原告的信息，填你自己的信息。原告是自然人的话，就在这一栏里面填写。
5: 嗯，好。
6: 对，
7: 明确案由，按表格填写即可生成诉状。
6: 都要填全。
5: 好。
6: 对，在这里，这是自然人。
5: 这是自然人。
6: 对。如果是公司的话，是在下面那一栏填写的。
5: 嗯，
6: 下面的这些信息，请按照您的实际情况填写。对，总标的总额就写20982元。
5: 82,000。
6: 嗯，
7: 表格填写中。
6: 好，这一份诉状就写好了。那我们的起诉时还要需要在立案阶段提供的是证据的复印件，还有您的身份证的复印件。
5: 嗯，
6: 您都复印了吗？
5: 嗯，没有。
6: 如果没有复印，等一会儿在那边，我们那边有这个便民服务的复印点，可以复印完了以后，在这里取号到大厅去立案即可。
1: 不是您不知道，是世界变化快。如今呢，到法院打官司，很多纠纷填表就可以立案了。为了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质效满意度，自2024年3月4号到2025年7月14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先后两次研究制定《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试行》。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并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广使用。如今，新疆各级法院全面推广使用两状示范文本，打官司从原来的提笔犯难，到现在的轻松填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关注立案服务变化，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说法，来认识一下他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欢迎您，罗主任。
8: 大家好。
1: 好，另外一位呢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二级法官王娟。您好，王法官。
9: 各位听友好。
1: 嗯，欢迎王法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教一下罗主任一个小问题啊。刚才的这个探访视频当中，我看到您在指导当事人张先生用两状示范文本来立案，那其实呢就是通过一个填表格的方式就可以立案了。那么什么是两状示范文本？为什么这个示范文本会让打官司变简单了呢？
8: 很多老百姓一听起诉状三个字呢就非常头疼，不知道从哪下笔。其实两状呢是指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制定推行，最早是在2024年3月4日印发的11类常见民事纠纷试行版，然后2025年7月14日起，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25-82号发文，把两批合并扩充到了67类，覆盖刑事自诉、民事、商事、知识产权、海事、行政、还资、国家赔偿、执行9大领域。旧版呢同时废止。母版采用表格化、要素式设计，将复杂的法律文书转为填空或勾选的母版，通过要素提示引导当事人清晰、规范地表达诉求与抗辩。 目前新疆各级法院线上线下全面铺开，诉讼服务大厅导诉台也备有要诉式起诉状的纸质版，扫码也能直接下载。

0: 在。
1: 非常感谢罗主任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两状，就是起诉状和答辩状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起诉状，那就是我们立案的时候不用去找律师了，我们填个表就能立案。那这是司法改革便民服务措施的一种体现啊。两状示范文本切实为人民群众诉讼松绑减负，让便民举措落地见效。如今呢，到法院立案，哪些纠纷是可以轻松填表立案的呢？罗主任。
2: 我们常用的就是民间借贷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离婚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等等，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像海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
1: 那总之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矛盾纠纷，它其实呢是可以通过两状的这种方式来立案的，比如说民间借贷啊，还有一些合同纠纷都可以的，是吗？
2: 对的。
1: 好，近些年来伴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网上立案、云庭审服务不断提升审判工作质效，那让老百姓感受到互联网时代司法服务的方便与快捷。罗主任，对线上填表立案服务，那天山区人民法院是如何推广的呢？
2: 我们法院就是在我们诉讼服务大厅专门设置了导诉台，做到群众进门就有人引导，填写起诉状不会了犯难了就会有人指引，还有在大厅专门设置了要诉式起诉状的专区，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方便当事人无偿获取。与此同时，我们还专门设置了导诉专员，手把手教当事人通过微信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小程序，下载两状示范文本，勾填后就可以直接提交。我们还针对老年人、小微企业，还会送法进社区、进园区、进商会，让群众都知晓这个两状的便利。
1: 这个两状呢，不仅是在我们立案大厅可以让老百姓方便的使用，也会指导他们到线上去下载啊。这个不光是法院有，自己也可以下的是吗？这个示范文本是在网上有，对吗？
2: 对的。
1: 好，那天山区法院线上线下积极推广填表立案，那么在答辩状示范文本方面，法院有没有开展一些推广工作？就是不光是立案现在可以填表，那有人告你了，你通过这个填表也能够来写答辩状了，因为一旦被告了，写这个答辩状也会让很多当事人非常头疼的，罗主任。
2: 没错，首先要给听众朋友们说明的是，起诉状呢是原告填，答辩状是被告用，两状是配套的。在我们法院送达人员给被告送达起诉状的时候，也会给被告一并示明，就会说您收到起诉状也可以填表答辩，不需要请律师，也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说清楚。目前民间借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离婚呀、建工这几类适用答辩状的频次比较高，我们就重点推。当事人也会慢慢感受到，提前填写答辩状，双方只需要针对争议的部分进行举证质证，既提升了庭审的效率，也让双方的诉求变得更加明确。对律师群体，我们还协同司法局进行座谈，刚开始律师也是有些抵触的，因为多年写诉状的传统模式变了，后来他们发现按照要诉式填写呢不会漏写请求，跟法官沟通起来也更顺畅，现在不少律师也会主动用。
1: 不管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当事人，还有我们的专业人士，都会觉得这个两状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它还是很便利的。好，诉讼过程当中呢，被诉类困扰的除了这个普通的当事人，其实呢市场经营主体也是首当其冲的。那对于简化的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如何更好的服务市场经营主体，法院有没有开展一些推广工作来护航我们法治化营商环境呢？
2: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两状示范文本的初衷之一，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包括市场主体，对诉讼便利及司法质效的更高需求。我们法院在大小西门商圈金融机构密集区设立了16子小额诉讼法官工作室，针对金融借款、信用卡、融资租赁这几类高发案由，我们设立商圈法庭导诉人员加摆放多媒体展示柜嵌入示范文本，方便市场经营主体有诉求找得到解决办法，就地收案、就地调处，让两状发挥最大的作用。对于涉起案件呢，法院还会将两状示范文本加线上保全加云发款形成

0: 闭环，通过网上立案填表、线上递交保全申请，满足企业经营需求。在官司打赢后呢，通过前期提交的这个账户确认书，将案款直接打到预留账户，不用跑法院。与此同时，我们还联合了市场监督局、新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联会，开展送法进企业，将67类里商事、金融、消费者维权这几块单拎出来讲，努力做好，让企业打官司不误经营。
1: 好，这个两状示范文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法院呢是不遗余力的向我们的诉讼当事人、我们的市场经营主体，甚至律师这些专业人士进行一个推广和尝试。那得到的这个市场反馈效果也是挺不错的。这样的司法便民举措，如果呢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网络前的您听完了之后还不会用，那此刻呢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的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立案服务变化，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说法嘉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和法官王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王娟法官进行一个访谈。在刚才的这个立案探访视频当中，原告张先生呢是通过填表的方式立案了。对于原告来说，用两状示范文本立案那很方便，但是呢再方便他也需要准备诉讼相关的这个材料，是不是？那应该准备好哪些材料就可以到法院来填表立案了呢？王法官。
3: 对于原告来说呢，运用咱们这个两状的示范文本立案，具体需要做到以下几类的这个材料的准备。首先，咱们最核心的要素一定是咱们这个起诉状。原告呢，只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纠纷类型，比如说咱们要起诉的是民间借贷还是买卖合同等，在咱们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网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诉讼服务，或者是咱们在每个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都可以获取对应的这个示范文本。这份文本呢，主要就是通过咱们勾选，就是打勾打叉的填空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原告呢，只需要按照咱们提示的内容，把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包括原告的一个具体的诉请，比如说对方欠咱们多少钱，应该怎么偿还，以及咱们这个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地点包括核心要素写明即可。其次呢，咱们这个主体的资格身份证明是必须具备的。原告呢，如果是自然人，需要准备咱们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无论是咱们来线下立案还是网上立案，均需要上传。那如果是公司或者是个体经营户的，咱们需要准备一个营业执照的副本的复印件，包括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的正反面，以及咱们法人代表身份证明。身份证明呢，就是要证明谁是咱们公司的这个总经理，或者是咱们相应的董事长。如果是有委托人的，还需要代理咱们授权委托书的相应的身份证明。最后就是一个证据材料了。虽然填表呢是简化了一个文书的撰写格式，但是咱们打官司靠的就是打证据。原告呢需要根据填表时涉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比如说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就需要准备好咱们的借条、双方的转款记录、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借贷合意和借贷事实是否成立。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原告呢需要在立案时准备一个地址确认书。现在法院呢推行网上立案，系统呢会给咱们自动生成一个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原告只需要核对即可。如果是线下立案呢，就需要在现场进行填写。总之，有了这个两状的这个示范文本，原告呢不用再为起诉状怎么写、格式对不对来发愁，带着咱们相应的证据材料、身份信息，包括咱们的要素表格，就能够轻松地完成线上立案了。
1: 好，完成线上立案的对于我们写诉状这个环节省事儿了，但是相关的诉讼材料啊，您不能够就此也省略啊，毕竟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网友和我们的互动啊。有网友说，上法庭必须要请律师吗？王法官。
3: 上法庭呢，不是说什么必须要请律师，很多比如说我们小额标的的案件，就是低于50,690元以下的案子，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建议老百姓自己去诉讼，因为咱们这个小额诉讼标的案件基本上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就是咱们当事人只要觉得自己能够证明自己的诉请，并且能够就咱们的诉请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材料来法院能说明清楚就可以，不是咱们必须要具备法源法语或者是专业的法律素养。但如果对于一些标的额比较巨大，甚至案情关系比较复杂，涉及到很多的比如说建设工程合同之类，这个可能需要这个转包分包非常繁杂的，我们当然建议当事人在证据归纳上请律师可能更好更为方便。
1: 嗯，就是不是绝对的，您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是吗？
3: 是的。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网友777问了一个问题，强制执行真有用吗？强制执行案件是在我们立案庭来立案的啊。那这个问题，王娟法官。
3: 嗯，其实强制执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来法院打官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咱们的诉求能够兑现。那目前强制执行的意义，就是我们执行法官拿着咱们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相应的查扣动。也就是说，咱们生效之后，据这个文书之后，按照文书法官上怎么载明的，应该对被告当事人怎么去执行的，由咱们执行法官进行相应的对对方的财产进行查分、扣划、移转。所以说咱们执行案强制执行的作用就在于此。当然可能咱们这位当事人去问强制执行有没有效用，可能他有的案件遇到了执行难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可能部分当事人涉及到财产转移，或者没有可以被执行的财产，存在一个执行中本的案件的情况，就是说咱们案子可能会胜诉，但是这个钱能不能必须要到位，还是要看被告的财产执行状况来说。
1: 嗯，基本上王法官答的就很全面了。您说强制执行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是用公权力来解决判决书执行的问题，比您磨破嘴跑断腿是有用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申请了强制执行，最终呢还是执行无果？它是取决于被执行人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和他的履负能力，不能因为法院去执行，但是被执行人他没有履负能力，最终说这个强制执行没有用，这是不客观的来看待问题啊。所有的这个案件申请人，我们都要记住一件事，最终呢案件能不能够履复，它是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履复能力。当然如果法院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违规操作，那您也可以投诉举报，或者是要求上级法院提及执行，我们也是有维权渠道的。好，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正在进行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和法官王娟，为大家来盘点立案服务新变化，体验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刚才呢我们是体验了两状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方便啊，就是两状示范文本，起诉状和答辩状，我们都可以通过填表格的方式来填写立案和答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是只有一些常见的类型啊。好，那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第一个探访视频当中的纠纷。这个纠纷呢是张先生他起诉被告一个民间借贷的纠纷。那么我们就很好奇，被告在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之后，他该如何应诉？原告呢是通过填表的方式立案了，被告可不可以通过填表的方式来写这个答辩状？在应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王娟法官来做一个解析。
3: 如果咱们被告呢收到了传票，首先要提示呢就是不要惊慌，更不要置之不理，而且要建议咱们当事人一定要积极应诉。第一步呢就是要仔细核查咱们原告在法院递交的一个起诉材料，拿到起诉状副本和传票的时候呢，首先要看一下主体对不对，确认一下原告咱们把钱借给是不是借给你的人。其次呢就是要看管辖对不对，就是确认这个案子是不是有通知你领取传票的这个法院来管辖。最后重点呢就是看一下诉请和证据，原告呢起诉你借了多少钱没还，利息怎么算，包括原告递交给法院的证据有哪些。 第二步呢，就是在法定的这个期间内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按照咱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呢是有15天的答辩期，在小额诉讼程序受理当中呢，被告是有7天的答辩期。建议咱们的被告呢，在这个期间内，针对原告的每一项诉讼请求，写出咱们说辩的答辩意见，可以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来推崇的这个两状的答辩状的模板进行相应的提醒提示。特别要提醒大家呢，在民间借贷的这个案件。

0: 当中呢，法院肯定会重点审查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事实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如果被告说抗辩这个钱我已经是还了，那必须要提供还款的流水。如果说抗辩这笔钱非借款，是一些合同呀或者是贷款呀等等的一些其他类型，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聊天记录或者是合同予以佐证。第三步呢，就是要注重一个举证的期限，按时参加庭审。法院呢会给咱们双方设定一个这个举证期限，被告呢必须是在举证期限内来提交相应的证据。如果逾期而没有正当的理由向法庭告知呢，法庭可能不予采纳咱们被告的这个抗辩意见。
1: 嗯嗯，好，王娟法官，那今天网友是比较活跃的，此刻呢，网友会笑的眼睛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欠工资不给，这个该怎么办？您给他答复一下好吗？
0: 像欠工资不给，那咱们这个听友可能是跟咱们公司构成的是劳动合同纠纷，也就是说咱们双方签署了劳动合同，咱们按照咱们相应的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的这个案件的审理必须要仲裁前置，也就是咱们这个当事人可以在咱们当时工作的地点的这个仲裁委先提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呢比较满意，咱们可以拿着仲裁文书，在对方没有在法院诉讼的情况下来仲裁委相应的这个法院来提起强制执行。如果说呢，咱们对这个仲裁委的这个裁决非常不服，认为呢这个裁决不公，咱们可以到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这个仲裁的这个结果呢就相当于不生效，在法院最终判决完毕之后再走，还有相应的这个程序去正常的走下去。那提醒咱们这个听众呢，就是在仲裁也好，诉讼开庭也好，一定要准备好咱们的劳动合同，包括咱们双方的这个工资条、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咱们跟公司之间的这个依附关系和劳动合同关系。
1: 好，那就做一个小提醒吧，就是所有的劳动者，您在用工的时候最好签订这个书面合同啊，不然还得证明您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劳动纠纷呢，就是这种劳动合同的纠纷有一个仲裁的前置程序，但劳务呢是直接可以到法院去打官司的。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张先生起诉的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当中，被告该如何应诉？对于使用答辩状的这个情况，王娟法官，
0: 咱们答辩状呢可以通过填表的方式来进行勾选。
1: 就等于说现在我们的原告和被告他们在民间借贷和其他的一些类似合同纠纷诉讼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填表立案填表答辩，是比较方便快捷的，填表就可以立案，填表也可以答辩，这对当事人来说简单方便。伴随着两状示范文本的推广运用，当事人诉讼和法院的这个立案工作会不会带来一些便利呢？这方面王娟法官您有没有一些体会？
0: 就是两状的推广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司法便民的一个供给侧的改革，对于咱们当事人来说还是法院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咱们当事人来说呢，可以降低一个诉讼门槛，化解一个写起诉难的一个问题。很多老百姓呢不懂一个法律术语，以前写起诉状、答辩状往往是无从下笔，现在呢只需要按照表格内容进行打勾，10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一个规范的文书，既不用为了改格式补材料来回往返法院，还可以在网上立案的方式，在家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机小程序完成立案，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的这么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对于我们法院立案厅和审判厅的工作来说，提升了一个立案之效，实现一个快立快审。示范文本的这个要素齐全，格式规范，法官呢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就可以一目了然，大大的能减少一个材料的一个补证率，也可以一下呢就能够断定咱们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哪里，实现了案件的一个快速立案。通过这个要素式表格，法官在立案和庭前阶段就能迅速掌握案件的这个核心事实和双方的争议点，不仅有利于立案阶段的这个开展先行调解，还能让庭审直播直奔主题，有效呢缩短一个平均的审理时长，把更多的司法资源呢投入到疑难复杂的案件审理中去。
1: 其实这个两状的示范文本啊，它就是让一个情绪化的矛盾纠纷变得非常有重点，而且非常的理性啊，诉状也很明晰，可以直奔主题，同时呢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捡重点，不要在那发泄情绪，因为这个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能够方便快捷的直奔主题来解决我们的诉争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生活当中如果您也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法治进行时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带着您的问题啊一起来咨询法官、咨询律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条听众咨询，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请问申请人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定位查找吗？对于这个问题啊，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法官，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请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法官吴建明来解答听众谭先生的咨询。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请问申请人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定位查找吗？我们一起来看谭先生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
4: 案子已经强制执行了，但是执行法院说是找不到他人，联系不到他，我也联系不到他了。然后我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然后要求派出所或者是那个查他的现在那个活动轨迹那些啊？
1: 好，谭先生呢是有一起执行案件，一直执行未果，目前呢这个被执行人联系不上，那法院也找不到被执行人，他现在呢就希望能够通过公安的系统来查找一下被执行人的行动轨迹，找到被执行人。请问这个法律允许吗？谭先生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吴法官的建议。吴法官。
5: 好的，作为法官这么多年啊，我也非常能够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
1: 嗯，当事人都是这么想的，是吗？
5: 对，几经波折拿到了胜诉的判决书，最终呢却没有执回来钱，真是满腔的这个希望最后化作了这个一腔这个冷水啊。但是呢很遗憾，我要告诉这位朋友，民事执行案件和刑事案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没有授权法院可以直接限制民事案件当中的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所以这位朋友他所提出的通过公安机关来找人的这个问题，
1: 嗯，
5: 除非是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被执行人存在隐秘财产啊或者逃避执行的这种违法犯罪的情形，否则一般法院是没有办法通过相关的机关呢核实其行动轨迹的。
1: 嗯，就你可以这么去想一想，但是这个它是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的。咱们民事案件那产生了纠纷，只能够依法来解决，这种通过公安系统去查控被执行人的行动轨迹，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到法院申请或者是到公安机关去申请，那没有人会接受你这样的一个申请，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这一点其实是可以向所有的这个申请人来进行一个明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那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比如说他涉嫌拒职了，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来进行一个协查呢？
5: 这个主要还是说他有这种隐秘财产逃避执行啊，确实是情节严重，已经涉及到了违法犯罪的情形的话，那么由我们法院与公安机关对接，然后呢以刑事相关的案件具体对的案件，然后呢按刑事案件来进行处罚。
1: 好，那谭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前呢也请律师解答过很多次啊，但是解答完之后这个效果依然不是特别好。这次呢我们是专门请到了法院做执行工作的法官来做这样的一个解析，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呢能够对这个政策有相应的一个了解。此外呢，其实吴法官也应该给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介绍一下，就是作为这个执行案件，执行法院他确实有这个职责来帮助被执行人最终呢来实现他的胜诉权，但实际上作为我们案件的申请人，他有一些怎样的责任和义务呢？
5: 是的，应当来说呀，我们案件的申请人也就是案件的原告，那么在诉讼当中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这个风险呢主要是来源于你在经济活动当中可能确实是当时没有发现 但是现在发现对方没有财产，没有履行能力，那这个风险来说是不能放到啊法院来解决的，只能说是我们作为申请人来承担这个风险。另外呢，这个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啊，我还想扩展再讲一下。
1: 好，您说。

0: 就是说，这个这位朋友，他是问的问题，檀香香问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找到这个被执行人？
1: 对，
0: 其实我们法院啊，我们的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的是什么呢？判决的是被执行人支付你的钱款。所以我们法院的法官是严格按照我们的生效法律文书、我们的判决来执行的。我们法院会通过啊，总对总的这个查询，被执行人名下有没有存款啊，各大银行有没有存款，有没有车辆，名下有没有房产，名下有没有股票。那么如果说这些被执行人名下没有相关财产，就算是我们通过行动轨迹找到了这个人，或者说是通过你的线索我们找到这个人，我们仍然还是要把它放走，让他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你也不可能直接限制人的人身权利。
1: 就是关键点不是找到他的人，而是找到他的钱，找到他的钱，我们通过法院的强制手段就可以来执行这笔案款。最终呢，来实现您的胜诉权。你找到人
0: 钱。那么对如何找到他的钱，在这里吴法官您有一些建议吗？
1: 好的，应当来说我们的案件申请人他比法官是更了解被执行人的相关情况的。那么我提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说你来确定他的相关财产有没有和他的配偶和他的妻子有混同的情况。如果说他的相关财产隐秘到他妻子那里了啊，或者说是他有相关的什么手段隐秘到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里面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向法院提供相关的线索啊，甚至呢也可以提出啊追加被执行人的这个之诉，把他的爱人把他的配偶追加成我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这样呢会对我们案件的执行呢有很多的这个便利条件。这是我想的第一个方向，还是说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财产线索啊。第二个呢我想讲的是，那么你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相关的违法的这种情况。你比如像我们限制高消费了，限制高消费是不允许进行旅游的，不允许这个进入高档的这个餐饮场所的，他有没有这个发旅游的照片，有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旅游过，有没有进入高档场所。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向我们的执行法官汇报，那这就是一个我们查清情况的话，如果符合拘留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拘留的，对不对？那么这是另一个思路。这两条思路呢，一个是财产，一个是他有没有相关的违反这个限制高消费啊，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违法的情况，这个呢是可以有效的推进我们的执行程序的。
0: 嗯，好，那谭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希望谭先生在收听完节目之后不要执着于去找到这个人，重要的是找到他的钱，找到钱之后呢有利于案件的执结，另外呢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相关的违法行为，如果有违法行为，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拒执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那您想借助公安机关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这个行动轨迹，那这个确实就是可以办到了。那如果排除这些那我们不能够因为他欠债不还，我们只可能说让他列为这个失信名单，但不能够随便去通过公安系统啊什么系统来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这个是违法的。虽然他欠钱，但是他也有他的这个合法权利，对吗吴法官？
1: 对，我也这个在办执行案子的时候，这个有的当事人找到我，你们能不能法院发一个通知，不要让他这个能买火车票，不要让他出乌鲁木齐。我说这个我们心情都能理解，但是我们实践当中这是没有办法限制。
0: 对，就是我们对他限制消费或纳入失信之后，国家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但是你不能够就是超限的去限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身自由，虽然他可能已经成为这个失信人员了。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案件执结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理性的依法来执行这些案件，也希望当事人能够理解。好，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呢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啦。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血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

0: 哎，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在盛夏时节，很多女性朋友们想必已经把自己的配饰排排队站好，想好每天的 OOTD 了，是不是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到一家店。八年前呢，它只是一间十平方米的角落，四面挂满了耳饰，靠着3件99元的朴素诚意，敲开了姑娘们的心门。八年之后，它长成了180平方米的饰品会客厅。耳畔的风情，腕间的点缀，颈间的光芒，甚至发丝间的灵动，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从复古暗黑到极简自然，从一个人的设计手作到多个独立设计师品牌的集合空间。有人说，小而美的生意活不过三年，但它却走过了八年的时间，且越长越舒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随着月欣一起对话到耳饰卓芒的主理人刘璐，来一起揭秘一家小店如何从卖耳环长成了贩卖生活美学的社区客厅啊。那盛夏时节，我们又该如何用一副耳钉啊，一条项链，在燥热里带出清凉和风格呢？一起走进耳饰卓芒刘璐的故事吧。首先来，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不了解咱们耳饰卓芒的潜在客户，好不好？
1: 嗯嗯，好的。耳饰卓芒这个名字其实是今年才改的，以前就只叫耳饰
0: 啊，
1: 因为以前只有饰品，然后现在加了卓芒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独栋小二楼，
0: 嗯，
1: 二楼现在加了咖啡，然后卓芒是一款咖啡豆的名字。
0: 哦，所以其实以前啊，在这个就今年前两次搬迁的时候都是叫耳饰，
1: 对，之前一直是耳饰
0: 啊。那以前也就只有卖耳饰的饰品吗？
1: 对，是的，以前是只有饰品类，就是脖子以上的都有项链、耳环
0: 啊。了解了，所以那这一次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耳饰卓芒，其实又是一次换新升级，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3.0，是不是？
1: 嗯
0: 啊，为什么想着说把这个空间变成了一个，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变成了好像一个生活，这个美学，然后包括我们的贩卖生活美学的这样的一个集合空间，这个空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1: 嗯，最开始想做这样是有私心，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咖啡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业这么多年，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关于审美方面想输出的东西其实很多。然后从小小的店到现在，就感觉已经无处表达了，好像还需要更多的空间来表达，不同的东西。然后所以就这次专门找了一个小二楼。
0: 嗯。
1: 然后把很多不同元素的东西全部融在一起，但是也很和谐，就很舒服的一个算是饰品咖啡的一个复合空间这样。
0: 那所以说也有一个小巧思，就是我如果说想单纯去喝咖啡，哎，我在等咖啡的这个间隙，我就能逛一逛我们的这个饰品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的这个空间里头，它就好像给大家提供到了一个集合我们休闲呀，然后跟这个用我们新疆话说跟闺蜜倒四飞呀，然后我想来逛一逛我们的这个生活美学空间啊，我都可以来到这里，是不是？
1: 嗯，是这样的。
0: 那会不会有一种说那像这样的咖啡它是没有特色的啊，我们的这个小的空间，我们有哪几种比较有特色的咖啡，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刚刚记住到这个卓芒的这个咖啡豆。
1: 是这样，我是不太喜欢就是所有地方都有的东西，然后我也有这个、 我们的菜单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比如说有一款拿铁，它是十。

0: 有巴旦姆拿铁，
1: 哇，
0: 也是很新疆特色的一个，
1: 是有新疆本地风物的这样的一个饮品，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没错，它就有南疆的石榴，然后也会有那个坚果类，
1: 坚果的香气，
0: 这个，
1: 嗯，
0: 对，这个口味就比较特别，喝过的客人都会觉得，嗯，确实是从来没有的体验，就很特别。
1: 嗯，哇，真的，就是很多男性朋友如果说冲着他们家咖啡去也可以，是不是？
0: 对啊。然后男孩子的话，点单率比较高的是那个胡萝卜冰美式，
1: 胡萝卜冰美式，
0: 客人都说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搭配，但是哎，都还不错，都还挺喜欢。
1: 是，你要说胡萝卜我生吃可以，但是它做熟了的味道好像我有点不太能接受，但是你一下勾起了我的这个兴趣，胡萝卜跟美式啊搭配起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啊？等待着大家去到我们耳视中忙去解锁去打卡，好不好？啊，所以其实最开始8年前一间10平方米的这个角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叫耳视，那个时候就会有3件99元的耳视墙。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店里还留着吗？
0: 有有有，一直有，只要我在，他就在。
1: 为什么还要保留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算是一个流量入口，刚开始确实是这样，但是后来时间越久，我发现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情怀了已经。
1: 嗯，
0: 而且就包括现在做的久了，可能店也大一点，它在那个地方它永远是每一个店最显眼的位置，它永远提醒我不忘初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你的初心是什么呢？
0: 初心就是我希望这个系列能成为客人进店的一个门槛吧。
1: 嗯，
0: 就是说所有年龄段的女孩女性，
1: 嗯，
0: 哪怕是学生党也好，
1: 嗯，
0: 让她进来她不会挑到她想要的东西，
1: 想要的一款啊，
0: 对，
1: 就是适合各个年龄阶层啊，然后有
0: 各种风格什么样的人，对，
1: 没错。所以这面墙不管你搬了几次店，你都会一直保留存在。那我特别好奇，在这面耳饰墙当中，它都会有哪些品？是各种各样的风格，还是会有什么样一些独特的，或者说是还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以为啊3件99元很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它是不是可能说是你的积压款，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0: 这些系列全部都是新款，而且是一直保持每天都在上新，而且做工质感都很好的那种，各种风格都有，你来了你都能听不到的那种。
1: 所以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到啊，这个区域这面耳饰墙是我们刘璐自己其实是一个情怀纪念，他也是要不断的提示到自己做这个饰品店啊，做这样的一个空间，哪怕现在做成了一个综合集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他提醒到自己一直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也是想给我们所有，只要您爱美，只要您想觉得我想打扮自己，我想要去装点自己给人耳目一新，想要来这儿都能挑到自己心仪的一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质地，然后包括还有不同的价格，对不对？
0: 对，没错，是这样。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从10平到现在180平，八年，走过了8年的时间，而且我们单单只靠这个饰品，现在当然说是我们更加集合了，我们产品的结构，品类的结构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没错。以前就是可能面积小，然后也会比较单一，然后现在也是合作一些设计师品牌啊，然后还有一些独立的手作人，就各种风格都有，然后会更特别，大部分都是孤品这种。
1: 所以
0: 还有我自己做的一些东西。
1: 对，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说你的上新速度是每天在上新，但是你又在这儿说到其实每一件可能都是一个孤品，因为都是纯手做嘛，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手做好像速度没有能达到这么快吧。
0: 对，手做可能我一天的出品可能不到10件，但是
1: 那也很多了，我感觉
0: 因为我每天加班到凌晨2点在做东西。
1: 天哪，我特别好奇你的灵感从哪里来。
0: 灵感的话，我想想，可能更多是配色吧，因为我对色彩会很感兴趣，然后还有拍照， 就比如说我去年自驾游走全国，拍了很多的照片，很多的素材。
1: 嗯，
0: 翻照片会想起来某一个地方，然后他给我的感觉，然后我就会照这个照片做一个配色。曾经有过这样的出品，就很大家也是很喜欢。
1: 哇，这个系列感觉也很棒，就是把我们去到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景点，把它用我们的这个照片暂时的给封印住，打引号的封印住。当我们再去做设计的时候，我再一看到这个照片，我就能回想到可能是那个时间点，比如说气候，比如说它的色彩，比如说它的味道，比如说它哪怕是那个风吹过，微风拂掠过的那种感觉，我可能都是会给我灵感，然后我把它做在我们的视频上面去，通过我们的质地去还原，通过我们的搭配，通过我们的这个色彩去还原当时那个印象，是不是？
0: 对，没错。然后这样的出品，同时那个照片我会一起送给买酒的这个客人，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对，
1: 这个就是已经把这个不只是一件饰品的传递，它可能是一个情怀，或者说是某一个时间点的一个情绪的传递，它可能也有助于比如说一些这个好朋友，他喜欢去搭配，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搭配。他通过这个照片，他可能知道，哦，我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色系，或者说一个什么系列，他去搭配，哎，可能觉得是不错的，是不是？
0: 对对，
1: 感觉他带走了一段故事。
0: 对，他带走了我的一段经历，
1: 一段记忆。所以说好哇，这个感觉也很特别，就像你做咖啡一样，也是喜欢做大家没有做过的。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是不是？像你之前我知道你是喜欢复古风、暗黑风，然后到现在喜欢这个简单自然。你觉得复古风、暗黑风，然后到现在的这种简单自然三个阶段吧，它最能代表的一个颜色都是什么？比如说复古风最能代表的颜色是什么，或者说色彩的搭配？
0: 复古风的话，我觉得最明显的代表可能是红配绿。
1: 红
0: 配绿。
1: 那暗黑呢？
0: 暗黑可能就是水泥灰和正黑色多一点。
1: 那到现在的简单自然，这个其实简单自然，虽然说我们看似简单和自然，但是越是大自然，它越囊括万物，它可能这个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因为简单自然的话，比如说白色、纯白什么的，这个是非常要求质感的。光靠配色的话，其实很难传达那个氛围感。
1: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三个阶段代表了是你设计理念心境的一个变化，还是跟随了我们其实现在饰品的潮流啊，市场的潮流？
0: 我觉得心境的变化是最大的占比。心境
1: 就其实还是为什么说是个人设计师的品牌，它可能更体现到每一个独立个体设计师他对于设计的一个理念的更新。如果说能找到跟我们同频共振、心境相通的这样的顾客，他又觉得哎，这个特别喜欢，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
1: 那但是同时这样的话，对于设计师来说也是最难的。你会不会有比如说设计的瓶颈的时候？
0: 有，真的有。
1: 那这一般这种时候你会选择去干嘛，或者怎么样去让这个灵感再回来？
0: 一般这种时候可能就要去大自然，真的要去大自然，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然后就包括去年休了一个大长假，就一个人开车走全国，就感觉回来以后就感觉全回来了
1: 啊，就是
0: 加倍回血了那种感觉。
1: 所以在自己比如说灵感枯竭的时候，或者说觉得自己设计不出来自己满意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更慢一些？
0: 对，停下来。
1: 停
0: 下来，然后再慢一点，不能急。
1: 那我想知道，是不是去年那一次全国的旅游让你想到了这个耳石竹芒这样的一个综合空间？
0: 对，是的，就是在路上有了这个想法，然后慢慢的想，然后回来就给它落实。
1: 你还记得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综合空间的落地吗的想法？
0: 我在外面的时候 不管是在云南、贵州，
1: 嗯。
0: 然后每天都会找一个咖啡馆，然后坐在它的外边去晒太阳，
1: 啊。
0: 然后就一坐可以坐很久，就很放松。然后我想，如果工作的时候能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工作的时候去咖啡店，那耽误工作，然
1: 啊，
0: 后干脆就说自己来一个搞到一起，然后
1: 嗯嗯嗯，
0: 就开始慢慢想一些细节，就这
1: 然
0: 样。
1: 后就变成落地了。哇，你的执行力很强哎，是不
0: 对
1: 是啊？就是能体现出自己的这个风格。我想到了，然后想要这样的感觉，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就跟做视频一样，我既然能够去走过这些大自然，走过这些场景，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视频变成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呢？是不是就把这些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了？是不是？
0: 是这样子，就
1: 嗯。
0: 是把喜欢的东西放一起，自己的状态会更好一点。
1: 嗯，没错。所以我特别好奇，你的顾客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画像？是不是都会被你宠坏了？
0: 哎呀，好像据他们说，好像是有一点这样。
1: 是不是？就是感觉自己，哎呀，这个搭配的时候没有灵感了。我来逛刘璐的这个店里头，总会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突破，是不是？
0: 对，也是感谢他们，真的很信任我。
1: 嗯嗯，你的这个印象当中，跟了你最久的一个顾客有多长时间了？
0: 等我最久的就是从我第一次开店有8年了，这样顾客有很多。
1: 哇、哦，很多，所以说你的顾客也是老顾客，新顾客变成老顾客之后，老顾客再带新的顾客又变成了老顾客，是不是？
0: 对，是的，有很多是那种我
1: 嗯，
0: 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真的上大学，
1: 啊。
0: 然后毕业、恋爱、结婚，到
1: 哇，
0: 现在一家三口抱着孩子来，这样有很多。
1: 陪伴他走过了他的每一个时刻，是不
0: 对，
1: 是？
0: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就说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这种感觉。
1: 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啊，都是在说一家，比如说小吃摊儿、小吃店儿，或者说一个美食的特别记忆深刻地方，但是很难有一个饰品店，好像说，哎，这个人他陪我，他的这些产品也陪我走过了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重要的阶段，哇，这个感觉真的很棒，是不是？
0: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被他们信任、认可这么多年，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和感恩。
1: 嗯，我特别想知道一个事儿，就是每当你自己觉得自己需要停一停，缓一缓的时候，出去全国旅游乃至全世界旅游的时候，这些顾客会催更吗？会找你回来说，哎呀，我没有灵感了，你快回来做这个视频吗？会有这样吗？
0: No，他们不会。这
1: 哦。
0: 个是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我发朋友圈更新我在外面的状态，他们会点赞说啊这真好看，但是永远没有人说快回来快回来，没有那种。我回来了，我发通知我说营业了，他们全部都来说哎终于等到你，然后他会到
1: 哇！
0: 店里来，正式上班了以后才会跟我说，你不在的这半年我从来没有买过耳环，就在等你，这样特别多。
1: 天哪，真的是宝藏顾客，就是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顾客，就是我们的朋，就是您的朋友了，是不是？
0: 对，真的是。
1: 嗯，就是他也其实为你的每一个，其实反过来，这些顾客也陪伴你走过了很长的时间，每一个哪怕欣喜的时刻设计出来的这个作品，可能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复古风、暗黑风，到现在喜欢的包罗万象的简单自然，其实他也陪伴你走过了每一个阶段。
0: 他
1: 哇，
0: 们也
1: 这
0: 是
1: 个
0: 看
1: 感
0: 着我
1: 觉，
0: 长大的。
1: 双向奔赴太棒了。
0: 真的是。
1: 我知道你以前学的是美术教育。那当
0: 对。
1: 决定去做这个偏设计这个行当的时候，有过害怕吗？
0: 没有，我觉得这个我好像更擅长。
1: 哦，就反而其实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比较打引号的特立独行的人，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属于自己，觉得需要找到大家来Q 到自己的这个点的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所以说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过渡，或者说特别的衔接，是不是？
0: 没有，就很自然的一个，因为都是跟画画有关，就感觉底子是相通的。
1: 嗯嗯嗯， 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啊，这个搭配呀，说到这个材质呀、颜色呀，我也想让您来跟大家，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来说一说，现在像我们这种夏天，尤其是前段时间，尤其是前几天特别特别的热，对不对啊？你会觉得搭配，我觉得会特别的重要，不管是色彩呀、还有材质呀、质地的搭配，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比如说通用的原则呀，或者说夏天搭配是最关键的一些原则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小巧思
0: ？OK， 夏天的话，其实更推荐大家用一些彩色的元素。
1: 嗯，
0: 然后如果有金属感比较强的话，推荐银色。
1: 嗯，
0: 银色看起来会比较清爽一点。
1: 我会有一个疑问，本来色彩它会比较这个跳跃，它这种跳跃不会让燥热的夏天更加燥吗？
0: 那这个就要考验你这个东西的配色了，你要颜色配搭配好的话是不会让人心情那个躁动的。
1: 哦，其实
0: 好了就会很多巴胺的那种
1: 啊，就是可以选择去大胆的去比如说去做一些跳色这种，是不是？
0: 对对对，真的是。
1: 它可能就是一个小点睛了啊。
0: 对，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客人他会因为啊这个耳环很好看，但是我什么衣服配它呢？其实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1: 嗯。
0: 配饰是服务我们的，只要你喜欢，它其实是你一个审美的表达，那你的表达自己，你喜欢其实就可以了。
1: 嗯，就是其实没有一些固定的搭配，对不对？谁说丝绸就一定要配珍珠或者怎么样？哪怕我配到了一个别的质地的这样的一个配饰的时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感觉，是不是？
0: 对，其实混搭是最好的。就比如说我可能运动，然后配珍珠的项链
1: 啊，
0: 珍珠就是感觉略显隆重。但是如果你配卫衣或者 T 恤的话，它会让你
1: 中和这个隆重，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搭配法则，这个我想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小姐妹问你的这个话，是不是？
0: 对，真的是这样。
1: 所以跟着你去选饰品这一段时间，这一段路程之后，这些顾客其实他们的审美，包括你会发现，哎，他们是不是在挑选这些饰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审美其实也是在养成系，是不是？
0: 对，真的是。然后发现他们就是可能挑东西就会也会有门槛了。
1: 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耳饰竹芒，它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0: 是在吴越花园城附近这个雍景的小区底商。
1: 嗯，
0: 然后导航的话都搜得到。
1: 就可以直接搜索耳饰竹芒，是不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商业街，它应该很好停车，是不是？
0: 对，没错，门口有很大的停车位。
1: 嗯，那有这个需求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去到耳饰竹芒去找到刘璐。比如说我们夏季想要去一些搭配啊，然后想要挑一些配饰，不管您是这个可能还在大学期间的学生党，还是比如说已经在职场里的精英，还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行业当中啊女强人，还是我们这个可能退休了的一些心态比较年轻的长辈大姐阿姨，就是你会觉得只要你爱美，想要去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都可以找到刘璐来啊。可能有一些配饰的小巧思也可以找到她。那有没有比如说你有一些新媒体的账号，有没有
0: 小红书
1: 啊？小红书也是耳饰竹芒这几个字。
0: 对对对，是跟店名同名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下，耳就是耳朵的耳，市就是市场的市，竹是蜡烛的竹，芒是芒果的芒啊，大家可以搜索。那像这种一般哈我要是如果能让我去想到一些比如说小众的店铺呀挑到一些这个比如说想到这个这种买手店呀这种店铺的话，好像在客西街会比较多，会比较集中。你现在选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集合的商业街，除了有这种小二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选这儿的还有一个啥理由？最重要的还是离家近啊，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营业时间是不是？
0: 营业时间是中午1点到晚上10点。
1: 所以上半天的时间是在干嘛呢？
0: 因为晚上就是要加班，
1: 要做很久啊。对，因为刚才刘璐也跟大家说了，说他们上新的速度非常快，每天都在上新。他个人的话，其实都会上新，比如说小时件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啊，每天晚上加班到两点，所以说那也就容许他上午的时间睡睡懒觉。要不然真的是撑不住，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选择这种比如说个人合作的这些设计师品牌，你的原则是什么？
0: 原则就是首先质感要过关，然后还有你的设计要真的是很特别，不要那种很千篇一律很量产的感觉。
1: 就是还是要保持我们耳视独盲的这样的一个逐盲的这个特有的一个调性，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在这个合作的这一群设计师当中，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最后都处成了朋友？
0: 对，是的。而且就是合作很多年，就一直在合作的这种。大家很合得来这样。
1: 我特别想问一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话题可能会有点感性，你不要哭了啊。
0: 我尽量啊。
1: 这是从最初的10平米到现在180平，这是一个数字。三次的搬迁也是一个数字，8年又是一个数字。你觉得这三组数字背后变的，我们可能知道啊，从空间呀，然后从地点呀，从时间的流逝呀，变的可能大家不言而喻。不变的是什么呢？
0: 不变的首先就是最直观的，就是99的那面墙，它在的话我的初心就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店里的温度吧，就是就包括我刚才说很多老顾客我们互相看着长大。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没变过，而且应该都不会再变，可能会变的话也是变得更温暖。
1: 哇，我从这个你的不变当中其实能体味出来，确实好像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太多的事，但是都凝结成了每一个小小的载体的故事，凝结到了我们每一件的饰品当中，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所以就像我昨天在采访之前，我就说跟你大概聊了一下，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怎么走过了这8年，你说到好像自然而然的就走过了8年，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时光再拉回8年前那个10平米的小店，你有会想到过今天做到这个样子，然后你又会对10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0: 首先，当年我是没有想过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当时只是今天很忙，好充实。如果我要跟那个时候说的话，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迷茫。认定自己内心的声音吧，跟着走就完了，那就完。
1: 所以说这个这8年过来，其实有迷茫过，也有怀疑过自己，但是还好有我们这群真诚的顾客，你又真诚地带着他们，然后你陪伴他们走过了每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时刻，但是他也陪你走过了每一段自己迷茫问怀疑自己可能走不下去的自己，但是他们都陪你走过来，并且越走越好，现在变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集合美学空间，也变成了一个社区的客厅，不只是卖饰品，来交朋友，来喝咖啡，来倒四杯，来分享最近的生活，不管是小确幸也好，小烦躁也好，只要你愿意走进这里，刘璐都会带着他最真诚的心和他洗耳恭听的耳朵来听你叙述的每一件事情，说不定你的每一个某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变成了他设计的灵感，是不是？
0: 对啊，是这样的。
1: 非常感谢刘璐今天的分享，也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温暖的空间，温暖的人，温暖的群体，也希望刘璐带着这份温暖和不变的初心越走越远。我相信我们耳视逐盲的下一个8年会更精彩，也不止于此，但是不变的依然是做这份饰品，做这份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以及待人真诚的诚意。 非常感谢刘璐，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也再次邀约各位好朋友们，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刘璐。那最后刘璐再给大家打个小广告吧，好不好？邀约一下好朋友们。嗯，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喝咖啡，然后也可以看

0: 看我们的原创手作，我相信一定会有收获的，因为真的很不一样。谢谢大家。
1: 位置在哪里？再跟大家说一说吧。
0: 那个植物园的附近，然后导航的话都可以搜得到，是竹马。
1: 对，大家如果说抽不出来空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流露的小红书上，也叫耳视竹盲，可以去搜索去看一看，然后能够进店的话，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好，那流露，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拜拜。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和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是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南江西部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八到九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气温方面的情况，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7度。塔城多云，35度到19度。伊宁多云，35度到20度。伯乐多云，36度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6度。奎屯多云，37度到22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37度到18度。昌吉多云，38度到22度。哈密多云，36度到22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30度。库尔勒多云，36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5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23度。喀什小雨，34度到22度。和田多云，33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明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七月三十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初赛评审，九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哇哦，可乐叶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心动的 offer

0: 就在新疆，下半段的时间一会来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哈。首先刷新到的是新疆百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有招聘84人的需求，分别都有哪些岗位呢？房管员需要6人，月薪是3000到4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保安员30人，月薪是2950元到3500元。保洁员需要25人，月薪是2450元到3000元。维修员需要15名，月薪是3000到3500元。任职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持有电工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消防监控员需要6人，月薪是2850元到3500元。任职要求持有消防员证书者优先考虑。绿化工啊，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2850元到3000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联系人电话：徐女士，0991-2690-677，电子邮箱18109298@qq.com。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瑞航纺织有限公司有招聘250人的需求，分别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首先关注到的是操作工人需要50人，月薪是3200元到4000元，任职要求能够适应倒班制啊，有纺织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那设备工人需要50人，月薪是3200元到4000元，任职要求有纺织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还有这个工人需要100人，月薪是3200元到4000元。还有这个细沙清洁工人需要50人，月薪是3200元到4000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电话15349914900。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纸彩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有招聘19人的需求。5个工作岗位分别是养发美发顾问需要12人，月薪是4000到8000元，养发馆店长需要3人，月薪是5000到8000元，短视频编导需要1人，月薪是8000到12000元。任职要求熟悉短视频内容创作流程，具备独立完成内容策划与执行的能力。招商专员需要2人，薪资面议。新媒体运营经理需要1人，月薪是8000到15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必须同时具备抖音、来客整体实操的经验。那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岗位的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肖女士，18016865247。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万达中心2001室。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银元景恒律师事务所有招聘14人的需求。看到有哪些岗位？提成律师需要2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持律师执业证 A 证，符合乌鲁木齐市律师执业要求。律师助理这个岗位需要1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持国家法律执业资格考试 A 或 C 证，有新媒体实操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啊。案源案件的销售代表需要10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有律所案源扩展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还有招这个1名新媒体运营人员，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呢有独立新媒体制作、运营及维护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人电话：王女士，13139653605。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常州街新天国际商业社区罗马广场2号楼611室。我们再来最后刷新到的是新疆泽能智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有招聘4人的需求，2个工作岗位分别是平面设计师需要2人，月薪是5000到10000元。任职要求熟练掌握平面设计软件，有2年广告行业经验优先考虑。员工餐师傅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呢是有这个 这个餐厅的工作经验或者厨师经验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林女士18199319957，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敦河区融合南路大别山街。那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要一起揭开的硬核新职业是临床检验技师，一起来听吧。
1: 为什么有的人一喝牛奶就闹肚子，有的人总晒太阳却长不高，还有的人酒量三杯就倒了？其实这些问题他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临床检验技师。

0: 报告。哇
1: 塞，千呼万唤使出来，终于拿到了我的出场设置啊！我得好好研读一下。咱们首先看的这个是端粒长度测试，那这是一项什么检测？
0: 端粒其实就是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殊结构，它是 DNA 和蛋白的一种复合物。如果端粒越长，就说明你的细胞衰老程度越低，身体的基本情况也就越好。
1: 接下来第二项是我们的这个酒精检测哈。老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0: 基因结果显示您的一个耐受程度是第三类，也就是酒侠。
1: 才第三类啊，难怪是我平时喝两杯就倒了，原来它和我天生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0: 对，你的基因就决定了你能够喝多少。
1: 除了这个端粒长度测试和我们的酒精耐受度检测，咱们还有哪些其他类别的测试？
0: 我们实验室可做的检测非常多，走吧，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看看就知道了。
1: 好，我也非常的好奇，咱们的临床检验技师平时都具体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
0: 比如有很多人从小到大过敏不自知，最常见的过敏有乳糖不耐，一喝牛奶就腹泻，还有芒果、花粉、尘螨、霉菌，甚至小麦、大米都有人过敏。哇，
1: 小麦和大米都有人过敏。
0: 是的，所以过敏原检测就很重要，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原，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其实还有 DNA 甲基化科学衰老量化检测，也可以精准科学的知道我们的衰老程度，然后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措施，精准抗老而不盲目。现在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长不高，或者就是很多上班族担心缺乏维生素 D， 但是大家只是一味的晒太阳和补充维 D， 并不清楚机体有没有吸收，有没有补够。所以我们通过维生素 D 检测就能够知道，让大家不花冤枉钱。哦，
1: 所以说这个晒太阳喝牛奶能长高还并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
0: 嗯，没错的。
1: 如果我想知道我身体有这些特性，去进行相对的营养的这个计划和补救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
0: 检测数据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健康管理才是。我们把精准的数据交给营养师，营养师就能制定专属的膳食搭配，做到缺啥补啥，科学而又实用。
1: 咱们现在也会提供上门体检服务，对吗？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嗯，没错的。其实很多人没留意，现在外卖系统已经出现了居家快检、做检测等服务，会有护士亲自上门协助采样或检测。
1: 我们上门采集和检测的结果可以被直接送到医生手中吗？
0: 对的，现在医院之间建立了数据互认、数据互通系统，实现了居家出诊、居家出筛、医院复诊、转诊流程全程互认。对于患者来说，它可以减少重复采样，降低了就医成本，它检测方便快速，对于老人、儿童、残障人士都非常友好。此外，它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下沉，为医疗健康惠及到了更多的人。
1: 现在医疗检测的便捷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2: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深入推进下，全民健康管理意识不断提升，医学检验服务也越来越便捷高效。临床检验技师将专业技术融入大众健康全周期管理，为全民健康防护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
3: 随着我们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分级诊疗以及精准医疗对医学检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的就业率保持常年在95%以上的。
1: 咱们人才的入行门槛和薪酬待遇怎么样？
3: 我们应届毕业生起薪点一般是在5000到8000一个月，1到3年工作经历的同事呢，他是可以达到10000到18000一个月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有些基层的医疗机构推出了年笔试、岁时编制这样子的一个福利，那我们也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加入。
1: 您认为临床检验技师这个行业未来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3: 首先呢，第一个是智能化 AI 辅助病理诊断系统呢，可以将阅片的速度提升50%以上。第二个呢是技术化和普惠化，那检验呢正在走出实验室，向我们社区家庭延伸。第三呢是我们的一个区域结果互认化，这对我们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以及技术能力提升提了更高的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这行业带来更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
1: 临床检验技师让健康筛查更普惠，检测服务更便捷。当越来越多的上门检测服务正打通社区的最后一公里，覆盖到家庭、养老机构、基层卫生站点，这份专注与坚守正在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最坚实的技能支撑。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悦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先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

0: 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0: 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5: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6: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7: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8: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9: 村干部呢，交过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交过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10: 那发现了以后，好焦一点火船嘛。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1: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2: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 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

0: 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2: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4: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4: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好文章不等于有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有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有好市场吗？
4: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4: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

0: 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 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 6% 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3: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

条约签订65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65年来， 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 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

0: 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 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 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 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1: 我院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做出战略指引。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 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

0: 2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2: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 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八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
1: 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4: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4: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3: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2: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4: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2: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0: 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3: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和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4: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5: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5: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5: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5: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

0: 最高气温3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牢记使命写好富民新疆新篇章。
1: 截至目前，今年我区已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超50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
0: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1: 我区各地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水干旱双重挑战。
0: 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使用。
1: 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驻场演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我区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实干担当，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的发展动能，在边疆大地书写富民兴疆、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3: 且末县防风治沙工作站工作人员帕提古利亚森和同事最近每天都会顶着烈日来到且末县河东生态治沙站排查检修滴灌带，补植补造旱枯受损苗木，精心呵护着沙漠边缘的13.4万亩绿色。帕提古利亚森：
4: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冲在前面，最难治理的这个沙丘呢，我先上，最累的活我先干，牢记党员的使命，一直留在沙漠一线，多种一些树，锁住一片沙。
3: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面党旗引领万千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广大党员把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带领各族群众在沙漠边缘植树造林超3000万亩。这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也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县市各族群众拓展着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现如今，甲市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新煤种植与产销基地，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100亿元。甲市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果农伊利亚尔尼扎买提：
5: 村党支部给我们配置了基础服务，果子品质越来越好。去年我的6亩新麦买了18万。
3: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甲市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党支部通过调研走访，推行产业园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并统一标准科学种植管理，让全村480户果农稳稳搭上增收致富快车。拉伊利克村党支部书记阿布杜许库尔麦麦提：
6: 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新米管理支收服务队，做到统一管理。去年我村人均纯收入20884元，其中新米收入占比63%。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任务圆满完成，各地基层党组织持续深耕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2025年，全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1元，实际增长6.4%。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93元，实际增长7.1%；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深化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殷切嘱托，新疆各级党组织持续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元丰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把党组织阵地迁移到生产一线，在各车间常态化设立党小组， 以标准化、特色化党建举措破解生产瓶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公司办公室主任白磊：
7: 打造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力破解纺纱车间轻梳联生产、细纱断头控制、多纤维混纺工艺等技术难题，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3: 在党员先锋示范引领下，企业员工扎根岗位，精进技艺，既是技术革新参与者，也是产业升级受益者。公司员工左热鼓励托儿孙：
8: 党员师傅手把手教我操作技巧，让我穷下心学技术，我现在切了如当成金属。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迈向新征程，新疆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力建设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政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人民。
0: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请听报道。
9: 阿瓦提县2026年拜什埃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拜什埃日克镇博斯坦村村民亚森·图尔洪：
10: 以前家里的棉花瓜葛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9: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也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阿勒泰市交通运输局项目办干部祝永祥：
11: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9: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1: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9: 霍尔果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企业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哲介绍：
12: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9: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管理处副处长高鹏：
13: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0: 7月10号，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准东哈密两场煤炭产业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杨竹的报道。
14: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开采条件最优的现代化整装煤田，预测煤炭储量3900亿吨，占全国7%。目前已建成14座现代化煤矿，总产能达2.6亿吨。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东升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打通产运销流通堵点，拓宽

0: 氨煤炭外销渠道，更瞄准产业链延伸，定向引来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等项目落地，
1: 主动对接铁路、公路等物流企业，统一调配运力，优化运输方案，实实在在缓解煤炭外运的各类难题，提升整体外运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借着本场大会吸纳专家智库、行业龙头的资源，吸引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煤固废循环利用这类优质产业链项目落地准东。
0: 哈密煤炭产业发展大会专场活动汇聚全国煤炭产业链上下游约270家企业、470多名代表参会，现场签约12项合作协议，其中宁夏石嘴山市与哈密市签订了1000万吨煤炭长协加1000台电车运输的合作框架协议。宁夏集蓄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刚告诉记者，通过利用西北低价电力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可突破长期存在的运力瓶颈。
2: 我们的这个需求一直是往上增长的，电车的应用能在整个江煤进食的过程中降低30%的成本，发挥西北低成本电价，推动哈密老毛湖到石嘴山电站的建设，打造跨省电车的运营。我们未来2年准备购置1000台电车，打造北线大通道，把运输能力提升到1000万吨以上。
3: 我区各地农户在小麦收获后复播石葵、大豆等作物，通过一地双收、错季复播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拉帕村，播种机在刚收完小麦的地里播种石葵，一次完成铺设地膜、滴灌带、下籽、覆土等工序。农户紧随播种机巡查垄面，发现漏播、断垄、覆土不严等问题，及时进行人工补救。村民穆沙·埃尼瓦尔今年计划复播250亩石葵。
5: 多种一季作物就多一份实在收入，石葵后续田间管户相较棉花、玉米轻松很多，人力投入更少。
4: 新源县新冈镇阿希勒村的村民在收完小麦后复播了大豆。新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刘云霄介绍，今年全县复播面积预计达到3.5万亩，其中大豆2.2万亩。
6: 通过冬小麦加复播作物的一年两熟模式，能够让同一块土地在一年内创造双份收益，既稳定了粮食生产，又为农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4: 峨眉县马日勒苏镇840亩高标准试验田，按照冬小麦加青苎玉米加蔬菜模式种植，在收割冬小麦后，无缝衔接青苎玉米、白菜、萝卜等饲草和蔬菜的种植。试验田负责人刘天奇：
7: 今年呢，农机专家跟着全程指导，小麦亩产稳，收成好。现在小麦收完后马上复播其他的作物，土地利用率拉满，科学的种地增收。
8: 眼下棉花进入花龄生长期，阿克苏地区昌吉州等地棉农启动棉花打顶作业，以科技力量夯实丰产丰收基础。紧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阿克苏市柳园镇天海村，一望无际的棉田里绿浪翻滚，整齐的棉株上嫩黄的花朵与清脆的幼龄交错相间，长势喜人。棉田上空多架搭载着精准喷施系统的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将细密的打顶剂均匀地撒在每一株棉花的顶端，不到半小时便完成了数十亩棉田的药剂喷施工作。天海村种植户杨杰告诉记者：
10: 我今年种了2000亩地的棉花，无人机打顶呢，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2000亩地呢，大概3天就能够打完。
9: 打顶是决定棉花产量与品质的核心环节。阿克苏地区昌吉州各乡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推行先旺后弱、先密后稀的差异化作业模式，并与棉花后续水肥一体化调控、绿色化控措施有机衔接，全程跟进解决棉农实操难题。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11: 马纳斯县近86万亩的棉花，结合当前的高温天气过程和棉田的病虫害防治呢，适时开展化学打顶，减少花蕾脱落，构成丰产架子，来确保我们的棉农呢能够稳产丰收。
9: 除了化学打顶外，我区科研人员还在研究激光打顶。7月9号，由新疆大学联合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国内首台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在富康市完成全流程田间实测。 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双创教育办公室主任彭炫介绍，一台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一小时可以完成10亩地打顶，并且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2: 我们这台机器呢，总共可以安装6台激光器，针对新疆一亩六行的这种种植模式呢，每两个激光器呢去配一个双目相机，会这个实时的去追踪棉花顶芽坐标，识别率呢已经达到 98.9% 以上。
3: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眼下叶尔羌河与提兹纳夫河水量逐渐增加，为确保安全度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泽普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甫卡蒂尔努尔买买提，
14: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今年度汛平稳有序。
13: 近期，塔里木河上游和田河、阿克苏河来水显著增加，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和田地区境内河流水量充沛。和田市玉龙喀什河迎来高山融雪主汛期，当地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干群联动常态化开展河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洛浦县、于田县科学开展引洪灌溉生态补水作业，高效利用洪水资源滋养荒漠植被。于田县本次生态输水总灌溉面积达 22.54 万亩，目前已完成15多万亩。洛浦县灌溉范围覆盖6个重点生态片区，目前已完成3万亩林地引洪灌溉。洛浦县国有林场管理站副站长艾利努尔·艾和麦提介绍，
15: 这片洪流都是去年引洪灌溉时撒下种子浆出来的，现在苗株已有50到60公分，继续分区域引洪补水，等到区域下旬再撒播回养洪流种子。
8: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用，请听报道。
16: 此次由园区企业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交付的9台纯电动环卫作业车辆，覆盖洒水、洗扫、垃圾清运、护栏清洗等全场景环卫需求。另外3台洗扫车是小巧灵敏的无人驾驶纯电动车。公司项目经理刘超介绍，
17: 可实现 L4 级别自动驾驶，搭配雷达、导航、摄像头等系统，可实现360度无死角的道路勘察、环境勘察。它的夏季续航里程可连续作业7小时，冬季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小时。
16: 此前，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代绿色智能环卫装备已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高低温、多风沙等极限道路工况试验，各项性能表现优异。目前公司投资4000万元在园区建设专属生产线，计划8月31号投产，届时日产量可达10到15台。公司总经理蒋科，
18: 我们预计呢，在1到1年半之内完成整个甘泉铺园区无人化、智能化和新能源化市政环卫设施类的建设。我们的目标客户在法国和德国的几个主要的客户已经签订了订单，和哈萨克斯坦、东哈州的政府也进行了商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建设新能源化和无人化的装备设施的更新。
16: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莎莎，
19: 甘泉铺经开区呢，正在系统性的构建绿色基础设施，打造低碳园区的样板。这个项目的实施也将带动本地的配套产业链的发展，包括我们充电桩的建设、车辆的运维、智能管理的平台等等，形成以点带面的绿色产业的生态。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揪心事，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9: 作为巴楚县城区核心镇，巴楚镇的24个社区村错落分布，57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1200多名党员冲锋在前。 入户走访，了解民情，是基层党组

0: 职的常态化工作。14岁的苏麦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为精准帮扶像苏麦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四部工作法。党员干部一次次上门谈心陪伴、耐心疏导，循序渐进解开了苏麦亚的心结。巴楚镇党委书记汪生龙：
1: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0: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巴楚镇居民玛利亚木乃扎尔：
2: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又矛盾，这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上门帮忙。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使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再加上社区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各族居民在这里共居共乐。请听报道。
4: 居民玛丽是社区文体活动的常客，自从社区配齐了食堂、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便民菜市场等便民设施，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富足，有声有色了。
5: 我们下楼了，各运动场都有，跟邻居们跳舞、下象棋，邻里越来越和睦了。
4: 社区居民努尔曼·阿布都利提甫说，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亲如家人。
6: 邻居忙的时候，我就帮着买买菜，我平时上班忙了，邻居也常来帮我带娃，这日子过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暖。
4: 东湖社区成立于2017年，居住着汉、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等六个民族，共6200多居民。过去小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配套不足。2023年，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干部挨家挨户问需求，每一项都改在了居民心坎上。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让各族居民愿意走出家门，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环境提质，服务升级，邻里和睦，一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崭新的居住面貌。今年68岁的张先知在这里生活了18年，看着家门口一点一滴的变化，老人满是欢喜。
5: 环境干净漂亮，停车方便，绿灯明亮，住在这特别舒心。
7: 7月8号，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血液科采集室，经过6小时不间断采集，来自昌吉市的青年志愿者王刚强成功捐献177个单位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至此他成为自治区第2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热血善行点亮陌生患者的生命重生之光。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刘华的报道。
8: 今年32岁的王刚强2020年加入中华骨髓库，这份选择源于他童年的一段特殊经历。
9: 我的母亲是在我大概6岁的时候吧，因为白血病不在了，了解到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之后，决定要加入中华脊髓库，尽自己的一份力去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8: 今年5月，王刚强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5月18号恰逢他生日当天，昌吉州红十字会正式告知其配型成功的消息。面对这份特殊的生命邀约，王刚强毫不犹豫应允捐献。王刚强
9: 也算是完成了我6年以来的心愿吧，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够帮助到别人是很开心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我希望对方接到我的这个干细胞之后能够身体早日康复。
8: 造血干细胞被誉为人体血液的种子细胞，可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维系人体正常的造血功能与免疫系统运转。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救治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地中海贫血等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够为中末期血液病患者带来重生希望。
3: 7月11号，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在米东区文体公园开赛，吸引了2500组家长孩子参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在初级组比赛中，孩子们要跑完3公里，并完成泥潭穿越、绳索攀爬、翻越障碍、平衡挑战等20多项障碍项目，涵盖耐力、智力与勇气的多重考验。面对一道道关卡，孩子们有的独自克服恐惧，有的向同伴伸出援手，彼此拉拽着闯过难关。昌吉市第10小学学生马子航拿到完赛奖牌后告诉记者，
10: 泥巴坑要跳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个水坑很大很深，结果还不到我的腿这儿。比赛完了之后感觉也没那么害怕，拿到奖牌之后很开心。
4: 据了解，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项专注于4至14岁少年儿童的全国青少年越野障碍赛，也是全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的重要赛事品牌。自创办以来，已在全国105个城市举办，每年有超过25万选手参赛。本次比赛由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组委会主办，为期2天，分为独立赛与亲子赛，设置幼儿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4大组别。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负责人刘洋介绍，每组用时最短的10人将进入全国赛。
11: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真真切切地进入到自然环境当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7: 经典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经过提升打磨，7月起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2: 剧目以家喻户晓的民间人物阿凡提为核心，分8个篇章，通过阿凡提开导迷茫少女，引导懒惰小工匠勤劳向善，鼓励失意少年直面困境等故事，传递真善美。全剧以杂技为核心，汇集新疆达瓦兹、登鼓、绸吊等20多项高难度特技，同时融合木卡姆、民族歌舞等本土非遗元素，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新疆韵味。来自山东的小观众张玉琪，
13: 这个杂技演得很精彩，有魔术，有好听的音乐，我很喜欢这个演出。
12: 作为2009年便首演的经典剧目，本次驻场版本的《你好阿凡提》完成全方位升级，调整了剧情节奏，升级了舞美视听效果，特技编排也更具观赏性。演出票价88元至178元不等。上海游客苏杰，
14: 富有新疆色彩的一部杂技表演，我们觉得可以了解新疆，认识新疆，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3: 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
7: 塔城多云，19到35度，
3: 伊宁多云，20到35度，
7: 博乐多云，20到36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7: 奎屯多云，22到37度，
3: 石河子晴，18到37度，
7: 昌吉多云，22到38度，
3: 哈密多云，22到36度，
7: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7: 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
3: 阿图什小雨，23到33度，
7: 喀什小雨，22到34度，
3: 和田多云，24到33度，
7: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那这个周六就让我们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吧。首先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七步之才，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

0: 卿有何事要奏？
1: 日前，先王驾崩，燕灵侯曹彰在外领兵也前来奔丧，然而临淄侯曹植竟不为所动，理当问罪。
0: 曹彰交出兵权，曹雄自杀，果然郑愁没办法收拾曹植，此人真是人之心呢、啊、他确实是太不像话了，果然这就派使者前去向他问罪。
1: 大王圣明。但是曹植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
0: 陛下，曹植实在太过无礼，卑职到他府上，他却端坐不动，还说您的位子本来该是他的，是先王被奸臣蛊惑了。他竟敢如此口出狂言。还不止这些，他还让人把臣打了出来。混账，孤派使者前去，他们竟敢如此。齐楚。
2: 臣在。
0: 领你帐下虎卫军3000前去临淄，请曹植前来。
2: 是。

0: 母亲为何来到前殿，是有何急事？
1: 我听闻你派许褚前去临淄抓了子建，你知道你弟弟平生嗜酒疏狂，只是自持胸中之财，所以放纵，求你念同胞之情，保他性命吧，母亲就是死也瞑目了。
0: 母亲言重了，孩儿已深爱子建才华，怎能害他？如今只是为了磨练他心性，母亲切勿忧虑。
2: 大王，恕臣斗胆，方才莫非太后劝大王莫杀子建？子建怀才抱志，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后患。
0: 母命不可违啊。
2: 大家都说子建出口成章，臣不曾深信，主上可召他入内试其才，若是不能通过就杀了他，若是能便贬谪他，以绝天下文人之口。
0: 召子建进来。
3: 传临淄侯进殿。
4: 臣弟已知罪过，还请大王恕罪。
0: 我虽然和你是兄弟，可是大义上是君臣，你怎敢如此无礼？昔日先王在时，你常以文章夸于世人，其实我一直怀疑你是有人代笔。有了，现在你就以兄弟二字为题，限你走动七步为限，吟诗一首，但史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若能便免一死，若是不能，从众治罪，绝不姑息。
4: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你们兄弟二人非要闹到这样吗？你这个哥哥一定要逼死弟弟。
0: 母亲莫要误会，实在是国法不可废。你从此就为安乡侯，一人前去过你的潇洒日子吧。
5: 这就是七步之才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

0: 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七步之才，指七步成诗的才华，形容人才思敏捷。
1: 我也真想有像曹植那样的七步之才呀。
0: 那么今天的成语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成语故事七步之才哈，在七步之内就能成诗一首，足见曹植才思敏捷，聪慧过人。其实成语就是要告诉小朋友们，只要肯努力，多读书，不断地增强语文的功底，纵然达不到曹植七步之才的地步，也可以做到对词藻名句信手拈来，文思敏捷，为文章增色，写出好的文章。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吗？七步之才的成语用法是什么呢？七步之才指七步成诗的才华，形容人才思敏捷，是褒义词哦，在句中一般做宾语。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成语故事呢？一起来听吧。
0: 公元前878年到公元前842年，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周厉王当政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干出了许许多多的荒唐事。
3: 大王，前面有只好肥的兔子。
4: 那寡人今天第一件猎物就是他了。
3: 嘿，大王好剑法，一击即中。
5: 是啊，大王真是神武威德呀。
6: 哎，大王，那兔子跑了，跑了。
4: 赶紧追。

0: 岂有此理，寡人打猎的山林，这些刁民竟能随意出入。
1: 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将山林派人把守起来，不让这些刁民进入。
2: 哎，大王，万万不可，山林也是百姓谋生之所，如此岂不是断了他们的活路？
1: 大人此言差矣，这山林说到底还是大王的，往日让他们进入狩猎乃是大王仁义，如今他们冲撞了大王，收回有何不可？
0: 说得对，传寡人令，将山林封禁，百姓不得进入。
1: 臣最近得到消息，底下这些刁民丝毫不体谅大王的难处，对大王日前封锁山林一事议论纷纷，口出不尊的言语，不知大王希望如何处置？
0: 好办，派人乔装改扮混进他们当中，若是有人敢胡说，直接抓起来杀了便是。
1: 还是大王英明。
3: 周厉王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民愤，民间四处都爆发了反抗的热潮，周朝统治日渐危急。

0: 老臣有事要走。
1: 讲。
0: 大王，您日前下令封禁山陵川泽，又派人监视百姓言行，现在民间对此很是不满，我们大周各处都开始有反抗的行为出现，臣担心长此以往不利于大周江山永固啊。
1: 这普天之下哪里不是寡人的，封起来又怎么样？繁薄的忧国忧民非但没有引起周厉王的重视，反而让他成了异类。樊伯气愤不已，于是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的忧虑。
0: 非我言貌耳用忧谢，多将赫赫不可救药。

0: 这就是不可救药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不可救药，原来指病很重，不能抢救治疗，后来也比喻人或事情已经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多含贬义。
1: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随时多加注意，不能让自己变成不可救药的人哦。
2: 那刚才听到的成语故事是不可救药啊。周厉王在位期间重用奸佞，不听贤臣周公、赵公、樊伯等人的劝阻，实行残暴的专利政策，奴役百姓，于是周朝国势更加衰落，朝政更加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于是聚众起义，冲进王宫，试图杀掉厉王，史称国人暴动。周厉王下场凄惨，完全是咎由自取。其实某些坏人作恶多端，深陷在罪恶的世界里，完全无视正义和善美，以为非作歹破坏性的行为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不可救药其实是一个极端，一个不可挽救不可改变的现象。无论什么人或事，只要达到了一个极端，就会有危险。极端就是在悬崖顶边的空间，发展空间太窄，尽头也就不远了。所以我们再为大家来复述一遍，不可救药原指病情严重到无法医治的地步，后来呢，就比喻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了。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贬义词啊。那这个成语啊，在句中多做定语，也做谓语、补语。

0: 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草船借箭》，一起来听吧。
1: 三国时期，刘备和孙权两方联合对付前来攻打的百万曹操大军，然而孙权一方的大都督周瑜却嫉妒刘备一方诸葛亮的才华，设下计谋想要陷害他。参见都督。
2: 哈，今天请先生来是有一事想问先生，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好呢？
1: 水上交战当然是弓箭最好。
2: 我也是这样想，但如今我军弓箭短缺，我想请先生监督赶制十万支箭，不知先生愿意吗？
1: 既然都督开口，亮自然照办，只是不知道这些箭什么时候需要。
2: 先生能在十天之内办好吗？
1: 三天我就能给都督十万支箭。
2: 军中无戏言。
1: 亮怎敢跟都督戏言，愿意立军令状，三天办不到愿受重罚。
2: 孔明先生，你怎么如此糊涂啊？
1: 我知道你家都督这是有意为难，可是大敌当前，这点事情我若是推脱，岂不是让你们看清了我们？
2: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亮只希望您能借我20条船。
2: 这个可以。
1: 每船还要3个士兵，船上都悬挂青布，再在船上扎1000来个草人，分布在两边。有这些东西，3天后我保管有10万支箭。
2: 好。

0: 孔明先生，你让人叫我来说是一起去取剑，可是咱们现在除了喝酒什么都没干，这可是最后一天了，你可不要开玩笑啊。
1: 子敬看看这是哪里。
0: 这不是曹操水寨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2: 传令下去，所有船只击鼓呐喊。
0: 孔明先生，要是曹兵听见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1: 这么大的雾，曹兵肯定不敢出来，我们只管喝酒，雾散了就回去。
3: 那孔明和周瑜诡计多端，这么大的雾他们跑来肯定有诈，传我令下去，让水军弓弩手乱箭射过去，岸上也让3000弓弩手一起射击。
0: 我这才知道你让我扎这么多草人是干什么用的了。
1: 一艘船有5000-6000支箭，20艘船，子敬，你说够不够数？
0: 够了，够了，先生真神机妙算。可是你怎么知道今天有大雾呢？
1: 亮平日喜欢观察天文，所以3天前便知道今日有大雾了。
2: 大家一起喊：谢丞相见！掉头回去。
4: 谢丞相见。

0: 这就是草船借箭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草船借箭，运用智谋，凭借他人的人力或财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故事里的诸葛亮一样。
1: 我也想成为诸葛亮那样聪明的人呀。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成语故事是大义灭亲，一起来听吧。
0: 春秋时期，魏桓公的弟弟周须与大臣石碏的儿子石厚一起密谋杀掉了魏桓公，自立为国君。
3: 日前寡人下令建造新宫殿，不知现在进度如何呀？大王，如今民生疲弊，加上天灾连连，恐怕宫殿建成还需要一些时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平时说起来个个都是国之栋梁，修个宫殿这么多借口，寡人不管，先你年底必须将宫殿修好。还有，寡人新登大位，也该为国家建立一些功业，征兵之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0: 大王，如今民间因为天灾已经非常困难，每家每户都很难征用到入伍的人了。
3: 你们今天诚心要气死寡人不成？寡人要打仗也是为了国家更加强大，到你们这儿却这么多借口，你们是何居心啊？
0: 大王息怒，臣尽力而为便是。
3: 这还差不多。
0: 周须这种自私残暴的行为很快激起了大臣们的不满，已有正直的大臣们悄悄商量要向周天子告状。周须得到消息，急忙叫来石厚商量对策。
3: 哎呀，爱卿，寡人听说最近

0: 有些大臣悄悄商量，要去天子那里告寡人的状，要是天子介入，寡人这王位可就危险了呀。
1: 大王莫急，臣的父亲石碏，大王可还记得？
0: 当然记得，他乃是个非常有智谋的人，可惜他坚持辞官回家养老，寡人只得让他回去了。
1: 大王，此事若是能得臣父亲之助，以他在国内的威望，恐怕便不会有人再说什么了。
0: 啊，爱卿说的是，那你快快去找你的父亲，请他出手相助吧。
1: 请大王放心。然而，石厚的父亲石碏是个正直的人，他对儿子石厚伙同周须谋杀魏桓公本就不满，加上周须自私残暴，他正愁没有机会惩治他们，这下石厚来找他倒是方便了他。
0: 此事说难也不难。
2: 父亲有什么好办法？
0: 现在国内众人对大王不满，无非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天子的承认，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能让天子认可大王，事情就好办了。
2: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天子认可大王呢？
0: 我知道陈国国君很得天子信任，你不妨和大王一起去拜访，请他帮忙，只要他肯出面，天子必定能够认可大王。
2: 真是个好办法，多谢父亲。
0: 来人，把这封信连夜送到陈国国君手中，快去。
1: 石厚和周须哪里知道，他们还在前来陈国的路上，石碏揭露他们罪行的书信就送到了陈国国君手里。于是两人刚到陈国都城，就被陈国兵马围住捉拿了。
0: 大夫回来了，
3: 我一得到消息就赶紧前去陈国，周须已经被处死，只是
1: 那石厚毕竟是您的儿子，我暂时没有做什么，您看是不是从轻处理？
0: 不行，周须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石厚主谋，像他这样大逆不道之人留着始终是祸患，大夫若是为难，我就派府中下人去陈国将他处死。
2: 您这是大义灭亲呐！
1: 这就是大义灭亲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1: 大义灭亲，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其受到应得的惩罚。
4: 小朋友们，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呀？
5: 刚才听到的成语故事是大义灭亲啊，大义灭亲是为了维护正义哈。春秋里面评价石碏是为了国家利益大义灭亲，那左传也称赞石碏的大义灭亲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并称石碏为纯臣。石碏以国家大义灭父子之私亲的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的称赞。大义灭亲用来形容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受到应得的惩罚。这则成语在句子当中可以做谓语、宾语、定语，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乡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是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8到9级，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全疆气温方面的情况，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在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

0: 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从今天的天气就能感受得到啊，我们的这个未来啊几天的高温又是回来了啊，所以说在这儿也是提醒到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吧。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7度。塔城多云，35度到19度。伊宁多云，35度到20度。伯乐多云，36度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6度。奎屯多云，37度到22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37度到18度。昌吉多云，38度到22度。哈密多云，36度到22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30度。库尔勒多云，36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5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23度。喀什小雨，34度到22度。和田多云，33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明天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5: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4: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8: 你想
7: 一

0: 等会儿吧。
1: 相声讲雷，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啦。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结伴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

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了，那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的板块。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啊，他叫吴少杰，新疆尼采素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少杰用20多年的坚守，把一团团普通的泥土揉成了讲好新疆故事的文化载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认识吴少杰吧。1990年，吴少杰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自小就与泥巴结缘，受家中长辈的影响，童年时便跟随着国家级非遗泥采素传承人学习基础的技艺。一块不起眼的泥巴在手中逐渐变得鲜活，这份对泥土的热爱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2012年，他来到乌鲁木齐求学，系统学习工艺美术专业，之后又赴北京进修，深耕软陶、雕塑等技艺，先后师从多位国家级、省级非遗大师，把传统泥采素、新疆文旅产品设计、软陶创新技法融会贯通，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可是创业初期的日子格外的艰辛，作品销路不畅，资金短缺，最窘迫的时候，他曾经在寒冬里露宿在公园的长椅，却始终没放下手里的泥。这份骨子里的倔劲儿，让他在新疆的土地上扎下根来。2018年，他创立江小桃手工文创品牌，此后数年走遍天山南北采风，在喀什古城观察巴扎的烟火，在那拉提草原记录牧民的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捕捉当地人的神态，随身的小本子写满了灵感。为了还原一个大妈的生动表情，他反复雕刻烧制4次，用3个夜晚打磨细节，让作品真正做到神形兼备。多年的深耕让他换来硕果，他的12木卡姆斩获第55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金凤凰创新设计金奖，丝路驼铃、和田玉巴扎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先后拿下百鹤杯新锐奖、中国青年文旅创意设计大赛银奖等数十项国家级的奖项，2024年获评新疆工艺美术大师。如今的他一边带着学生手把手传艺，一边把泥采素送进校园，融入非遗加戒毒矫治项目，还跨越千里在浙江建起贺小桃工坊，让新疆泥土的温度传到江南。他说，用毕生精力做好一件事，这就是我理解的匠心。这团被他揉了几十年的泥土早已变成一座连接江内外的文化桥梁，让更多人通过指尖的采素看见鲜活有动人的新疆。

小朋友们见过路边路灯顶上的那块亮晶晶的蓝色板子吗？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那就是光伏板，它能够把太阳光变成我们家里用的电。很多小朋友会问啊，这个大晴天啊，这个阳光亮堂堂的，它能够发电，那阴天乌云密布把太阳都挡住了，它还能干活吗？答案是当然能了啊！阴天的时候，太阳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只是厚厚的云层把直直的太阳光揉成了四散开来的散射光。这些软软的光线依然能够穿过云层落到光伏板上。那光伏板里藏着好多啊，这个一些小电池，只要有光粒子撞到它们身上，就能够把藏在光里的能量敲出来，变成能够跑起来的小电流，这就是它发电的小秘密啦。那更有意思的是，下雨的时候啊，雨水还会帮光伏板洗个澡呢，啊，把上面落的灰尘啊、树叶啊都冲干净，等晴天一到来，它就更有力工作了。那现在我们国家的光伏技术可以说是特别厉害，哪怕是光线很弱的傍晚，它也能慢悠悠地发出电来。这些安在屋顶啊、沙漠啊、路灯上的蓝色小板子，正悄悄把太阳的能量变成我们手里的灯光、冰箱的冷气，还帮我们守护蓝蓝的天空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锁定收听啊！那更多内容，小伙伴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回听到精彩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能，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彩虹衣裳，那是上天安排的最美。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看吾辈少年郎。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牢记使命写好富民新疆新篇章。
0: 截至目前，今年我区已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超50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
1: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0: 我区各地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水干旱双重挑战。
1: 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使用。
0: 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驻场演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我区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实干担当，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的发展动能，在边疆大地书写富民兴疆、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2: 且末县防风治沙工作站工作人员帕提古利亚森和同事最近每天都会顶着烈日来到且末县河东生态治沙站排查检修滴灌带，补植补造旱枯受损苗木，精心呵护着沙漠边缘的13.4万亩绿色。帕提古利亚森：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冲在前面，最难治理的这个沙丘呢，我先上，最累的活我先干，牢记党员的使命，一直留在沙漠一线，多种一些树，锁住一片沙。
2: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面党旗引领万千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广大党员把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带领各族群众在沙漠边缘植树造林超3000万亩。这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也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县市各族群众拓展着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现如今，喀什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新煤种植与产销基地，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100亿元。喀什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果农伊利亚尔尼扎买提：
4: 村党支部给我们配置了技术服务，果子品质越来越好。去年我的6亩新煤买了18万。
2: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喀什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党支部通过调研走访，推行产业园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并统一标准科学种植管理，让全村480户果农稳稳搭上增收致富快车。拉伊利克村党支部书记阿布杜许库尔麦麦提：
5: 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新米管理支持服务队，做到统一管理。去年我村人均纯收入20884元，其中新米收入占比63%。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任务圆满完成，各地基层党组织持续深耕乡村治理，农旅融合。

0: 无止的殷切嘱托，新疆各级党组织持续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元丰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把党组织阵地迁移到生产一线，在各车间常态化设立党小组，以标准化、特色化党建举措破解生产瓶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公司办公室主任白磊：
1: 打造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力破解纺纱车间轻梳联生产、细纱断头控制、多纤维混纺工艺等技术难题，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0: 在党员先锋示范引领下，企业员工扎根岗位，精进技艺，既是技术革新参与者，也是产业升级受益者。公司员工左热鼓励托儿孙：
2: 党员师傅手把手教我操作技巧，让我穷下心学技术，我现在歇了如当成金术。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迈向新征程，新疆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力建设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政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人民。
3: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请听报道。
4: 阿瓦提县2026年拜什埃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拜什埃日克镇博斯坦村村民亚森图尔洪：
5: 以前家里的棉花瓜葛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4: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也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阿勒泰市交通运输局项目办干部祝永祥：
6: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4: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7: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4: 霍尔果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企业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哲介绍：
8: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4: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管理处副处长高鹏：
9: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3: 7月10号， 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准东哈密两场煤炭产业专场。

0: 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杨竹的报道。
1: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开采条件最优的现代化整装煤田，预测煤炭储量3900亿吨，占全国7%。目前已建成14座现代化煤矿，总产能达2.6亿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东升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打通产运销流通堵点，拓宽煤炭外销渠道，更瞄准产业链延伸，定向引来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等项目落地，
2: 主动对接铁路、公路等物流企业，统一调配运力，优化运输方案，实实在在缓解煤炭外运的各类难题，提升整体外运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借着本场大会吸纳专家智库、行业龙头的资源，吸引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煤固废循环利用这类优质产业链项目落地准东。
1: 哈密煤炭产业发展大会专场活动汇聚全国煤炭产业链上下游约270家企业、470多名代表参会，现场签约12项合作协议，其中宁夏石嘴山市与哈密市签订了1000万吨煤炭长协加1000台电车运输的合作框架协议。宁夏集蓄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刚告诉记者，通过利用西北低价电力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可突破长期存在的运力瓶颈。
3: 我们的这个需求一直是往上增长的，电车的应用能在整个江煤进食的过程中降低30%的成本，发挥西北低成本电价，推动哈密老毛湖到石嘴山电站的建设，打造跨省电车的运营。我们未来2年准备购置1000台电车，打造北线大通道，把运输能力提升到1000万吨以上。
4: 我区各地农户在小麦收获后复播石葵、大豆等作物，通过一地双收、错季复播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拉帕村，播种机在刚收完小麦的地里播种石葵，以此完成铺设地膜、滴灌带、下籽、覆土等工序。农户紧随播种机巡查垄面，发现漏播、断垄、覆土不严等问题，及时进行人工补救。村民穆沙·埃尼瓦尔今年计划复播250亩石葵。
6: 多种一季作物就多一份实在收入，石葵后续田间管户相较棉花、玉米轻松很多，人力投入更少。
5: 新源县新冈镇阿希勒村的村民在收完小麦后复播了大豆。新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刘云霄介绍，今年全县复播面积预计达到3.5万亩，其中大豆2.2万亩。
7: 通过冬小麦加复播作物的一年两熟模式，能够让同一块土地在一年内创造双份收益，既稳定了粮食生产，又为农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5: 峨眉县马日勒苏镇840亩高标准试验田，按照冬小麦加青苎玉米加蔬菜模式种植，在收割冬小麦后，无缝衔接青苎玉米、白菜、萝卜等饲草和蔬菜的种植。试验田负责人刘天奇：
8: 今年呢，农机专家跟着全程指导，小麦亩产稳，收成好。现在小麦收完后，马上复播其他的作物，土地利用率拉满，科学的种地增收。
0: 眼下，棉花进入花龄生长期，阿克苏地区昌吉州等地棉农启动棉花打顶作业，以科技力量夯实丰产丰收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阿克苏市柳园镇天海村，一望无际的棉田里，绿浪翻滚，整齐的棉株上，嫩黄的花朵与清脆的幼龄交错相间，长势喜人。棉田上空，多架搭载着精准喷施系统的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将细密的打顶剂均匀地撒在每一株棉花的顶端，不到半小时便完成了数十亩棉田的药剂喷施工作。天海村种植户杨杰告诉记者：
10: 我今年种了2000亩地的棉花，无人机打顶呢，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2000亩地呢，大概3天就能够打完。
9: 打顶是决定棉花产量与品质的核心环节。阿克苏地区昌吉州各乡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推行先旺后弱、先密后稀的差异化作业模式，并与棉花后续水肥一体化调控、绿色化控措施有机衔接，全程跟进解决棉农实操难题。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11: 马纳斯县近86万亩的棉花，结合当前的高温天气过程和棉田的病虫害防治呢，适时开展化学打顶，减少花蕾脱落，构成分产架子，来确保我们的棉农呢能够稳产丰收。
9: 除了化学打顶外，我区科研人员还在研究激光打顶。7月9号，由新疆大学联合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国内首台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在富康市完成全流程田间实测。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双创教育办公室主任彭炫介绍，一台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1小时可以完成10亩地打顶，并且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2: 我们这台机器呢，总共可以安装6台激光器，针对新疆一模六横的这种种植模式呢，每2个激光器呢去配一个双目相机，会这个实时的去追踪棉花顶芽坐标，识别率呢已经达到98.9%以上。
4: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眼下叶尔羌河与提兹纳夫河水量逐渐增加，为确保安全渡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泽普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甫·卡迪尔·努尔买买提，
14: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今年渡汛平稳有序。
13: 近期，塔里木河上游和田河、阿克苏河来水显著增加，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和田地区境内河流水量充沛。和田市玉龙喀什河迎来高山融雪主汛期，当地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干群联动，常态化开展河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洛浦县、于田县科学开展引洪灌溉生态补水作业，高效利用洪水资源滋养荒漠植被。于田县本次生态输水总灌溉面积达22.54万亩，目前已完成15多万亩。洛浦县灌溉范围覆盖6个重点生态片区，目前已完成3万亩林地引洪灌溉。洛浦县国有林场管理站副站长艾利努尔·艾和麦提介绍，
15: 这片洪流都是去年引洪灌溉时撒下种子浆出来的，现在苗座已有50到60公分，继续分区域引洪补水，等到区域下旬再撒播护养洪流种子。
0: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用，请听报道。
16: 此次由园区企业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交付的9台纯电动环卫作业车辆，覆盖洒水、洗扫、垃圾清运、护栏清洗等全场景环卫需求。另外3台洗扫车是小巧灵敏的无人驾驶纯电动车。公司项目经理刘超介绍，
17: 可实现 L4 级别自动驾驶，搭配雷达、导航、摄像头等系统，可实现360度无死角的道路勘察、环境勘察。它的夏季续航里程可连续作业7小时，冬季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小时。
16: 此前，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代绿色智能环卫装备已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高低温、多风沙等极限道路工况试验，各项性能表现优异。目前公司投资4000万元在园区建设专属生产线，计划8月31号投产，届时日产量可达10到15台。公司总经理蒋科，
18: 我们预计呢，在1到1年半之内完成整个甘泉铺园区无人化、智能化和新能源化市政环卫设施类的建设。我们的目标客户在法国和德国的几个主要的客户，已经签订了订单，和哈萨克斯坦、东哈州的政府也进行了商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建设新能源化和无人化的装备设施的更新。
16: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莎莎。
19: 甘泉铺经开区呢，正在系统性的构建绿色基础设施，打造低碳园区的样板。这个项目的实施也将带动本地的配套产业链的发展，包括我们充电桩的建设、车辆的运维、智能管理的平台等等，形成以点带面的绿色产业的生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揪心事，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9: 作为巴楚县城区核心镇，巴楚镇的24个社区村错落分布，57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1200多名党员冲锋在前，入户走访了解民情是基层党组织的常态化工作。14岁的苏曼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为精准帮扶像苏曼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四步工作法。党员干部一次次上门谈心陪伴、耐心疏导，循序渐进解开了苏曼亚的心结。巴楚镇党委书记汪生龙：
20: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9: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巴楚镇居民玛利亚木乃扎尔：
21: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又冒墩，这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上门帮忙。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使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再加上社区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各族居民在这里共居共乐。请听报道。
22: 居民玛丽是社区文体活动的常客，自从社区配齐了食堂、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便民菜市场等便民设施，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富足，有声有色了。
23: 我们下楼了，各运动场都有，跟邻居们跳舞、下象棋，邻里越来越和睦了。
22: 社区居民努尔曼·阿布都利提甫说，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亲如家人。
24: 邻居忙的时候，我就帮着买买菜，我平时上班忙了，邻居也常来帮我带娃，这日子过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暖。
22: 东湖社区成立于2017年，居住着汉、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等六个民族，共6200多居民。过去小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配套不足。2023年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干部挨家挨户问需求，每一项都改在了居民心坎上。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让各族居民愿意走出家门，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环境提质，服务升级，邻里和睦，一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崭新的居住面貌。今年68岁的张先知在这里生活了18年，看着家门口一点一滴的变化，老人满是欢喜。
23: 环境干净漂亮，停车方便，绿灯明亮，住在这特别舒心。
4: 7月8号，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血液科采集室，经过6小时不间断采集，来自昌吉市的青年志愿者王刚强成功捐献177个单位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至此他成为自治区第2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热血善行点亮陌生患者的生命重生之光。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刘华的报道。
25: 今年32岁的王刚强2020年加入中华骨髓库，这份选择源于他童年的一段特殊经历。
26: 我的母亲是在我大概6岁的时候吧，因为白血病不在了，了解到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之后，决定要加入中华脊髓库，尽自己的一份力去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25: 今年5月，王刚强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通知， 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5月18号恰逢

0: 等他生日当天，昌吉州红十字会正式告知其配型成功的消息。面对这份特殊的生命邀约，王刚强毫不犹豫应允捐献。王刚强
1: 也算是完成了我6年以来的心愿吧，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够帮助到别人是很开心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我希望对方接到我的这个干细胞之后能够身体早日康复。
0: 造血干细胞被誉为人体血液的种子细胞，可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维系人体正常的造血功能与免疫系统运转。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救治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地中海贫血等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够为中末期血液病患者带来重生希望。
2: 7月11号，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在米东区文体公园开赛，吸引了2500组家长孩子参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在初级组比赛中，孩子们要跑完3公里，并完成泥潭穿越、绳索攀爬、翻越障碍、平衡挑战等20多项障碍项目，涵盖耐力、智力与勇气的多重考验。面对一道道关卡，孩子们有的独自克服恐惧，有的向同伴伸出援手，彼此拉拽着闯过难关。昌吉市第十小学学生马子航拿到完赛奖牌后告诉记者，
4: 泥巴坑要跳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个水坑很大很深，结果还不到我的腿这儿。比赛完了之后感觉也没那么害怕，拿到奖牌之后很开心。
3: 据了解，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项专注于4至14岁少年儿童的全国青少年越野障碍赛，也是全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的重要赛事品牌。自创办以来，已在全国105个城市举办，每年有超过25万选手参赛。本次比赛由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组委会主办，为期2天，分为独立赛与亲子赛，设置幼儿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4大组别。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负责人刘洋介绍，每组用时最短的10人将进入全国赛。
5: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真真切切地进入到自然环境当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6: 经典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经过提升打磨，7月起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7: 剧目以家喻户晓的民间人物阿凡提为核心，分8个篇章，通过阿凡提开导迷茫少女、引导懒惰小工匠勤劳向善、鼓励失意少年直面困境等故事，传递真善美。全剧以杂技为核心，汇集新疆达瓦兹、登鼓、绸吊等20多项高难度特技，同时融合木卡姆、民族歌舞等本土非遗元素，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新疆韵味。来自山东的小观众张玉琪，
8: 这个杂技演得很精彩，有魔术，有好听的音乐，我很喜欢这个演出。
7: 作为2009年便首演的经典剧目，本次驻场版本的《你好，阿凡提》完成全方位升级，调整了剧情节奏，升级了舞美视听效果，特技编排也更具观赏性。演出票价88元至178元不等。上海游客苏杰，
9: 富有新疆色彩的一部杂技表演，我们觉得可以了解新疆，认识新疆，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2: 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
6: 塔城多云，19到35度，
2: 伊宁多云，20到35度，
6: 博勒多云，20到36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6: 奎屯多云，22到37度，
2: 石河子晴，18到37度，
6: 昌吉多云，22到38度，
2: 哈密多云，22到36度，
6: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2: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6: 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
2: 阿图什小雨，23到33度，
6: 喀什小雨，22到34度，
2: 和田多云，24到33度，
6: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0: 放 松的心情。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我是清晨，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诗经·背风·静女》，全诗以时间为线，串联赴约等待、受赠欣喜、物情走心三个场景，寥寥数笔塑造出俏皮灵动的少女、赤诚率真的少年两个鲜活形象，人物神态心里跃然纸上，充满烟火气息。这首诗歌以铜管、白毛两件寻常信物寄情，不堆砌华丽辞藻，以极简物象承载至真的情意，延续了《诗经》赋的表现手法，直白自然、清新质朴，尽显先秦民间爱情的纯粹热烈。接下来一起来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的解读分享。
2: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也观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用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去解读幽婉深挚、千古深情的李商隐。这个过程既让人感觉非常陶醉，当然说实话也让我感觉非常疲惫，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终于解读完李商隐之后，我们就来一首轻松的情诗吧，来聊一聊《诗经》里的那首千古名作《背风》中的《静女》。诗云：“静女其书，似我于成鱼，爱而不懈，搔首踟蹰。”静女其鸾，以我同管，同管犹未乐意如美，自慕窥题，寻美且异，非汝之为美，美人之矣。提到这首《静女》啊，我总是想起网上聊天的段子。当我说别理我，我想静静的时候，对方总是无厘头的问：“静静是谁？”那时候我就想回复：“就是 静女其书，静女其鸾的静静啊。从这个很冷断。

像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这是标准的三章完全一样的赋踏章法。而庆女这首诗中，它的赋踏就很有意思。第一章庆女其苏和庆女其鸾，这明显可以看出赋踏来。但第三章的字幕窥题，寻梅写意，明显这和前两章的庆女其苏、庆女其鸾不太一样。可是虽然语言上有所不同，但第三章的字幕窥题又和第二章的以我统管形成一个赋踏式的递进关系，所以二三章之间又有隐约的赋踏关系，这就使得庆女这首诗显得非常独特。其实这三章分别讲了三个场景，而至于这三个场景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比较独特的赋踏关系，也就导致了后世对这首诗三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是三个场景发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众说纷纭的意见和观点。那我们就先来分别看看这三个场景。第一章最清晰，庆女其苏，似我与成语。从训诂的角度看，庆女的镜子其实非常有讲究。镜子最早见于经文，许慎说文解字说，镜者神也，从清增生，也就是说镜的本意是自我内心的审视。它那个字根青色的青，其实原意是清水的清，而增字作为音符，其实也有意符的作用，有一种努力全力以赴的意思。所以静字的本意就是内在全力以赴，达到纯净如清水一般的心境。所以你看图书馆里经常会写一个大大的镜子啊，不只是让你安静，其寓意还是让你经过学习努力啊，达到心灵世界的宁静纯净。所以之所以说庆女，应该是力图表现其纯洁纯粹。而这种纯洁与纯粹，我个人理解其实和后面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尤其在二三章中甚至可以解答一些千古疑问。庆女其苏的苏字啊，说文说苏者好也，就是指女子由内而外的美丽的样子。所以苏既是音符，也有红颜之意。所谓面色红润有光泽，那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美丽。这样纯洁而美丽的女子，她似我与成语，也就是她和一个小伙子双双陷入了爱河，然后他们约会在城角一隅。当然成语我们可以说是城角一隅，所谓一隅之见，日出东南隅，隅本来就是角落的意思。当然最初在经文的隅，它特指是城墙城郭的那个角落，而且从字形构造的角度上来看，它应该特指的是城角的遮挡物或者是突出物啊，那么就应该是城角的角楼。所以似我与成语啊，似就是等，约会了在这个地方相等，等待的地点啊，就应该是城上的角楼。我们在前面的解读中说过啊，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中非常喜欢登高望远，所以亭台楼阁包括城市与都城，其实都蕴含着高大唯美的一种特点。所以都啊，都城的都，其实原来就是国都的它的城墙上的最高的高楼，最后指代整个国都。所以都本来就是高大俊美的样子，所以连都教授都变得那么美了。两个相爱的人在城上的角楼约会，这又不由得让我想起《大话西游》的紫霞仙子和那个夕阳武士来。说实话，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之所以那么经典，就像我们在紫金里分析的那样，我总觉得他的情感总是遥遥地指向中国爱情文学的源头。

诗经，那样纯粹又那样伤感，所以很为经典。不过静女这首诗里头只有浪漫，并没有伤感，哪怕那个男孩子的惆怅其实也是欢快的惆怅。爱而不现，搔首踟蹰，是说到了约会的时间，那个美丽的女孩子还没有出现，这就让那个小伙子有些着急了。当然没有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纯洁的女孩子她还有几分古灵精怪，几分调皮。因为爱而不现的这个爱字，它其实是个通假字，通草字头加一个爱情的爱，它原意是隐蔽遮蔽的意思，躲藏起来的意思。看来是这个姑娘在逗小伙子玩，在跟他玩捉迷藏，所以这也可以反证我们在蒹葭里头说到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虽然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但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时而若隐若现，若即若离。这不就是恋情中的男女他们最可爱也是最正常的一种姿态和心态吗？所以蒹葭写的并不是失恋的伤感，也不过是爱而不现，所以那个小伙子着急惆怅，恐怕也难免会像静女里的这个小伙子一样搔首踟蹰吧。搔首很形象，就是挠头啊，就是迷惑，就是猜想那美丽的姑娘她到底在哪儿呢？踟蹰就是徘徊不定，这个词儿我们到现在现代诗里还经常用。当然还有一个赤蹴跟这个踟蹰很容易混淆。戴望舒的雨巷说，那个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蹴着，冷漠凄清又惆怅。那个赤蹴呢，两个字是把行走的那个行字就分开，分别就是两个字，赤蹴是小步慢走的样子，而踟蹰呢则是来回踱步徘徊的样子。所以李贽曾有诗说，踟蹰横渡口，赤蹴上滩舟。这一联诗两句诗就很形象的把踟蹰和赤蹴这两个非常相近的词给区分开来了。那么搔首踟蹰就可以看出那个小伙子他非常着急，那么搔首踟蹰就可以看出恋爱中的那个小伙子他很生动的形象，这既反证了他对那个姑娘的爱，也可以从中看出那个姑娘，那个美丽的纯洁的姑娘在他心中的地位。接下来的第二章，姑娘终于出现了。静女其鸾，鸾是面目细致五官细致精致而美好的样子，静女其苏的苏还是气色非常美好，而鸾则是指的长相，尤其是指面部的五官的细致与精致。从静女其苏到静女其鸾，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女孩子她那种由内而外的美丽，不论是她的气质精神，不论是她的皮肤五官，也就是不论是性格还是长相，她在那个小伙子的眼中都是极其圣洁而完美的。所以连她拿来的东西，送给小伙子的礼物，也都是那样的唯美，那样的完美。静女其鸾，以我同管，同管有尾，乐意如美。这是第二个场景赠送的一样东西，是姑娘送给小伙子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牵扯重大，也是后世有关这首诗众说纷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在。以我同管，以就是赠送送给我同管，这个同管到底是什么？同毫无疑问就是红色的，管这个管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管字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一个成语，双管齐下。这个成语来

0: 自于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它记载唐代的画家商藻说他画山水松石名重于世，由于画松特出异象，能手握双管一时其下，一为生枝，一为枯干，世临风雨，气傲烟霞。这是说啊，商藻有一个绝技，可以同时握两只毛笔画松树，而且一为枯笔啊，一为浓墨，这样可以同时画出来枯干和生枝，而且两种意境啊，世临风雨或气傲烟霞。这简直就是郭靖的左右互搏之术啊，一手画圈，一手画圆，而且比那个难度要高多了。这里的双管齐下的管毫无疑问就是毛笔，所以铜管的管很多人认为就应该是指的是毛笔。那么为什么是铜管呢？古代女史用的毛笔会漆成朱色，那么就是铜管啊，红色的毛笔。因为女史就是古代的女知识分子了，很受人尊重，所以后代经表颂扬女子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铜管扬芬、铜管扬灰。如果我们在一些老宅子里看到这样的匾额，就知道它其实是颂扬其中的某位女眷的。因为有女史铜管之说，而女史又是最早用笔来记载宫廷生活的女知识分子，所以经学派的知识分子牢牢地抓住铜管这个词，认定啊，靖宇这首诗应该是一首政治讽喻诗。所以毛诗序就说，靖女刺史也，为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玄的监注也解释说，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臣靖女为我以铜管之法得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这都是说啊，这个靖女其实就像女史那样，用她的铜管讽刺为君无道，夫人无德。这个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靖女这首诗解读的主流。后来一直到欧阳修啊，包括朱熹，才认为这就是一首彻头彻尾的爱情诗。当然啊，现代人很多人会对这个说法提出疑义啊。有人说毛笔不是到蒙恬才有的吗？所以那个时候的铜管不可能是指毛笔，这一点倒必须要说明啊。毛笔其实从考古的发现来看，一则湖南长沙的左家公山啊，还有湖南信阳的长台关，两个战国楚墓里都发现过毛笔的实物；二则我们在殷墟的甲骨这个残片上，也发现了留有朱字或墨字的啊这个书写痕迹啊，学者推论就应该是毛笔的书写痕迹。而蒙恬的贡献呢，其实是发明了用那个石灰水去浸润那个毛，从而去除啊毛上头赤水物质的那种技术。所以蒙恬其实是改进了毛笔的制作技术，从而使得这种制作技术最终定型下来。所以倒也不能说这个铜管就一定啊就不是毛笔，但是啊，铜管有尾，尾就是亮泽鲜艳的样子，月异乳美啊，乳就是指的铜管，是指这样亮泽鲜艳的铜管，它真的好美好美啊。当然爱恋中的人爱屋及乌，因为爱这个美丽的靖女，这个美丽的女孩子，所以她送给小伙子的任何一样东西小伙子都珍爱无比。但是为什么要特别突出铜管的这个有尾，尾也就是它的鲜艳的颜色呢？所以另一种观点说，这个铜管并不是笔管啊，并不是毛笔，而是一种野草，是草管。这种野草呢，有人认为是酸铜管叫做，它一开始长得很嫩，但也可以长得很长，尤其它中间是空心的，甚至啊，在它成熟变硬之后，还有可能把它做成一种简单的乐器来吹奏。所以你看至今啊，乐器的这个分类 还分管乐器和弦乐器。而事实上我们讲过和合文化的那个和字，它甲骨文的原意就是很多和管排列，每个和管都能吹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很多和管排在一起又能发出共鸣来，这就是音乐上的和声。这样一来，关于铜管的解释就有三种说法，一则是指毛笔，毛笔的笔管，二一种是指野草，第三一种则是指的乐管，就和音乐有关。而关于铜管的训诂与争议就变成了这首诗到底是政治讽喻诗还是爱情诗的泾渭分明的区别所在。我们还是先放下铜管的争议，来看一下第三段第三个场景。我个人认为第三个场景是解答第二个场景这个铜管之谜的关键所在。第三个场景是字幕窥题，寻美且异，非汝之为美，美人之仪。为什么说它和第二章又形成附他章法？因为它还是姑娘送给我的东西。姑娘字幕归，姑娘也就是这个静女，字幕窥题，幕也是从野外，野外采摘归来送给我这个归，通为馈赠的馈，还是赠送的意思。赠送的什么呢？这个题就很有意思了。题我们讲过庄姜之美，说它手如柔荑。荑是什么呢？荑是那个初生的白茅草的草叶尖，所以手如柔荑是形容它的白与嫩。正是这种又白又嫩的柔荑，所以诗人才说它寻美且异，就是确实美得非常的特别，特殊的美。那么这个特殊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到底特殊在哪儿呢？事实上这种白茅草还确实非常之特殊。说一个著名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齐桓公伐楚，其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叫风马牛不相及。齐桓公九合诸侯，是春秋五霸之首。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攻打楚国。楚成王的使节对齐桓公说，您住在北方，我们住在南方，双方相距那么遥远，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是说即使马与牛屁母相幼也不能相及，您闲着没事跑我们这儿来干啥呢？这时管仲带齐桓公回答，所谓出师有名，管仲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尔共包茅不入，王季不共，无以说久，寡人事增。就是说为什么打你们因为你们还不守规矩，你们不献贡品，导致周天子的祭祀无法完成。所谓国之大事为祀与戎，祭祀还排在最前面，你们不按时进贡贡品，导致祭祀不能完成，这罪责可大了去了。那么这个楚国要进贡的贡品是什么呢？叫包茅。包当然就是裹束起来的，这个茅就是金茅草，郑国产的是白茅草，而楚国这个地方产的是金茅草。而这个字幕归，这个字幕窥替的替正是白茅草的草叶尖。为什么白毛金毛对祭祀那么重要呢？是因为白毛金毛细嫩柔美，古人祭祀过程中要把酒撒在这个白毛草或者金毛草上，然后看着酒一层层的过滤下去，古人认为这就像神在饮酒一样。所以因为牵扯到了祭祀，牵扯到了神性，所以那个手如柔荑的荑就不只是外在形象之美，甚至还带有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和信仰之美。所以字幕窥替，这个替才寻美且异，也就是具有一种极其特别的美。而且字幕窥替也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知道在早期人类生活中，尤其进入男权社会之后， 在男耕女织的耕作文明产生之前，是典型的狩猎文明与采摘文明。那么在这一段时期，男子他主要的功能就是狩猎，而女子他主要的功能就是采摘。对于那些祭祀中要用到的神性物质，比如说白茅草、金茅草，其实都是由部落中最美丽的那些年轻的女子们由他们去完成采摘和收集的任务。所以这个由妓女从野外采摘回来的白茅草送给他心爱的小伙子，当然在小伙子的眼中就变得寻美且意，而且爱情的力量还不止于此。小伙子说，非汝之为美，美人之宜，说不是那个白茅草本身就美到那个地步，是因为这美丽的妓女将你采摘来送给我，在我眼中你才美到这样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典型最标准的借物言情的手法。虽然因为爱那个姑娘，所以有关她的一草一木都应该变得那么美，但是如果那个姑娘不一般呢，所以她手中的一草一木也会同样的是不一般的。既然这个字木窥替的替，这个白茅草是这样的不一般，不仅美，而且具有神性的美。那么那个铜管回头来看，我个人觉得既然二三章之间有一种附他的联系，他也就应该同样既来自生活的采摘，又同时具有神性的美。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这个铜管其实也应该是这个妓女采摘之物。其次这个采摘之物虽然是自然的，甚至也有可能用于祭祀。我们知道在远古祭祀中所谓音乐的起源、舞蹈的起源，其实都来自于祭祀。既然这个铜管长成之后可以成为一种吹奏乐器，那么它也就应该可以用于民间的祭祀。这样一来，这个铜管，第二章的铜管就和第三章的白茅草完全匹配，完全一致。如果把它解释为毛笔的笔管的话，则和字母窥替的替，也就和白茅草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如此一来，从铜管、从白茅草、从女孩子赠送给男孩子的这两样东西，回头再去看妓女的妓字，就别有意蕴了。我们从字源的角度分析过，妓字其实代表着纯净、纯粹，用它来形容一个女子，不仅有纯洁之意，甚至有圣洁之意。那么这个美丽圣洁的、纯洁而圣洁的女子，她的任务是什么？她的任务是去野外采摘采摘和祭祀有关的铜管、白茅草。而她把这些圣洁美丽的自然之物赠送给她心爱的爱人，那么这就在她心爱的爱人心中引发了巨大的感情波澜，甚至爱情与信仰叠加，以至于爱情成为最后的信仰。所以他才会说铜管有尾，乐意如美，才会说非汝之为美，美人之宜。这样一来，从开始的爱而不现，搔首踟蹰，到最后因为爱人的出现、爱人的赠送，内心获得巨大的满足与陶醉，这样的三个场景才完美的匹配在一起。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他在等待这个妓女的过程中想起过去两个场景，这个妓女赠送给他两样的东西，一个铜管，一个白茅草，这让他在搔首踟蹰的等待过程中产生巨大的陶醉与美感，这当然也能说得通。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三个场景的先后关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本身，是那个女孩子为什么叫做妓女，而她在那个小伙子心中的形象是何等的纯粹、纯洁、圣洁而完美。好吧，说了那么多，我也想静静。你可能会问，静静是谁？我会笑着告诉你，妓女其书 静女其鸾，铜管犹为月意如美，四目窥替寻梅且意。谁的心中没有这样一个纯洁而圣洁的静女呢？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身边的榜样，用皮影戏讲述中国故事。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4: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

0: 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1: 说为什么想去学品系，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0: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1: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0: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1: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0: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吉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1: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旅推介官李江江，欢迎跟随我走进丝路明珠，魅力喀什。喀什地处古丝绸之路核心枢纽，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更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美誉。这里文脉绵长，历史厚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麦舍夫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二木卡姆、刀郎、麦舍夫举世闻名，470余项非遗技艺熠熠生辉，盘陀城、塔县石头城、莫尔寺、兰宁城等古迹遗存，镌刻着千年丝路的历史印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喀什风光秀丽壮阔，资源富集，全域旅游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璀璨多元，世界六大类型旅游资源应有尽有，优良级占比达 64.11%，成功创建 A 级景区81家，其中喀什古城景区、帕米尔旅游区、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三家5 A 级景区领跑全疆。从帕米尔高原的雪山冰川，到塔克拉玛干的浩瀚沙海，从塔里木河流域的流经胡羊，到叶尔羌河的绿洲田园，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交相辉映，让喀什成为了游客心中的诗和远。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4: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小暑节气一过，三伏天就正式登场了，一年里最热的时间来了。出汗多，喝水多，口干多饮加重，食欲时好时坏，血糖跟着忽高忽低。有时候一顿饭没吃对，半夜就低血糖冒冷汗，这些啊不是小事儿。每年夏天因为血糖失控进急诊的糖尿病患者呢从来不少，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危险。有些糖友发现夏天血糖比冬天低，心里一松，就开始放飞自我了。药不按时吃了，西瓜冰棍来者不拒了，血糖也懒得测了。但等到身体出问题才后悔大意了。三伏天热的不只是天气，还有糖友们的血管和神经。哪些解暑方法是在给自己埋雷？血糖波动到什么程度必须就医？夏天的药量到底要不要调整？新疆名医堂节目邀请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肖燕为我们来介绍。
11: 因为呢咱们小暑节气呢，它的特点是咱们气温呢升高，而且呢这个可能呢以前呢就说咱们很多病人呢，他呢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呢，因为这个天气升高以后呢，他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炎热呢，他的出汗就会多，出汗多了以后，如果说呢，有些人他就，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因为他们可能老觉得我喝的多了，我就会尿的多，他有时候呢会啊自己呢会去少喝一点水，啊这样的话都非常不正确。如果说天气热了，汗也多，你如果说喝水少，它就会影响咱们血糖控制，这时候会出现血液浓缩，血液浓缩呢甚至会出现一个脱水，啊它会对血糖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且。比如说在气温升高呢，有些人呢哎他食欲就不好了，而且啊比如说这个那天非常热的时候呢，我平时呢啊都会出去运动啊，这时候呢天热呢哎就觉得哎还是在家里待一待吧，啊不要出去了，这样运动量呢可能会减少，啊这样也会导致咱们血糖呢有一定的影响。 有时候有些病号不是说的他食欲又差了吗？
0: 嗯，
11: 啊，他吃饭呢少一点，而他又用了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降糖药，这时候呢还可能出现一些低血糖。那么血液浓缩呢，它会出现一些高血糖。这高血糖呀和低血糖对咱们糖尿病的健康呢都有影响，而且呢对心脑血管呢更有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呢，这高温天气啊对咱们的糖尿病人呢啊也是咱们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啊，养成呢咱们很好的饮食和运动的一个习惯，还要做好一些防晒的一些，就说你比如说出去呢你要防晒啊，预防中暑啊。因为我们中医呢啊，它糖尿病呢它属于消渴，消渴呢它就是说人体呢它津液呢不足，它的津液的输布呢障碍，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一些口干呀、多饮呀、多食多尿、消瘦。那么在小暑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炎热非常容易伤害人的脾气啊。就说为啥你就不想吃饭了呢？中医的脾呢和咱们的就是西医的脾呢，它不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脾呢其实是主要是一个运化的一个功能，人体的整体的一个运化功能。你运化功能不好了啊，这时候呢我们病人呢可能他就会出现一些啊不太想吃饭呀、食欲不振呀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时候呢就说我们中医呢就说可以去吃一些啊，我们就比如说这个健脾啊，利湿啊，然后呢啊，这个一些中药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善我们这样的一个啊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呢，咱们糖尿病呢中医呢还说的是可能跟咱们一些啊这些先天禀赋不足呀、后天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不畅，所以说呢啊这一些的病因病机呢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中药来进行一些调理和改善。而且呢啊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啊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啊，来改善啊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那小暑的时候呢，咱们病人呢在饮食上呢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血糖要注意控制啊。那控制血糖呢啊，我们就要啊避免呢摄入咱们一些糖分比较高啊。因为啥呢，现在不是夏天了嘛，尤其是新疆啊，咱们瓜果都下来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发现了啊，我们好多病人就到门诊上来说，哎呀，医生，我最近血糖控制不好，我知道，因为我吃了好多水果，所以说呢，啊，要避免吃这些高糖分啊、高脂肪的一些食品啊。那么高糖分呢，啊，这里面的水果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血糖控制好的条件下呢，你可以少量的去吃咱们一些应季的水果啊，比如说你要想吃几个杏啊，想吃两块瓜。那这时候呢你吃杏儿，你就不要像以前那样的了，买上啊一公斤回来坐那儿就开始吃，你吃上一小芽，这些呢都没有问题，放在两餐中间去吃。如果是血糖高的时候，你呢尽量呢就不要去吃这些东西，等就是咱们呢啊把血糖降下来以后呢，咱们再对这些非常喜欢的瓜果呀做一个品尝，只能说品尝，不能说是放开去吃了。
0: 嗯，
11: 那在饮食上呢，哎，我们还要均衡饮食，要保证呢一个咱们充足的一个蛋白呀、维生素呀、矿物质的一些摄入。因为很多病人呢一看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他自己心里也是很恐慌的，他就是特意呢，哎，我就什么都不敢吃了，去吃一些水煮菜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咱们像蛋白质呀啊是非常重要的人体的一些就是咱们合成咱们人体的一个物质，所以说呢像牛奶呀啊、鸡蛋呀、瘦肉呀、鱼呀啊，这些都是要一定要摄入的啊。
0: 嗯，
11: 还有呢就说咱们呢就说要控制咱们的食量，比如说这个主食量啊，这个控制食量呢

对，要稍微要控制。那么蔬菜的量呢，你就可以放开。这时候到了夏天呢，我最喜欢告诉病号就是什么，吃点凉拌菜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吃炒菜，但是呢，你油少放一点啊。然后呢，咱们吃点凉拌菜啊，多吃点菜。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一个控制食量，还有呢，要注意饮食卫生吧，因为夏季来了以后呢，这个食源性的这个问题呢就有，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吃这样的就是啊，最好呢是吃完不要剩啊，剩了以后放冰箱以后呢，有时候呢就可能啊影响到咱们的一些饮食卫生，会出现啊这些啊就是拉肚子呀，包括一些呕吐呀这些。就说还有一些呢，就说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中医啊，有一些就是推荐。中医呢，就说它呢，咱们按事物来说呢，它主要是按咱们四气五味归经呀、升降沉浮啊，而且呢，食物呢，它也有寒热凉温的不同属性啊。寒凉的食物呢，它就可以清热，但是呢，易伤阳；温热的食物呢，可以祛寒，但是它伤阴。所以说呢，这个寒热呀，温凉呢，它要平衡。那以前呢，就说啊，咱们经常的，就是我也看了很多的科普文章啊，就说的啊，到了夏季啊，这样这个什么也不让吃，那个也不让吃啊。当然，这个对于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呢，我觉得呢，啊，这样的呢，也许是啊科学的，但是呢，对咱们脾胃功能正常的人啊，咱们吃点啊，因为夏天嘛，我们为啥就是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应季的。啊，我认为呢，就是适应四时，就是四时，就是咱们说的应季的菜和瓜果啊，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咱们人的。比如说像苦瓜，你看夏天吃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比较好，因为呢，它第一个呢，它可以清热，第二个呢，它还有降糖的作用。但是呢，刚才说了，咱们这个寒凉的食物呢，它可以清热，但是容易伤阳，所以说呢，啊。就不要吃太多了啊！咱们有些病人呢，就是把苦瓜当成救命药一样的啊，就不停的大规模的去吃。这样的话呢，第一个伤阳，第二个对胃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啊，我们可以去吃，但不要过量，就是要平衡掌握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你很热的时候啊，就是外面非常热，那你喝一点，稍微喝一点凉一点的水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太冰，不要对胃有很大的刺激啊。就比如说凉白开啊，这样的呢都是非常科学的，没必要说的哦，我都要中暑了，我还非要去喝一些热水啊，我觉得呢这样也不是很科学。那我们呢饮食呢就是要注意啊，比如说清淡饮食，易消化啊，少吃油腻的呀，这些啊不易消化的一些这个食物。那么在这个第一个呢饮食结构呢还是第一个呢我们要控制咱们的一个总热量，总热量呢啊。这时候呢，其实呢，啊，不是说的到了夏天也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少吃啊，而是呢，要就说，因为呢，它的天气炎热，人呢消耗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反而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营养啊，我们就要选一些啊肉类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呀、牛奶呀、瘦肉呀、鱼类这些优质蛋白。那么主食呢，啊，我们呢就选啊这些馒头呀。因为这个面食呢，我们最好吃咱们的发酵的一些，不要去吃，就是直接呢就说生面吧，就是只要说就是比如说拉条子呀这一类的，因为呢这种呢它的含的咱们的一些生，我们的说的是咱们就是总热量的控制呢，主食呢一顿不超过100克呢，这是咱们的生面生米的一些量啊，比如说呢你100克的你煮出来一个啊。这个米饭呢，我们就吃得很饱，但是100克你要去做个馒头呢，咱们也能吃饱。如果说100克去制作一个拉条子，哎，这时候呢，啊，它呢可能我们一吃就是200-300克就吃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吃呢这种食呢，比如说啊是经过发酵呀，啊这个啊这种蒸出来呀，或者是啊这样的一些面食，然后呢米呢就是煮出来的啊，这样都比较好。这个呢是一个控制咱们一些总热量，再一个呢。就是油腻的食品呀，尽量少吃，因为呢，这时候呢，没有食欲啊。咱们说呢，中医上来说呢，脾呢就是脾气呢，它就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时候如果你要再去吃油腻的东西呢，它就会加重咱们这个脾气的一个虚弱啊。这时候呢运化功能就会更差，而且呢，甜食呢也是要限制的。这不说，咱们说限制了，咱们糖尿病呢本来。

0: 呢，就是尽量要少吃甜食，尽量不吃。那么甜呢，这个甘或者咱们这个肥，都是会加重咱们脾胃功能的，就是损伤咱们的脾胃功能，影响咱们的运化。所以说呢，要少吃这些油腻的一些食品。还有呢，就要补充咱们一个充足的水分。啊，一定不要想着，哎呀，我不能多喝，我多喝了以后我就会多尿啊。这种时候呢，一定是血糖高的时候呢，它会出现的。如果血糖正常，咱们呢就一定要多喝啊，以免呢咱们就是这个啊，到了夏季呢出汗太多以后呢啊，引起来咱们脱水。而且呢，千万不要去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果汁啊，这些呢都是升血糖升得非常快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呢很多青少年呢。他们喜欢看那些一些饮料，上面写的是零卡、零糖，但是呢，喝起来还是有甜甜很甜的味道，尽量呢不要喝。我觉得像凉白开呀，包括咱们的矿泉水呀，都是非常好的啊，不要去喝这些所谓的无糖饮料。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夏天呀，老大自然，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回馈，就是蔬菜。我们现在看着这么多的蔬菜啊，各式各样的蔬菜啊，那我们就要应时应季，就要多吃一些蔬菜。这个蔬菜呢，第一个呢，它呢有饱腹感，而且呢还能提供咱们充足的一个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再一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吃粗粮，比如说像荞麦呀、燕麦这些。荞麦、燕麦呢，啊，我们都指的是啊，咱们的有一些就是看一下，就是是成品的一个，就千万不要去吃压制的或者已经啊。咱们就是把它加工过的燕麦片呢，如果说大家看一冲就能喝的这种呢，就是容易升血糖。我家里呢，我也看了啊，我也看了这个荞麦和燕麦啊，它的颗粒是完整的时候呢，我们去煮它呢，都是还要煮上一段时间的。这个呢是可以吃的。这个小暑呢，因为这个天气炎热，人们呢就说可能啊，它呢啊不太想出去了，而且呢。夏季的咱们人体呢，代谢旺盛，消耗量呢也比较大，也容易出现这个疲劳呀、倦怠，就是一些症状啊。这时候呢，咱们一些适当的运动呢，是可以增强体质，促进血液循环啊，还可以预防中暑。但是呢，运动的时候呢，它就要根据自己的看自己的年龄呀，来决定咱们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呢啊，在夏季的时候呢，小暑的时候呢，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运动方式呢，就是咱们一些啊走，就是咱们说散步啊，散步呢，这里面呢有几个啊，有几层概念。咱们年轻的人呢要快走，年老的人呢可以根据啊咱们不同的年龄段呢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啊步速。比如说啊，咱们已经就是超过70岁了，我认为呢走路的步数呢咱们可以放慢啊，不要太快。那一般呢，都是啊，咱们的啊心率呢，看都是年龄呢，就是170呢减去呢，咱们的一个年龄能达到就是这个值呢就可以了，不要呢就说让自己太疲劳。还有呢，就说这个运动呢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啊，避免呢在高温下运动，比如说你中午出去运动啊，这就不好啊，这样的话呢，也许会导致啊脱水呀、中暑。我们呢就说尽量要选择呢一些轻柔的啊，就说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骑自行车啊。当然，骑自行车呢在新疆呢可能是比较少。还有呢，我们在就是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呢带一些水啊，随身携带水，甚至呢啊，像我出去呢，我可能还会带一些冰水啊，以免呢就说。在运动过程中呢，自己呢就是太热了，容易出现一些不舒适的表现。如果说在高温下运动呢，咱们也比如说必须要出去了，我们因为有一些情况呢要出去，咱们就要避免出现一些中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尽量呢带个伞，然后呢走在阴凉的地方。我觉得新疆呢好就好在什么？我们在树荫下运动的话，比如说在树荫下走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呢就觉得比较凉快。那么运动的时间呢，也是啊有很大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呢，年轻人呢啊，你在就说走的话啊，你走的话1个小时就够了；老年人呢，半个小时就够了。而且呢，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呢去进行锻炼啊，比如像咱们公园啊、广场呀啊，携带咱们一些就是啊刚才说了冰水、
1: 包括一些藿香正气水啊，这些都行。但是呢，最好呢，我们尽量避免呢，在天很热的时候呢，出去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出去运动。
0: 在小暑期间呢，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当然呢，如果说是咱们监测血糖呢，如果说勤一点呢，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建议呢，他频繁的监测一些，就是这个频繁呢，只能打一个引号。因为什么呢？不是说呢，我们不停的去测，而是呢，咱们有几个重点的时段呢去测。比如说呢，像空腹血糖，咱们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还有睡前这三个点呢，血糖呢，我们呢，应该呢，作为一个重点监测。为什么呢？因为空腹血糖呢，它呢是体现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空腹，就是说一个肝糖输出的一个能力啊。空腹血糖，而且呢，是我们一天的水平线啊，它呢能代表我们一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你空腹血糖在5，你餐后血糖呢一般也就在10以内，但是空腹要在10的话，餐后呢一般在15以上。这个呢是咱们一个空腹，就相当于一天的一个水平线一样的，一个参照点。所以说呢，空腹血糖非常重要。那么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呢，就是咱们非常就是重要的，看看咱们吃饭了以后吃过饭以后这个血糖能否正常，也是看看咱们降餐后血糖的药物是否合理的一个就是说指标。那么睡前血糖呢，它呢是了解夜间这个血糖的一个重要标志物。如果说你要是不测睡前呢，你如果能测夜里3点的血糖呢，也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医生的一个治疗方案。那我们呢，就是这个测血糖的需不需要频繁，为什么要打引号呢？是看你的血糖的情况。比如说你血糖已经控制得非常平稳那我们呢，就比如说你一周内你选择2到3天测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就说2到3天测一次咱们空腹餐后血糖，那么10天半个月测一个咱们3餐前后的血糖这就可以。但是呢，如果血糖就没有达标，因为呢在小暑期间呢，咱们糖尿病的人呢，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频繁的去监测就是监测呢3餐前后，包括呢睡前或者是甚至要加夜里3点的血糖。在监测的时候呢，我们监测是为了让医生呢去给我们调整药物，而不是说呢为了监测而监测。比如说呢，很多人都发现自己血糖低了，宁可在这个地方呢吃个糖或者吃点食品呢，他也不知道去减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跟医生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像我们科呢，我们所有的大夫，包括我本人呢，都对咱们用了一些促泌剂的病人，甚至打胰岛素的病人呢，我们有他的一个微信。如果这时候呢，就跟你的医生呢去联系把咱们的血糖调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有一种痛啊，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大多数人找错了大夫，它叫三叉神经痛，又被人们叫做天下第一痛，是不能忍受之痛。痛起来啊，是刀割样、电击样、火烧样、洗脸痛、吃饭痛，甚至连风吹过脸庞都会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是牙疼了去牙科拔牙，吃药折腾一圈痛还在，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怎么样才能不误诊？真得了怎么办？接下来请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上海交通大学颅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李世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李雨涵以及兵团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杰采访录音。
0: 李教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被誉为天下第一痛，真的有这么疼吗？这种疾病？
4: 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一旦发生啊，其实它没有自愈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疾病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重。那这个疾病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疼痛起来非常剧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它天下第一痛，就是在我们身上当中各种各样的疼痛当中，它的程度是剧烈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以后啊，这个一旦疾病发作，这个头啊，甚至很多人就像撞墙，他就

0: 觉得这个头要裂开，要爆开。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他就痛不欲生。所以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在医学上他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立马把它控制起来，很难。所以他要发作很长时间，那你对一个人的这个折磨，那是真的是，我们有的叫做惨无人睹，就没办法帮他。所以呢，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其实既然他这么厉害。其实我们都希望在他没有发作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就把它治愈。所以，像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这样的病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所以的关键，我们的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呢，就是生了这样的病，大家其实现在也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的其实我们的医疗的科技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或者对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它的有效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也比较安全。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这个疾病的开始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它，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只要我们选对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1: 今天李教授携手沪江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最前沿的治疗的理念，也是可以解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那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生孩子的这个过程是特别疼痛的，这个称为是最痛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又称为天下第一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都是人的一种感觉。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女性养小孩那个过程，分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这个腹肌啊，剧烈的收缩，所以对这个我们一些肌神经这些感觉神经也会造成这种疼痛。但那个疼痛和我们现在的疼痛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疼痛啊，它真的，它这种疼痛，我不像我们的肌肉收缩那种是一种慢性疼痛。慢性疼痛，换句话说，它是逐渐从轻到重，一点一点一点来，这个子宫的收缩啊，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加强。但那个痛，实际上人有的时候多数可以耐受的，但是我们三叉神经痛它是没有办法的，它像闪电一样说来就来，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预防，它可能在一秒钟这个疼痛的程度从零直接再跳到100了。它不是说我从零到一到二一点加上去，它就。一来就跳到100，你没法忍受，
1: 就
0: 这
1: 毫无
0: 个
1: 准备。
0: 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经常像闪电，我们形容的像闪电，像电击一样，就像你被大雷这劈了一下，那你没法忍受，
1: 哎呦，
0: 所以很多人都没法承受。
1: 听得我这汗毛都炸起来了。
0: 没事没事，
1: 而
0: 所
1: 且是不
0: 以
1: 是就是如果说是女性生孩子，她只是生产的这个过程疼，生
0: 没
1: 完
0: 错。
1: 就好了。
0: 没错，没错，那它就是一个那个过程，而且它疼痛从轻到重，它比如说分娩，我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的时间，它一点点有点耐受，而且我们用点镇痛药，往往它就可以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甚至现在我们都无痛分娩了，都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个三叉神经痛不行，这个非常剧烈。
1: 我在前期做准备的时候，搜索到了一个专业词叫"板机点"，就是说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过程当中，他微风吹过脸颊，都会刺激他的疼痛开关。
0: 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叉神经痛像电击啊，实际上它没有预防的，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非常剧烈。但是在这个病当中啊，我们往往这个三叉神经因为在面部嘛，都是这个神经末梢，但往往有一部分神经末梢是敏感的，我们医学上叫它扳机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打枪要扣动扳机，这个点只要一受到影响，它这个疼痛立马就发作。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脸上这个点末梢对应的这个神经的根部，它是受到影响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真正病变受到影响的那些神经的根部，所以对应在脸上的某一个区域。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现象呢，就是提示我们这个神经实际上它已经有一定的病理基础了，那你应该去治疗了，像这个意思。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得这种疾病，但如果说已经得了，要及时的通过科学的治疗来进行管理。那下面想请李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得这种病？
2: 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一般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老年病人呢，一般是原发性的比较多，就是一些因为年纪变大了，血管它的硬化，然后对神经的摩擦， 就是一般我们说颅神经有12对，有一对叫三叉神经，它又分为3支，然后血管上和血管和周围的神经它会相互交错的，当年纪大了之后，这些血管由软变硬，然后这些神经它的脱髓鞘的变化，然后一些神经和血管相互间的作用，导致的这个神经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到这个血管压迫的这个点，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但是年轻人呢也会得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主要是一些继发性的，比如说一些肿瘤呀、外伤呀，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一些病毒侵扰神经之后，然后导致着这个神经自己的毁损，然后才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术前做一些很精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 3D TOF 序列，去专门查神经和血管，去看具体的发病原因、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根据不同的病因去制定不同的手术方针。这些都是李教授非常非常关注的点，平常我们在临床生活中，这些每个病人都会定制化的去做相对的检查，去根据他的病因去制定手术方案，也不是说某一种这个三叉神经痛统一用什么方法去治疗，都是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是的。
1: 那曾主任，据说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都有拔牙的经历，您在门诊上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吗？
3: 是的，其实到我门诊上看这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拔过牙了啊，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对这个病其实他的这个认知度也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还是要加大这种科普的宣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张先生说，哎呀，我这牙疼的厉害，疼了很长时间了，牙拔了也依旧没有缓解，就是靠止疼药撑着，这个怎么区分我这个牙疼是因为口腔的原因导致的还是三叉神经呢？
0: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应该了解一下，就在拔牙之前，往往你会拍一个牙齿的这个片子，口腔的这个 X 光片，要看看这个牙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第二个呢，我这个牙齿拔出来以后，也会检查这个牙齿上是不是真的像锯齿啊，这个牙齿上有这些病理改变。如果说拔出来的牙齿，看看这牙齿还可以嘛，没什么大的问题嘛。所以呢，往往提示它并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牙齿现在已经拔掉了，就如果是牙齿本身的问题，牙齿拔掉了那就应该好了，疼痛应该缓解了。如果牙齿拔掉了，疼痛没好，发作照样是这样子的频繁，而且程度也没有减轻，那多数它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建议你啊，去医院里拍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现在很方便啊，我们一般的医院去了，你跟他说你的这个情况，立马就可以给安排。那只要这个片子马上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一旦找到这个病因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就可以帮你这个病呢进行治愈。所以我觉得像你这个情况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1: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李教授，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特别的复杂，而且大脑又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器官，对于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您在接诊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患者这个误诊的经历是让您特别心痛的？
0: 其实啊，就我们这样的案例啊，这数不胜数啊。因为像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这样的手术超过20000例，实际上我们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些情况都见过啊。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曾经一个患者，他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一个患者提问一样，就是拔牙齿，他就是开始也是牙齿痛，牙齿痛了以后呢，他因为他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远，那当地说白了医疗条件也比较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他就到了诊所说，呀，你这个牙齿痛嘛，就应该把牙齿拔掉，那他就拔掉了。结果拔掉以后疼痛照样没有任何改变，他就继续去看。那么诊所的医生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范围比较大，另外一个牙齿也有问题，要拔掉。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共拔掉了八颗牙齿。
1: 哎呦，
0: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牙齿八颗拔掉了，这个脸啊都塌进去了，
1: 对，
0: 凹进去了，那脸型都变掉了，像一个老年人啊，本来他年纪并不大，他看上去那老年人。问题是这个八颗牙齿拔完了，最后那个当地的医生跟他说没有办法了，你在这儿我没有办法了，建议你赶快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吧。
1: 嗯嗯。
0: 后来他到不是左转右转转到我们这来了，后来又看我就看着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弯路，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还花了不少的费用，但最后我要告诉他，你这些治疗都是无用的。他想想看，我又不忍心这样跟他说，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到我们这里可以把你治好。
1: 他要是听到说无用的，该多绝望啊！
0: 对呀、
1: 啊，
0: 那绝对，你想看我天天这样折腾了几年，就告诉我最后说我走的路是错的。但是实际上这样走弯路的人还真不少，还真不少。所以呢，我就这里也强烈告诉大家，就生了这样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在不管接受哪一种治疗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也问问你治疗的医生，我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这个病因确切吧？如果病因不确切，建议你先不要接受治疗，继续检查。一定要，甚至再不行，我就再换一家医疗机构再去咨询一下，多咨询咨询。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1: 嗯，不能稀里糊涂的看病啊。
0: 对，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个案例，也是非常让我们难受的，就是一个人生了这样的病，他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定听说过，有一种叫伽马刀。
1: 嗯嗯嗯，
0: 听说过啊，
1: 对对，
0: 伽马刀。伽马刀，他生了这样的病呢，他就痛得要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就到处去咨询。人家医院跟他说你这个病因很明确要做手术，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我不敢做手术，万一做坏了我这个担心不行。后来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到个消息，人家说伽马刀可以治这个病。好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去接受伽马刀治疗。但是你知道伽马刀治疗是干嘛的？是一种射线啊，要把这个脑子照一下，把这个神经照一下。他去治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病就非常奇怪。三个月做一次伽马刀，你们想象啊，一次伽马刀3万块钱，就治啊，三个月就照一下，照一下以后呢，过了三个月他说没效啊，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再照一次，又照了一次，这一次说还没效啊，又在连续照了6次。大家想想看，我们花了那10-20万块钱咱就不说了，问题是照了6次以后，疼痛比以前更厉害，而且脸上、啊、变成了我们家什么呢？他这种叫。我们叫感觉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我说不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满脸虫子爬的感觉，就是满脸那个，就像那个刀角，他就形容不是那种感觉，就是满脸像虫子爬。他说比原来那个痛啊，在同一基础上加上我就没法生活。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回到原点了，你还要接受手术治疗。
1: 嗯，
0: 他说没办法，你现在把头割掉都行，就说治。问题是打开脑子，我们就吓一跳。打开脑子，就6次伽马刀治好，有这个神经变的什么？变橡皮筋，就现在我们平时拿的这个橡皮一样，
1: 嗯嗯，
0: 成了橡胶了，那个刀都割不进去啊，那个神经变的，就伽马刀照了以后，它就变成橡皮。一个神经本来是软软的，就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我们这个刀放着很红润很那样的，它就变成一个那样的，说白了，它就非常像碰到这种状况。非常难治。就换句话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误区带来一些我们的行为上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治疗的选择，最后实际上就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一个过去正确的理念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大家要知道，通过这些案例，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所以生了这样的病，一定要听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些医生一定是会想方设法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病痛，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些正确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理念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有的时候无法跨越，甚至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理念 也大相径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李教授来新疆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先进的理念分享给我们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李教授呢擅长各类颅神经疾病，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咽舌神经痛、电生理监测下保听力、听神经瘤切除以及面瘫后遗症等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

0: 发送互动信息说，李教授您好，我今年57岁，诊断就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很害怕做手术，这毕竟要开颅呀，这万一有点闪失，会不会以后有更大的问题？现在除了开颅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1: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线上所有有这样疾病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的病因，我这里呢只能跟大家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病人，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样的一个病因，占了我们可能三叉神经痛当中95%以上的这样的原因。
0: 嗯，
1: 那么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血管减压的手术，他就可以把这个病治愈。实际上这个手术非常的微创，或者说在我们成熟的医疗中心治这样的时候，手术成功率都可以达到99%，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医学叫做微创治疗，因为为什么它不进人的真正的大脑，它是在脑外的间隙里做手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
0: 嗯，
1: 所以关键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个要动我的头上做手术了，那就了不起了不得了。其实现在我们头上非常多的手术非常安全，像三叉神经这样的手术，可以说，中国在这一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甚至一些指南，甚至一些新的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实际上中国在这块治疗的技术非常的成熟，包括我们心电这一块，其实我们很多医院做的也非常好，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兵团医院，在这边有这个工作室，这边他们做的也非常好，疗效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有这样的痛苦，我建议你不妨可以到兵团医院来看看，可以说能够把你这个病给治好。至于说你担心的问题，今天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正常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叫意外，意外是没有办法预防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今天开车上路了，你说会不会出交通事故，那不知道。但是如果认认真真开，遵守交通规则，它就是安全的。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老年人睡不好觉不要硬扛。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不少老年朋友常受睡眠问题的困扰，傍晚容易困倦，躺在床上却难以入眠，即便是睡着了也常会凌晨早醒，睡眠浅而且多梦，睡醒之后身体疲惫，精神萎靡。这种状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十分多见，但这并非衰老的必然表现。那什么问题呢？第一，失眠是老年群体最普遍就诊率最高的睡眠问题。第二，昼夜节律紊乱，很多老年人傍晚犯困，夜间清醒，凌晨醒后彻夜难眠，或是白天频繁的打盹补觉，打乱夜间睡眠的节律，形成恶性循环。第三，睡眠呼吸障碍，常常被大家误解为睡得香，实则暗藏风险。这种病的典型表现为鼾声响亮且不规律，夜间频繁出现呼吸暂停，睡眠憋醒， 早晨起来呢，多伴有随口干、头痛，白天呢困倦乏力，精神不振。第四，快速眼动期睡眠行为障碍，患病的老年人在睡眠时会大喊大叫，拳打脚踢，严重时可能会坠床误伤家人，肢体动作与梦境高度同步，醒后呢可以清晰的回忆梦境。第五是不宁腿综合征与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症状多在患者静卧尝试入睡时发作，双腿会出现酸胀麻木、移走感等不适，需要起身活动揉搓肢体方可以缓解。部分老年人睡觉时双腿会不自主的频繁抽动，造成睡眠碎片化，长期如此会降低睡眠质量，导致日间精神萎靡。那怎么样才能改善老年朋友的睡眠质量呢？其实药物绝对不是首选的手段，安全长效无副作用的生活调理方式才是改变睡眠一个基础的方案。建议各位啊，做好以下这几点。第一，固定作息节律。

那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校准人体生物钟，每天严格的固定上床起床时间，即便前一晚没睡好，也不要补觉了。第二，优化卧室环境，营造适宜睡眠氛围，卧室保持安静、黑暗、凉爽，适宜温度为18到22摄氏度。睡前1小时远离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避免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床仅用于睡觉，不在床上吃饭、玩手机，让大脑形成上床等于睡觉的条件反射，很重要。第三，调整饮食结构，搭配适度的日常活动，睡前3小时进食少饮，避免频繁的起夜，午后远离咖啡、浓茶、酒精。有一个误区啊，就是酒精看似助眠，实则会破坏深度睡眠，导致后半夜容易醒。晚餐清淡少油，不宜吃得过饱。白天可以坚持做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打太极拳呀、八段锦等等，可以有效的提升睡眠质量。但睡前3小时内呢，不要剧烈的运动。第四，疏导负面情绪，缓解心理精神压力。多数老年朋友呢，失眠源于孤独啊、焦虑啊、过度担忧身体健康。睡前可以练习简单的呼吸放松法，吸气4秒，屏气7秒，缓慢呼气8秒，重复5到10次。最后，规范的用药。规范的用药呢，就是要规避药物对于睡眠的干扰。患有高血压、关节痛、慢性肺病等慢性病的老年人呢，长期的服用含有贝塔受体阻滞剂、利尿剂、激素、茶碱类等成分的药物都会干扰睡眠。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